0: 人会在日记本上记日记了哈，嗯，但是现在可能会就查看他的手机啊，嗯，电话手表啊之类的。
1: 所以专家就说嘛，比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嗯，是借着少年少女们一次心动，嗯，让他们学会表达喜欢，嗯，学会面对拒绝，学会尊重别人，嗯，也学会保护自己。
0: 是，
1: 还有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没错，其实这更重要。很多家长不希望孩子在初中高中啊有这种早恋的苗头，但是上了大学就不介意他谈恋爱了，等到他大学毕业恨不得他马上结婚。但是你从他进入这种青春期开始对这种感情有懵懂认识的时候，你就不好好的去教育和引导他，怎么能够在上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了，嗯，对吧？他没有经过这些教育，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情感，怎么去面对一个，
1: 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对象，
0: 对，怎么去面对和处理 一段感情。
1: 真的，我跟你讲阿迪，我小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初二那个寒假结束期末考试，嗯，我们一班有一个男同学，你知道吗？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嗯，他让我回家再看，嗯，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放进了那个信封里面，然后回去打开一看，你知道吗？向我表白的信，嗯，然后还有一个他自己应该是捡了一块石头，把那块石头磨成了爱心的形状，
0: 天
1: 哪，你知道吗？刚好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顺便就把那个石头给扔进去了，嗯，然后我也把那个给撕了，你知道吗？嗯，完了回
0: 就你应该给他回一封，不，你太糟了。不是那个，
1: 不是我同桌，
0: 我知道不是那个。
1: 嗯，我那个是我上初三时候同桌，嗯，这个是上初二的同学。啊，然后自此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跟他说任何话。自此就是我们每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嗯，我总感觉不是，我总感觉有一个人他有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你知道吗？嗯，后面我实在忍不了了，我把他约到操场上，嗯，我就说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反正就是告诉他很多话，就是中心主旨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我要学习，不要耽误我学习这个事儿，
0: 那你还挺还后面还会耐心的跟他讲一大段道理，但是他接受了
1: 没有一大段道理啊，我不知道，我忘了跟他我主旨就是这个要耐心学习。嗯嗯，后面呢他理解成我接受他了，
0: 但是
1: 他理解
0: 所以吧，我刚准备说是我的话，就是压根从头到尾不会踩别人冷暴力，大概是
1: 他理解成我接受他了。我当时我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表达清楚。嗯，然后后面这个事儿被老师知道了，嗯，然后老师找我去聊天，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我是跟他说现在要好好学习什么的，嗯嗯，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也开导了我一下，嗯，然后自此我和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0: 对啊，其实一开始就是不用说话就比较好，像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想搭理不说话。
1: 哎呀，我跟你讲，就会非常难受的是，比如说我们去食堂吃饭哈，他会一直这种眼睛一直盯着你，你知道吗？就很难受。然后旁边同学跟我要好的女同学，哎，你看，他又在看你，就是这种，嗯，会让我觉得很难受。
0: 我觉得还好，
1: 然后我就
0: 所以可能你还是比较细心的，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跟这个人说清楚，给他处理好。其实你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的，奈何对方没有理解到。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真的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他怎么想的。然后不过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嗯，都没有人跟我们分享，
0: 大家都在想这话不大好意思说。嗯，小秋就说我已经抛砖引玉了，你们咋还不说呢？
1: 主要是我那
0: 想多听一点，
1: 主要是就是从初中到现在哈，一直也没有那个同学的消息。嗯，他可能也不会听我们的广播。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哎，飞龙说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那首歌还没学会。不说嘛，这首难念的经真的很难学，很难唱的。嗯，尤其是还是粤语的。
0: 好的，
1: 语速可快了，
0: 再听一遍啊，
1: 跟绕口令似的。
0: 希望你早点学会。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那么此时此刻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收听的话，可以在公众号上再来提醒我们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8:00之后了哈。很多之前点歌的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到达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那还没有到达的，还在路上还可以收听直播的，也点歌的，可以在公众号上再来提醒我们一下你的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谁在的话，我们就放谁点的歌。再来说点别的，
1: 再来说点啥呢？
0: 说点什么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1: 哇，那这个概率太低了吧？发生到我身上的话，算了，不想发生到我的身上。就感觉天上掉了。不是馅饼了，掉了满汉全席给我。结果呢，我还一口不能吃，还得给它保存好。
0: 其实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哪怕不是说这么大的一笔款哈，巨款，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也有可能
1: 相似的事情，
0: 对，也有可能会发生啊。尤其是最近啊，咱们那个同瑞云铺上不是午餐费的充值，然后工会福利的充值还比较多嘛，
1: 是，
0: 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也会遇到哈，还是要。这个故事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叫李某啊，他是一个平台的用

0: 他呢因为自己网店的营销推广的需求，就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个推广服务啊，在平台充值之后，哎，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消费，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然后去年9月27号啊，他呢就充了1000块钱啊，然后呢这个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啊，
1: 嗯，
0: 当时操作失误了，
1: 是
0: 把别人的充值账号作为了充值金额，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你知道别人的账号
1: 不是账户里的钱，
0: 是
1: 账号，账号就是那一长串的数字，
0: 16位数字，
1: 个十百，
0: 这是个身份证啊，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百兆千兆2641兆9933亿8374万5792元。
0: 真的，我做
1: 梦没见过呢，那
0: 不是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的，你知道吗？
1: 是在我的心目中亿，而且是个位上的亿，已经是到顶了。
0: 对啊，
1: 它是千亿上面还有
0: 兆，就是他这个充值金额，哎呀，李某一看，哇，账户这么多钱哈，而李某就把这笔金额用于了平台消费，然后一直到10月17号啊，也过了20天了。这个公司呢就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啊，立即对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把剩余的这个款项给扣回了，同时终止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啊，并扣回了相应的费用9400余元啊。然后工作人员就通过微信嘛，向这个李某发送要求，要求他返还超额充值款项的函
1: 啊，那肯定啊，
0: 对啊，把这件事儿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1: 是、
0: 啊、要求李某收到函之后3天之内就相关事宜进行赔偿，要全额返还这个超额款项，但是这个李某啊置之不理，当作没有看到。啊，于是呢，这家科技公司就把这个李某给告上了法院。
1: 嗯，其实我觉得很难理解，如果是我的话。突然账号里头多了这么一大笔巨款，
0: 会感觉到害怕。
1: 我肯定不会动啊，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别人弄错了或者是怎么的，那最后肯定还是要返还的嘛、我肯定是不会动的。
0: 对啊，
1: 但是他不仅用了，当别人找来了想让他返还，他还置之不理。这种
0: 是，那有人说，那谁让他弄错了？是他冲进我的账户的。
1: 这是想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找的理由吗？
0: 那关于这个事儿哈，就是法院是怎么认定的，法律上是怎么来认定的哈、法院审理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啊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本案当中，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哈、让这个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经过核算，那扣除掉充值的1000之后啊，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你知道是用了多少钱吗？25万2281.31元。多用了这么多钱，
1: 有零有整的，25万多，
0: 对，
1: 都要还回去。
0: 所以法院最终哈、做出的判决是，李某要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这20多万。
1: 肯定是要支付啊，这不是他的钱吗？
0: 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不属于你啊，
1: 是，
0: 哪怕用过了也还是要还的。
1: 好，
0: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在进行一个充值什么的时候，如果是工作人员啊，错误的把这个充值的号码啊弄错了，其实我是觉得哈，哪怕说你都不说你主动提醒人家了吧，但最起码我做人得有良心，对吧？你充了多少你就用多少，那些确实是不应该你得的。就算你现在用了，那被对方知道了之后，也还是会把它追回的，而且法律也支持。
1: 是啊，还多一场纠纷，你干脆就留在什么地方，
0: 多一场纠纷、
1: 等着别人来找你啊，或者自己可以，尤其像这么一大笔巨款，我觉得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会主动去报警会比较好，报警处理会比较好，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么一大笔巨款谁见过，对吧？也许会不会是那种诈骗给一段这个假的显示的数字，对吧？都有可能哈。
0: 对，所以你看这20多万，哪怕用了也不会心安理得呀，还是要还回去。
1: 是。那我们接下来心安理得的听一首歌吧。
0: 王先生他说我还在、
1: 你是有点歌吗？
0: 点了一首诺言、YCL 说想听一首
1: 得意的
0: 笑雷鬼版。待会儿我们来搜一下哈。那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的话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
1: 下面一首
0: 看大家还有没有想听的歌。是要听郭有才版本的呢，还是要听黎君版本的呢？
1: 估计是郭有才。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2，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回复一下李德俊哈，就是他跟我们说的那则路况消息。那交警叔叔回复啦，说已经联系了辖区中队汇报相关部门，然后要去现场进行勘查完善啊，现场勘查之后才能够决定啊该怎么做。
1: 是，看看情况哈。戴维桃说，我遇到过，我去一家公司干了7天，
0: 到了发工资一下子发了6000，
1: 后续呢？
0: 啊，
1: 他可能是不是那家公司给你约定的工资一个月12000，然后因为你干了7天，他按半个月给你发的。
0: 他说公司财务也没有找我，
1: 那就是。

0: 给你发的呀。
1: 那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听别人说是讲，比如说你是月初干或者月中干，他有的时候会发一个月或者是一整个月，哪怕你没有干满。
1: 真的啊？嗯，这么好呢？
0: 人家特地加了一句，特别有规矩的公司都是这样子发的。我说真的吗？啊，最后稍微提醒大家一件小事哈、就是这个阶段。
1: 这个季节
0: 蟹、开始上市了，
1: 这个季节不是开海了吗？
0: 对，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梭子蟹、很快到中秋节、国庆节就是
1: 大闸蟹
0: 是，不过它是淡水蟹嘛，我们说的是海蟹哈、那吃蟹尤其是吃一些海鲜也要注意哈。最近看到条新闻是发生在中国香港，有一位姓杨的女士，她的妈妈在街上买墨鱼回来、其中呢混了一只红色的螃蟹、老人家以为是普通的小螃蟹，炒熟了就准备留给女儿吃，因为她女儿非常喜欢吃螃蟹、但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杨女士就发现这个螃蟹长得很可爱很好看，我看了烧熟了都是红色的、上面还有红点点、颜色更深的红点点、
1: 很鲜艳的那种颜色。
0: 对，然后这个杨女士确实非常喜欢吃螃蟹、所以很多种类她都吃过，能吃的种类她也基本都知道，但是这个红色的她不认识、她就用 AI 查了一下
1: 到底是什么螃蟹，
0: 确认这是一只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高温是没有办法分解毒素的、然后呢他肯定不会吃了嘛，他同时担心这个蟹的汁液啊污染了整盘菜，所以把整盘这个海鲜全都给倒掉了。
1: 他是对的，
0: 是对的、然后这个餐具呢也是彻底的清理处理了。红斑斗蟹体内的河豚毒素是属于强效的神经毒素，少量就可能会致人死亡，而且它没有特效解药，蒸煮爆炒都没有办法破坏毒性，所以吃河豚是要专业的厨师处理。
1: 对呀、还有就是现在开海了嘛，然后咱们这边呢也因为跟江浙沪比较近啊、就是也会有一些新鲜的海鲜，所以提醒大家去购买海鲜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海产品
0: 怎么办，
1: 切勿使用、当然市场上能卖的
0: 大部分
1: 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但比如说里面掺杂着一些你不认识的小螃蟹呀、这个小什么其他的海洋生物你不知道的，千万不要
0: 是
1: 私自来使用、
0: 在买的时候就仔细的挑选一下，买回家清洗的时候呢也要仔细的看一下。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哎呀，最后一首歌我来放一首我想听的吧。
0: 我已经看到了。
1: 那我们看一下啊，这首歌
0: 伯虎说，这首歌我好像还没有怎么听过，
1: 就是有一个国际友人，
0: 我知道她是一个女的嘛，
1: 对啊，
0: 但她名字叫唐伯虎，
1: 对啊、
0: 是她唱的，
1: 她唱歌很好听啊。
0: 哎，这个是不是她跟她丈夫一起，
1: 我不知道，哎，不知道
0: 这
1: 个是不是她，
0: 说她丈夫好像就是一个音乐人。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的，那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周末两天，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
0: 然后呢，我们在下个星期一
1: 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小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76集，实乃辩才。一直看着樊抗带着队伍进入了密林深处，张良才拨转马头，单骑来到彭城城下，高声对城头喊道：
11: 我乃韩国司徒张良，请校尉禀告左尹相伯，就说老友求见。
10: 一场鸿门宴让张良声名远扬，楚营里很少有不认识张良的。守城校尉将头探出城垛问道：
12: 城下果真是张子房先生吗？末将这就去禀告。
10: 校尉去了大约一刻时间，项伯就出现在城头，看见张良，他立时眉宇挂满了喜色，喊道：
13: 子方稍待，我这就命大婚开门。
10: 大约40时光，张良已洗去多日奔波的风尘，清爽地坐在左尹府的客厅叙话了。项伯用彭城有名的三清茶招待挚友，张良呷了一口，果然清香沁脾。项伯这时才问道：
13: 此方为何一人到此啊？
10: 张良毫不隐晦地告诉项伯，自己并非一人前来，城外还住着20多名侍卫，只是担心项羽才未进城。
13: 汉王乃我儿女亲家，他的麾下如何能寄宿村野？
10: 项伯当即要从事中郎出城接人。张良见项伯一片诚心，便建议樊抗等人以左尹府役身份住在后院，若不这样，宁可露宿密林。直到项伯答应，两人才继续说话：
11: 在下奉汉王之命来彭城夜间霸王，禀明汉王在南下途中已将栈道进行焚毁，以明永不东归之志。
13: 哦。
10: 闻言，项伯哦了一声，心中暗笑范增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前几日还提醒项羽进方刘邦，杀回关中，重聚三秦，并要项羽传话给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当沛贤以自急，不可疏忽大意。现今刘邦焚了栈道，看他还有何话好说，便道：
13: 好，待饮宴之后，我与你一起去见霸王。
10: 张良点了点头，随之把话题转到韩王身上：
11: 在下听说霸王收回韩国立国成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3: 这
10: 项伯似有难言之隐，沉思片刻后道：
13: 据我所知，霸王收回成命主要是巨鹿大战中各国纷纷出兵响应，唯韩王按兵不动，现复国立王恐诸侯不服，故
11: 霸王此说未免牵强。韩王立国在先，乃故相公所赐，在下作为司徒，深知当时韩国兵危将寡，尚难自保，何谈驰援呢？
13: 这
10: 项伯有些口涩。其实张良内心清楚，项羽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协助刘邦先入咸阳的缘故，由此而迁怒于韩王。
11: 不立国且先不说，他为何又要把韩王带来彭城呢？此举与当年秦王求怀王于咸阳有何意？
10: 张良说到激动处，将茶盏咚的一声置于茶几。
11: 霸王如此，如何取信天

0: 想。
1: 这些话让项伯心中不安，他看看左右无人，才道：
2: 霸王如此，自有他的苦衷，即便有不周之处，也多出于范增之谋。
1: 这时家令来报说宴席已备好，项伯趁机邀请张良入席，并答应说服项羽允准张良去看望韩王城。第二天一大早，项伯携张良走进王宫的时候，项羽正在和范增议事。当司公禀奏说项伯带着张良来见时，无论是项羽还是范增都有些出乎意料。
3: 这个张良有何来意？
2: 彼是与韩王城北求，脱不开干系。
3: 以亚父之见，见还是不见？
2: 见，见之方能察言而观色，素行而寻意。
1: 范增眯着眼睛，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项羽朝司公挥了挥手道：
3: 邀请左尹与张子房进殿。
1: 一夜静思，张良已意识到任何的怒形于色都于事无补，他必须左右周旋，这样才可搭救韩王城。此时张良满面笑意，对站在街壁两旁的人频频致意。他的从容和淡定让项羽和范增有些迷惘，不知这位被传说为倜傥儒雅、通幽洞明的张子房到底揣着什么而来。张良藏而不露，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
4: 在下奉汉王之命来向霸王禀奏，汉王赴南征途中将沿线栈道进行焚毁，以示无东顾之意。
1: 这消息对项羽和范增来说真是石破天惊，尤其是项羽，以示无东顾之意这句话不但听进去了，而且心中生出隐约的惭愧。
3: 汉王襟怀坦荡，令寡人感慨万端，他有诚意，寡人亦相安处之，兄弟东西呼应，如此百姓福祉无穷，也有益于天下。
4: 大王所言甚是，在下定将大王之意书记南郑，汉王必会感戴大王之恩。
1: 张良说这话时，眼神暗暗打量着范增，他从范增的脸上没有看到任何表情，简直就是水波不兴。
4: 越是平静，就越表明他对项羽的话不以为然。
1: 张良心想，果然范增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
2: 烧了栈道未必不能东接，举之汉水南通荆楚，怎知不能绕道出兵。
1: 听了这话，项伯却不依了：
2: 此言差矣，大王与汉王金兰之交，岂能口是心非，置信誉于不顾？亚父这话未免以己度人，气量有些小了。
1: 见范增没有再辩解，张良不失时机地向项羽提出了要见韩王城的请求。
4: 在下回到阳宅，才知韩王被带到了彭城，因此想见一见韩王殿下。
1: 项羽现在的心境松弛多了，只要刘邦不东进，什么话都好说。至于韩城已在鼓掌之中，张良如之奈何。于是他笑了笑道：
3: 外界传言子房未可轻信，我只是将韩王改封穰侯，以平诸侯之怨，并无其他意思。
4: 在下既来彭城，可否见穰侯一面？
3: 这也不是不可以探视，只是……
1: 项羽将目光转向范增，范增会意，立即接上了话茬：
2: 大王之意并非不可以探视，只因穰侯无功，诸侯多怨，先生若是探视，诸侯闻之恐心中不平。
4: 哦，听先生的口气，穰侯已成阶下。

0: 直球了。
1: 张良这话一出，项羽和范增顿生尴尬，不知如何应对。
0: 韩城有功无功且不去论，大王求一诸侯，传将出去，天下惊恐，怎知诸侯不会生唇亡齿寒之惧？其二，在下司徒之职，亦是故相公所赐，司徒去见韩王并无不妥之处，大王若是推三阻四，天下人难免笑大王气量狭小。难道雄视天下的霸王会惧怕一介书生吗？再者，在下即便见了韩王成，必晓之以理，劝其追随大王。
1: 张良的话音还未落地，项伯却听得心驰神往，为张良的雄辩之才，更为这样的高士不能就于项羽帐下而惋惜。他立即接上话道：
2: 大王就该答应子房，允准其前往穰侯府探视。
1: 话虽这样说，可项伯、项羽与范增心里都明白，哪里有穰侯府呢？韩城分明被软禁在桓楚将军府后花园的三间房里，并且日夜有禁卫看守。范增眯眼沉思良久，眉宇间就溢出温暖的笑意：
3: 子房乃重情重义之人，大王岂能不允准？只是穰侯初到此地，尚需准备一二。
1: 说到此处，范增收敛笑容，很严肃认真地向项羽奏道：
3: 请大王允准两日后由老夫陪子房去穰侯府。
1: 项羽立即领会了话里的意思，爽快地回答道：
4: 准亚父所奏，两日后携子房前去探视穰侯。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77集，夜逃彭城。项伯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在宫门外，他邀张良同坐在一辆车上，一路上他热情地询问刘邦的起居饮食，不断地憧憬刘邦和项羽联手复兴楚国的愿景，不加掩饰地赞扬王宫大殿上张良雄辩的才情。张良默默地听着，心头却漫过一阵沉重。眼前这位左尹太实诚，最容易为巧言令色所惑，他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想得抱抱怀真，而看不透背后的狰狞和图谋。作为朋友，他是那样的值得信赖，然而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未尝不是一种悲哀。但现在他凭什么让项伯相信项羽和范增是口是心非的虚与委蛇呢？面对这样一个善言善行之人，张良不忍心打碎他心底那份纯净，决计瞒着他去尽属于自己的责任。
1: 不知然后现去何处？
0: 张良看似无意地问道。
2: 这个嘛，
0: 项伯想了想，变了个说法。
2: 然后出到彭城，心腹带剑，暂时居住在环楚将军府上一别室。怎么，子方等不及要自己前往？
0: 张良摇了摇手道：
1: 在下只是随便问问，住在环将军府上自是无人相扰。
0: 晚饭后，借着项伯处理文书之机，张良一人来到后院，出了小门就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两边遍种兰草和橘树，绕过波光粼粼的湖水，看见临湖有大约十数间房舍，樊抗他们就住在这里。这会儿樊抗正带领侍卫们习武，见张良到了，忙摒弃收拾，站成两排。张良点头示意后要大家散开，拉了樊抗到一边道：
1: 我欲命你带两人潜入环将军府邸，查看韩王居处，你可愿前往？
0: 自离开少年营后，樊抗第一次独当一面，不免有些兴奋道：
3: 末将便将韩王居处打听了一清二楚。
1: 千万不能惊动环府侍卫。
3: 请先生放心，末将在少年营时，岳将军曾传授夜探之术，正好用上。
0: 张良闻言十分欣慰，又叮嘱他们无论怎样都要赶在亥时三刻归来。项伯已将文书处理完毕，出的书房恰好看见张良从后院门进来，他却不曾多想，直到张良是看望下属去了，便道：
2: 夏夜天热，子房若无意睡，不妨到前厅品茶纳凉。
0: 两人来到前厅打坐，丫鬟送上茶点，项伯举起茶盏道：
2: 难得你我相见，真是弥足珍贵啊。
1: 自薛县会盟以来，汉王屡得相公相助，每每提起都感戴不已，单凭这点，汉王也决计安居汉中，绝不同室操戈。
0: 项伯相信刘邦的话是真的，的确在他看来，当初兄长将雄心从乡野接回，正是要尽一份忠臣之责，好将楚人凝结在一起。就个人而言，几次短暂相处让他将刘邦视为仅次于项羽的天下英雄，至于这两人谁主臣服，他从来不曾想过。直到项羽蛮横地将怀王迁往平阳，而把彭城做了西楚的国都后，他才感到了侄儿的不可一世。此刻他不想让这些事情冲淡两人的茶趣，便告诉张良，自从儿子知道刘邦要将女儿嫁给他后，便勤奋多了。张良再一次感受到了项伯的忠厚，说道：
1: 待汉王国事安定之后，在下一定促成此事。
0: 夜色在低语中走向深处，他 抬头看着窗外的天色，不知什么时候，星星隐没在云层深处，破窗而入的凉风夹带着潮湿，从遥远天际传来了沉闷的雷声，不一会儿雨哗啦啦自天而落，闪电划过长空，映照出门外黑色的惠松和幽深的竹林剪影。张良的心被雨声打乱了，他不时地站起来朝外看。
4: 有事吗？
0: 项伯给茶盏续了水，关切地问道。张良心不在焉地笑道：
1: 啊，没事，就是这雨来得突然。
0: 忽然一个黑影冲进前厅，借着灯火，张良看见他后面跟着两位同样打扮的侍卫。
5: 先生，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啊？
0: 张良惊得从座上站起来，双手抓住樊抗湿漉漉的双臂问：
1: 发生什么事了？
5: 韩王他。
1: 韩王他怎么了？
5: 他被杀了。
0: 张良一下子跌坐在榻上，讷讷自语道：
1: 果然不出我所料。
0: 项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懵了，白日大殿项羽的话言犹在耳，为何此时就发生了一国君主被杀的命案？但他从樊抗的叙说中确信这是真的。
2: 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樊抗擦了一把额头的雨水道：
3: 末将奉先生之命潜入桓将军府邸探听韩王近况，待爬上屋顶轻轻掀开瓦片朝下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韩王并非安居侯府，而是披枷带锁被囚禁在后花园。末将正要回来向先生禀报，就听见有开门的声音，接着就看见几名黑衣人声言奉范增之命来取韩王首级，可怜韩王只是一声惊叫就倒在血泊中了。接着从隔壁传来王妃和王子的惨叫声。
1: 郎中令呢？
0: 张良旋即想起自己的兄弟张俭，
3: 在韩王身边还有一个披枷带锁的男子，想必就是郎中令了，他被勒死在韩王身边。
1: 张俭。
0: 张良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昏厥在地。樊抗扑上去将张良抱在怀里，一声声呼唤：
5: 先生，先生。
0: 项伯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目光死死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忽然他浑身一个冷战，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对张良道：
2: 此房趁着雨夜速速离开彭城。
0: 张良强忍失亲的悲痛道：
1: 韩王死后，范增必将杀机转向在下，只是这彭城如何出得去呀？
0: 项伯沉默片刻后道：
2: 我可签署一道出城令，你可持令出城，一直朝西，溯汉水回到汉中。
1: 如此，就多谢相公了。
0: 张良当即命樊抗召集起20名侍卫，人人换上夜行衣。在侍卫翻身上马的那一刻，张良回身抱住项伯，然后翻身上了坐骑，消失在夜色之中。
2: 范增，你多行不义，岂能善终？
0: 项伯在心里想，他疲倦极了，在走回前厅的时候身子踉踉跄跄，几欲跌倒。且说张良一行来到南门，被值守的大昏拦住问道：
6: 你等深夜外出，不知奉了哪家大人之命？
0: 樊抗持项伯的引令上前道：
3: 我等奉左影之命出城，请快快放行。
0: 大昏借着灯火将引令仔细看了一遍，印信俱全，便开门放行。 樊抗暗暗看了一眼张良，不敢怠慢，匆匆出了城门，向南而去。雨势越来越大，雨滴顺着蓑衣流淌到脚面，鞋袜都是水渍，但没有一人停下来。张良被侍卫四面护卫着，而心却随着雨雾再度盘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从今以后韩国不复存在，而他的司徒一职也伴随着韩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他的复国梦被雨水冲刷得荡然无存。从此他那颗浪迹天涯的心割断了与故国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决计不再漂泊，要回到刘邦身边去，他要将国仇家恨埋在心底，等待项羽一天天失去人心，最后变成孤家寡人。樊抗似乎听到后面隐隐传来马蹄声，他回头一看，但见二里路之外一只只火把伴随着马蹄声自远及近而来。他迅速来到张良身边禀道：
3: 先生，后面有追兵，
5: 快速到芦苇荡隐藏。
0: 樊抗低低吹了一声口哨，侍卫们离开官道向小路边飞奔而去。此时此刻樊抗就十分感叹少年营岳将军严格的训练，终于在危急关头用得其所了。但见侍卫们进得芦苇荡，抱着战马的脖子轻轻一按，那马便都齐刷刷地卧在芦苇丛中了无声息。外人如果不走进芦苇荡，决然不会发现这里藏着数十人马。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园，舒适随缘，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读点书，
9: 纪实文学及先锋，通过对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在新闻领域的

0: 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急先锋》。之所以分享著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故事，承载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段历史。作者通过简洁流畅的文字，写出了三位革命先驱的不屈不挠，也写出了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他们的故居都在北京，估计很多人都去过，去了之后呢，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既要珍惜，也要坚守，还得学会去回望历史，不忘初心。1921年前后，一些进步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邵飘萍等，通过创办报刊、传播先进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广大民众、凝聚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深厚的群众根基。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急先锋》，既是为了记录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还原三位革命先驱各自独特的办刊办报经历，也是为了从中提炼不朽的急先锋精神，搭建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我们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纪实文学《急先锋》，即从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先驱李大钊、铁肩辣手邵飘萍入手，以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上的开拓进取和奉献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身体力行，以文字为刃，以精神为火，唤醒沉睡的大众，共创全新的世界。
0: 在书中，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内容各占一章，但其中的内容呢，有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在写法上，作者也是极为克制，寥寥几笔就把一个人一件事儿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我们来分别为大家做一个解读。书中第一章讲述的是陈独秀的办刊历程，为我们展示的是思想革命的破局之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最初的小众刊物，到迁至北京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用犀利的文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与旧思想，彻底揭开了封建蒙昧的帷幕。而后续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弥补了《新青年》偏重思想启蒙的局限，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聚焦时事热点，用短小精悍的时评快速地回应社会现实，成为连接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桥梁。作者写道，陈独秀的办刊风格刚烈决绝，他敢于直面守旧势力的围剿，让先进思想在高压环境中得以迅速传播。他的办刊经历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成为影响全国的舆论浪潮。在《急先锋》这本书中，作者特别说

0: 写了陈独秀以精准的选题策划为引擎，推动文学革命从理念走向实践，步步为营，掀起新文化运动浪潮的过程。在编辑实践中，陈独秀展现了极强的选题把控力与节奏推进力，他敏锐地捕捉到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价值。为了造就文学革命的声势，他写成《文学革命论》，扩大话题的影响力。他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推向公众视野，而整个过程中，陈独秀的编辑思想清晰可见。他不是简单的刊登文章，而是以文学革命为核心选题，构建了理论倡导、广泛讨论、实践示范的完整传播链条。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比如他如何与胡适、鲁迅等作者进行沟通来确定选题方向，如何调整栏目设置适配思想传播，如何应对守旧势力对内容的攻击，让读者看到了陈独秀的编辑实践，既是思想主张的传递，更是专业编辑能力的体现。而这个部分呢，还特别提到了早期资助新青年创刊的两位出版人，群艺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这件事儿在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的日记里只用一句话进行了记录，叫子寿来告以青年事以定夺云。而在作者看来，没有群艺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那么也很可能就没有新青年的诞生。作者由此展开，特别写道，五四前夕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创办经营新书店，并不甘心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坚守知识分子的尊严，自觉肩负起文化启蒙的责任。而陈氏兄弟不以是否赚钱为取舍，而是用一种果敢的行动、真诚的精神催生了新青年，成就了自己的群艺书社。而同样成就的还有他们那种立足于文化启蒙的使命担当。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急先锋第二章写到李大钊，李大钊的办刊实践是真理传播的深耕之路。与陈独秀的破局不同，李大钊则更侧重建构。他创办《陈中报》，旨在唤醒国民之青春；主编《宪法公言》，则聚焦民主宪政的传播；主持《甲寅日刊》，以犀利评论针砭时弊。后来呢，担任《少年中国》主编，更是将青年群体作为核心传播对象，引导他们树立家国情怀。与陈独秀的刚烈不同，李大钊的办报风格温润而坚定。他在《陈中报》《甲寅日刊》《少年中国》等刊物中，始终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既深耕理论传播，又心系家国命运。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新青年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而通过阅读了解他的办刊历程，使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先驱们的理性选择，能深切感受到思想传播的伟大力量。急先锋的第三章写的是另一位重要人物邵飘萍。作者认为，邵飘萍的办报生涯是新闻救国的践行之路。邵飘萍从沪杭的一线记者起步，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与坚定的职业操守，成为申报的北京特派员，最终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京报》，被称为当时最具锋芒的报纸。五四运动中， 邵飘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无能，完全站在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1920年以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抨击反动势力，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呼吁社会变革，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报》以铁肩辣手为办报理念，曾两度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但是归国之后，他依然坚守新闻良知。最可贵的是，他在日本期间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先进思想融入新闻报道，让《京报》成为兼具新闻深度与思想高度的舆论阵地。邵飘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先进思想的执着追求，使他真正践行了铁肩辣手的誓言，而他更用生命诠释了红色报人的责任与担当。《急先锋》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最大价值，是解析了办报办刊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这种伟大蜕变的核心催化剂，正是他们创办报刊的实践。正是在办刊办报的实践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生命的升华。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他们所创办的报刊，造就了一个觉醒的时代。他们的报刊生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的伟大起点。而他们创办的报刊、传播的思想、坚守的精神，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革命先驱们的智慧与力量，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上勇当急先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作者在《急先锋》中揭示了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三位先驱的伟大蜕变，并非源于偶然的思想顿悟，而是在办报实践中与时代对话、与民众共鸣的必然结果。报刊不仅是他们传播思想的工具，更是他们自我超越、实现使命升华的催化剂。
0: 对于陈独秀而言，办报过程是他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创办《新青年》，他的目标是通过思想启蒙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可是在与读者的互动中，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中，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思想觉悟不足以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于是他的办刊宗旨从唤醒国民转向组织力量推动革命，报刊由此成为凝聚进步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平台。这种转变不仅让《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更让陈独秀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李大钊的办报实践，则是他坚守真理、践行理想的过程。他始终以铁肩担道义为办报信条，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并非简单的照搬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阐释，让先进思想能够被民众理解和接受。而通过报刊这一平台，它不仅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革命。

0: 同志，在思想传播与组织联络的过程中，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信仰，让李大钊在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时毫无惧色，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行动诠释了革命先行者的担当。我们再来看邵飘萍的生命升华，这体现在他对新闻救国理念的坚守与深化中。早年的记者经历让他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与民众的苦难，也让他树立了用新闻揭露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初心。在创办《京报》之后，他始终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敢于触碰敏感话题，抨击强权势力。在流亡日本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提升。他意识到，新闻事业不仅要揭露黑暗，更要为民众指明出路。这种思想的升华，让他的办报实践更具方向性，也更具革命性，最终让《京报》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阵地。而他自己也从一位爱国记者成长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红色报人。书中所展示的三位先驱的生命轨迹，清晰地表明，真正的急先锋精神不仅在于敢于率先发声，勇于打破常规，更在于他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升华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种精神的升华，让他们的办报实践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行为，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这部凝结着历史厚重与时代温度的纪实文学，不仅是对五四先驱的深情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精神的一次洗礼。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流传。
0: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走进三位急先锋在北京的故居，沉浸式感受当年他们充满激情的生活。我曾经居住的新文化街前一条街就是李大钊先生的故居，而在不远的地方呢，就是邵飘萍的《京报》旧址。站在他们的院子里头回望历史，他让我明白，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流传。抚今追昔，令人感叹先辈们的勇气和斗志。书中作者写道，读者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而当我们合上急先锋，那些先驱们以笔为枪、以报为阵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他们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急先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

0: 的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每年的这个时间呢，只要是家中有孩子的啊，这一天呢，大概从大人到这个小孩都会把这一天放在心上啊，记得特别的牢。那前几年呢，这个每天早晨的9月10号的早晨哈，满大街都能够看见手里捧着鲜花，捧着礼盒啊，这个带着贺卡啊这样的学生啊，在教师节这一天呢，用一些小小的礼物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重啊。那这几年呢啊，有的老师有的学校就直接会提前啊告诉孩子们啊，教师节老师不收礼啊。那我想呢，其实最好的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是好好学习啊，听老师的话啊，做一名合格的学生，这肯定是老师最喜欢的礼物了啊。那么小素呢，在这个昨天啊，以至于今天早晨给大家扒呀扒啊，总算扒到了一篇这个广德作者写的教师节的美文啊，叫做《那杯茶，那首歌》，作者是球迷。那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会啊了解到，球敏呢是广德机电学院的一名老师啊。那他的文笔呢，我也啊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是小素比较偏爱的啊。好，那我们就先来分享这篇美文啊，那杯茶，那首歌。今天是教师节。学校搞了个活动，给老师点歌。校园广播里，一首接一首的歌飘出来，像秋天午后懒洋洋的阳光洒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我路过一班教室的时候，看见班长咬着笔头，眉头拧成一个小疙瘩，嘴里嘟囔着：“点哪首歌呢？送给谁呢？”我站在他身后看了好一会儿，他手里的笔转了好几个圈，还是愁眉苦脸的。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家家时也玩过当老师的游戏。那时候我让邻居家的小孩做学生，自己拿一根小竹棍指着墙上的挂图装模作样。

样的教他们认字。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家里似乎天生就弥漫着粉笔灰的气味。后来我真的当了老师，在小学待过，在初中待过，如今站在职业中学的讲台上。我看着班长犯难的样子，忽然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教学情境。那节课，我把第六单元的微写作提前了。我跟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不按课本走，我们来完成一项真实的任务，给老师点歌。你们得先选一位在你14年学生生涯中影响最大的老师，然后写一段话，连同歌曲一起送给他。孩子们愣住了，教室里安静的能听见窗外的风声。我走到第三排，问一个女生，你没有想给哪位老师点歌吗？她想了想说，他们太坏了。我一愣，那个瞬间我下意识地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我没有收住话头，继续问，他们坏在哪里呢？他说，他们打过我，骂过我。那你来到机电以后被老师打过骂过吗？那倒没有。我点点头。我说，从你的回答里我听到了几层意思，小时候被老师打骂过，留下了阴影，所以对老师这个群体没有好印象。以前的老师不是我们，但你还没学会把一个人和一个职业分开，所以你们以后穿上护士服的时候，也要记住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别人对你这个职业的印象。今天我们知道，体罚和侮辱学生越过了法律与教育的边界，可当年很多老师也被严师出高徒的观念裹挟，未必意识到伤害，包括我也可能在无意中说过伤人的话。你们也要学你们行业里的法律，不然也可能犯法。后来我在班上做了一个小调查，14年学生生涯中，自述被老师打过的18人，被老师骂过的22人，既被打过又被骂过的15人，来到机电学院以后被老师打过的0，被老师骂过的4人。0只是底线，4人提醒我语言也可能成为鞭子。这四人中，一位是被班主任骂过的，但他说他深深地爱着班主任。一位是被专业课老师骂过的，从此不再喜欢那门课。还有2位是在全班被集体训话时觉得自己被骂了，他们比其他人更敏感，别人没觉得被骂，他们觉得被骂了，同样是被骂，后续也截然不同。我的父母是老师，我也在小学初中待过，那个年代大班额、优秀率、升学率、安全责任压得人喘不过气，严师出高徒又被当作负责，许多老师把焦虑变成了严厉甚至伤害，却未必自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严从伤害里剥离出来。我看着这些数字，心里涌上一种复杂的滋味。我想起亲其师，信其道，过去我们常拿这句话要求学生，其实它更像对老师的提醒。亲其师，先要师可亲；信其道，先要道可信。这些孩子成绩不理想，原因当然很多，基础、家庭、习惯、天赋，评价标准不能全推给师生关系。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一次当众羞辱，某一句你不行，让他先关上了对某门课甚至对学校的门？不能导果为因，但师生关系一定是那根隐秘的线。教育学、心理学写在书本上是条条框框，落在每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却是千差万别的反应。当老师真难，你永远不知道一句话会在哪个孩子心里种下什么。我从课堂回到办公室，泡上一杯茶，手边放着那篇《茶与国运》，一片树叶里的大国博弈。
那茶是我父亲的一位学生家长自己种的，自己摘的，自己用手在锅里炒出来的。父亲当老师的时候，班里有个小女孩不小心磕了头，头上起了两个大包。我母亲赶紧打了几个鸡蛋，用蛋清包在伤口上，说怕女孩留下印子不好看。然后父亲走了七八里山路，把女孩送回家。女孩的父母感激得不行，说这老师多好啊，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非要认我父亲做干爹。再后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两家像亲人一样走动。父亲爱喝茶，他母亲炒的一手好茶，每年都会送一些来。父亲去世后，他依然送茶给我，我每年也会从他家买一些手工茶送亲友。他们家没有因为茶而富裕，茶还是小农似的，一家一户手工揉捻，柴火烘干，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我喝着这杯茶，读着茶与国运，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翻涌。19世纪，英国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在印度和西南种出了自己的茶园。中国茶从占全国贸易80%跌到不足20%。钟伟明先生说，中国在茶叶贸易战中完败，在鸦片贸易战中完胜，这两个完都是民族的不幸。吴觉农那一代茶人痛心疾首地呼喊，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会长落人后。他们办教育，建机构，定标准，想把中国茶从泥淖里拉出来。而今天我站在职业中学的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将来要当护士、当技术员、当操作工的孩子，他们中有人被老师打过，有人被骂过，有人对老师这两个字心存芥蒂。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一言一行也会塑造别人对护士、工匠、技术员的印象。我想起那个说他们太坏了的女孩，她不知道我父亲当年送那个女孩回家的时候走的也是七八里山路，她不知道那片茶叶从山里到杯子里要经过多少双手，她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国运曾经就系在一片小小的茶叶上。但她知道在机电学院没有老师打过她。下课铃声响了，班长终于选定了歌，他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选好了。我问他选给谁，他说选给初中的班主任，他骂过我，但我现在知道他是为我好。我笑了，亲其师，信其道，有时要穿过许多年，穿过一首歌，一杯茶才听得见。那杯茶还温着，窗外的歌声飘进来，我为你暖了一杯茶。我端起杯子轻轻抿了一口，茶汤微苦，回甘悠长。父亲那一代老师用脚步丈量山路，用真心换来一捧茶。我们这一代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的是一群被打骂伤过的心，而我们的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台台具体的机器，一条条具体的生产线，他们的手里也会握着某种茶叶，也许是护理病人的一个手势，也许是装配零件的一个动作，也许是对待陌生人的一句话。一片茶叶要经过多少双手，从山里到杯里需要时间，就像教育，一个孩子要经过多少句话，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也需要时间。一杯茶里藏着国运，也藏着一个老师的一生。教师节快乐，我对自己说，也对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教过的学生，我父亲教过的学生，以及那个炒茶的女孩的母亲说，那都是国运。好啊，那这一篇文章呢，那杯茶那首歌啊，是广德机电学院的老师邱敏所写啊，他以这个教师节点歌呢为引子啊，巧妙的串联起了三代师生的
情感的记忆和茶的意象啊。从学生一句“他们太坏了”啊作为切入口啊，然后呢，这个直面体罚和语言伤害的隐痛啊，又以父亲送学生回家，30年后仍然自己仍然能够收到手工茶的故事啊，写出了教育最朴素的真意，就是真心换真心啊。教育其实啊，我们很早就听过一句名言啊，是以一个灵魂去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啊，用一棵树大树去撼动另外一棵树啊，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好，我们先来呢听一首歌，学落下的声音。

这是 FM 893的荣梦书局，我是小素。那大家有没有过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啊，那么恭喜你，你和2300年前啊，一个叫庄周的人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庄周呢啊，就是庄子啊。那庄子这辈子呢，他没有当过什么大官，没有打过什么仗啊，也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干过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在蒙地里做一个七园吏啊，就是管理七树园子的小吏。你想想看，一个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那些七树，看他们出不出七。换做别人呢，啊，可能会真的是寂寞的要疯掉。但是呢，庄子在这份工作里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角度啊！他一边看着七树流出的枝叶慢慢慢慢的凝固，一边想，这人活着是不是也像这七一样，从流动啊变成凝固，最后被涂在某个物件上，再也动弹不得。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合群，别人挤破头想做官，他不做。那这个楚威王听说他很有才，就派人带着重金去请他做宰相。庄周当时呢，正在这河边钓鱼，头都没有回，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听说楚国呀，有一只神龟，死了3000年了，被装在匣子里，供在庙堂之上。那你说这只龟呢，它是愿意死了被供着，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在泥潭里摇尾巴呢？那使者就说了，那当然是活着摆尾巴啊。庄周说，那你们回去吧，我也想在泥里摆尾巴。这就是庄周，他一辈子都在拒绝别人觉得他应该要的东西。那他有个朋友叫惠施啊，是当时的名家啊，能言善辩，在魏国做大官，两个人见面就经常会吵架，但是吵得特别有意思。那有一次庄周路过魏国啊，惠施以为他是来抢自己啊相位的，就派人在城里搜了3天3夜。那庄周找到他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鸟啊叫鸢雏吗？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啊，不是梧桐树不落啊，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不喝。有只猫头鹰呢，捡到了一只腐烂的死老鼠啊，看见这个鸢雏飞过，仰起头来喊了一声驾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也想对我喊那一声呢？那惠施被他说的哈满面通红。还有一次两个人站在桥上，庄周就说了，你看那些鱼游来游去多快乐呀。那惠施说，啊，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周说，那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名哈，后来传了2000多年，成了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最有名的一场抬杠。但是大家仔细想啊，庄周不是在强词夺理，他是在说一件很深的道理，你和世界之间啊，有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墙，你以为你知道的东西，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庄周呢，曾经还做过一个梦啊，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飞得很开心，完全忘了自己就是庄周。后来醒了之后呢，他就躺在这个床上呀，想了半天，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中国哲学里最著名的谜题。但庄周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让大家回答，是为了让大家愣住。在愣住的那一刻，你一直以为坚不可摧的那个我突然晃了一下。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怕自己的影子拼命跑，想甩掉他，结果跑得越快，影子追得越紧，最后跑死了。庄周说，你往树荫底下一坐，影子自然就没了，你不需要跟他较劲啊。他还讲过啊，一个人坐船过河，对面有一条空船撞过来，你不会生气，但如果对面船上有人，你就会喊，你怎么划的

船。其实就是说，你生不生气不取决于撞没撞上船，取决于那条船上有没有人。如果你能把自己活成一条空船，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跟你吵架。那庄周这一辈子呢，过得不算顺啊，他穷过，借过米，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被人嘲笑过，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困住过。他妻子去世了，那会师呢去吊唁，看见他插着腿坐在地上啊，这个敲着瓦盆唱歌。会师说啊，你妻子跟你生活了一辈子，他死了你不哭就算了，你怎么还唱歌呢？庄周就说，他刚死的时候我也难过，但我一想他本来就没有生命啊，在来之前没有形体没有气息，后来有了他，现在他又回去了，他只是回到他来的地方睡觉去了，我在旁边哇哇大哭，不是太不懂事了吗？啊，那他死轮到他这个要去世的时候，弟子们呢想厚葬他，他说我死了之后就拿天地当棺材啊，拿日月当玉璧，拿星辰当陪葬，万物都给我送行，还有什么呢？弟子说，那我们怕乌鸦和老鹰吃了你。他说，在地上被乌鸦老鹰吃，在地下被蝼蚁吃，有什么区别吗？你们把我从乌鸦嘴里抢过来送给蚂蚁，是不是有一点偏心？那他死后啊，没有墓碑，没有祠堂，但他的书传下来了，2300年里，每一个在深夜里睡不着觉的人啊，每一个觉得世界不讲道理的人，每一个不想跟别人一样活着的人，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地方。庄周告诉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啊，你这一生不必非要成为什么，别人挤破头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不要，别人觉得天经地义的事你可以怀疑，你不用怕死，因为死之前你活着，你不用怕输，因为游戏本来就没有规则，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别把世界太当回事儿，然后你会发现那座一直压着你的山其实只是一团云，你走到他面前他自己就散了啊，这就是这个庄子的哲学啊。所以说庄子逍遥游啊，啊，来人间一趟，潇潇洒洒啊，这个心中大自在。有时候我们这个学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要学的是圣贤的智慧，处世的智慧啊，然后自己在这不长不短的一生当中，活的这个心开意解啊，凡事都能想得开。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FM 893的荣门书局。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云之后是苏，苏姓，苏是个大姓，苏东坡的苏，这当然是个大姓了，是吧？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上古颛顼帝，跟云姓，要真说起来是一个老祖宗，对吧？因为古代没几个人嘛，原始社会，这人恐怕还没有，在咱们这个大地上恐怕比有些大动物还要少一点。那人才这么几个，北京猿人才几个，山岭东人才几个呀，后来元谋猿人就没几个，没多少人啊。 所以最早大家的血缘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们讲中华民族是一家，这个话还真不是说一个非常浪漫的或者诗意的语言，它是有实际内涵的。这个苏姓跟云姓其实都是颛顼的这个后代，而且呢还都是祝融的后代啊，都是这个管这个火的祝融的后代，还有古代少数民族当中的苏姓，这在苏姓里边很奇怪，很早就有，比孝文帝改革还早。我们现在好多汉姓里边其他民族的血液融进来，很多是北魏，但他不是。东汉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如果大家读过三国或者看过三国演义，知道乌桓，知道了吧，乌桓里边有一支在汉武帝的时候归附汉朝，他们里边就有改姓苏的，东汉的时候就有兄弟民族改姓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那么当然改姓苏的就更多了，鲜卑族很多姓苏的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兄弟民族当中，满族啊、锡伯族啊、裕固族啊、羌族啊、彝族啊，都有苏姓。姓苏的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族的血统，回族朋友啊，有所谓回族十三姓，回族有十三个姓是特别大的，马，是吧？然后苏也是大姓，在回族里边，比如元末明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波斯商人，波斯是今天伊朗这一带，他的名字叫苏拉马尼，沿着丝绸之路，他到中国经商，留下来了，子孙都姓苏，那你今天找都找不到，除非出现反祖现象，就那个络腮胡子特别浓，鹰钩鼻，问问哪来的？那有可能是就这一支的后代啊。比如明朝的时候，锦衣卫，大家提到明朝锦衣卫，哇，那个都很厉害啊。锦衣卫里边有个指挥千事，就什么苏莱曼，也叫苏莱曼，因为明朝是接着元朝的，很多色目人在中国还没走呢，他的子孙因为赐姓，他后面有个子孙功劳挺大，明朝皇帝就说你名字改了嘛，叫苏莱曼什么什么太长了，叫苏荣，光荣的荣，他的子孙都姓苏。比如元代的时候，我们找到福建泉州有一位从西域来的叫苏唐舍，他后来也姓苏，所以苏姓里边有很多血统，非常复杂。泉州，我们要知道泉州现在还有个墓地啊，里边的墓碑有古叙利亚文、古波斯文，几千个墓碑啊。泉州在这一带的血统是非常复杂的。苏姓发源于河南温县，后来东周迁都洛阳，所以苏姓开始到洛阳，因为有当官的。春秋时有一个姓苏的到楚国去当官，后来就定居在两湖一带啊，楚国的都城在湖北境内比较多，今天湖北，所以定居了。然后汉武帝的时候，因为有个叫苏建的讨伐匈奴有功，所以被封在今天陕西咸阳一带，这一支苏就封在咸阳的，后来派生出扶风苏氏、武功苏氏、蓝田苏氏等等等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北方连年战乱，苏姓也不例外，就开始南迁啊。那么后来迁到了江南各地啊，江南各地。隋朝的时候，因为有人又派回到河南当官了，苏姓的，苏姓又回河南了啊，又从南边又回去了，所以苏姓这种迁移也非常有意思。在唐朝两次移民当中，苏姓开始进入福建，那么其中有一支苏威的后代，苏威的第五世孙苏毅，现在咱们说起来五世孙多远呐、啊，那远的要命，谁知道谁啊？我曾经说过嘛，咱们在座那么多朋友，咱们 有几个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的？爸爸的名字都知道的，爷爷的名字呢？都是爷爷的爸爸呢？很亲的人啊，那么亲的人，恐怕知道曾祖父名字的，我看一半都不会有，不会有的。不信咱们打赌，是吧？五四孙在古人眼目当中很近很近的，啊。那么像这个苏威的五四孙叫苏毅，他因为立功啊，后来封为上将军，就到了同安县。这就是苏姓很重要的一支，叫庐山堂同安苏氏，都查得到的，怎么过去一支字很清楚。这一支后来分布在福建啊，他的长子叫苏光仪，那么也就是苏魏的六世孙，当六代。那么他这个长子分布在福建的德化永春一带，这两个地方姓苏的就是苏光仪的子孙。他的第二个儿子苏光卫就是福建莆田一带，福建莆田姓苏的，如果是咱们讲老户就是在莆田的，那就是第二个儿子的后代。他的第三个儿子叫苏光悔，留在原地了没动，在同安。但是苏光悔的后代迁到了湖南的兴化安化一带，迁过去以后，大概那里啊，湖南那边啊，不像今天那么发达，那时候有好多蛮族，这个苏姓是中原氏族，迁过去以后，后来没几代变成蛮族，叫什么眉山蛮，还特别有名。眉山蛮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像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有个叫张纯，他到那里啊去平定眉山蛮，几代以后到了宋代，这个苏姓的居然变蛮族了，大家忘了他是汉族了，他造反，张纯去平，一平杀了很多人，而幸存的人就跑到了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第三个儿子那一支啊非常清楚。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当然也有进入台湾的啊，然后到海外的。今天的苏姓全国都有，但是大家想不到哪个省苏姓最多？广东。广东是苏姓的第一大省，广东的苏姓占了整个苏姓人口的20%。那么北方的一个姓氏居然变成广东最多，太多了。就光苏东坡就可以讲三年啊，一个苏东坡顶三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三苏再加起来那就更不得了。不说他们啊，他们咱们都知道的，咱们就不说，说两个冷僻的啊。庐山堂同安苏氏，就是同安苏氏第四代叫苏颂，这个人干了一件事，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气象台。啊，观察天体，演示图像，自动报时，比欧洲人发明钟表早600年。这就是同安苏氏的第四代，啊，再讲个民间传说吧，啊，也跟苏姓有关的。这个人，比如说办事不认真，吊儿郎当，处事随便，好出洋相，咱们管这种人叫什么？250。俺家250，那么250，250可以当名词用啊，你这个250，也可以说这人特250，还可以当形容词用，对吧？还可以当这个副词用，你这事儿怎么干的那么250啊？这个是现在是一个万能的词，可是我发现没人知道250怎么来的。啊，你250哪来的？凭什么250就不好呢？249就好啊。哎，为什么？这个跟苏姓有关。战国时候有个了不起的人，纵横家，叫苏秦。哦，这苏姓里边很厉害的人，他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对付秦国，结成同盟，所以他受到了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什么丞相？六国丞相。苏秦腰里拴着6颗丞相印，一个人就

0: 编着六个国的丞相，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一个啊，就姓苏的人干的，只有他能够把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就派刺客去刺杀他。那么这个刺客撞见苏秦，当胸一箭，苏秦当晚就不治身亡了。但是苏秦憋着最后一口气跟齐王说，你要为我报仇，你一定要抓到这个刺客。齐王说，那怎么找啊？他说，有招，我死了以后，他我肯定活不过了，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啊，扔在路边，完了以后你叫人啊拿这个鞭子啊抽打我的尸体，然后一面就叫人说，苏秦这人太坏了啊，这是个内奸啊，我这个大王啊被他蒙蔽了很久，他死了也饶不过他，要把他头砍掉，要鞭尸啊，大王气坏了，所以大王现在要感谢那个杀了他的人，说有杀了他的人赶紧出来，大王要重奖啊，要赏他们。古人那不得了啊，那个古人死了以后要鞭尸再把尸体的头砍掉，古人没有人不信的呀，可见这苏秦之狠啊。好，这么一通果然有四个人就冲出来啊，大王，苏秦是我杀的。其实苏秦才挨了一箭啊，来了四个人。那齐王一看，齐王也火了呀，这里边杀苏秦的只有一个嘛，那齐王想，那就干脆四个人都干掉算了，对吧，反正你自己冒出来了。然后齐王悬赏1000斤，悬赏1000斤，这四个人就来了，就1000斤，四个人怎么分呢？这四个人当中说，就这样吧，那我们每人250吧。齐王大怒，说好办啊，来人呐，把四个250拖出去砍了啊！这就是250的由来，典故在这儿呢，这250啊，这四个不是250吗？对吧？但是这个250跟咱们今天那个250的意思有点变了，大家发现吗？这个250是要钱不要命，对不对？但是现在的250好像没这个意思，没有说250是要钱不要命，不是的啊，就是比较愣，对吧？比较愣的叫250，你也跟他说，对吧？意思有点变了。你看，这讲两个，一个大家日常都在用的，但大家已经不知道来历了啊。这跟书信有关，书信是大姓，在今天排在第41位，有大概580万人，占全国人口0.46%。这当然是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 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孙，灶前孙里的孙，来源就相当复杂了。第一，一个来源，今天姓孙的出自子姓，谁呢？比干之后，商朝著名的忠臣比干，大家知道的，被商纣王害死的，是吧？比干被商纣王害死以后，比干姓子啊，比干的子孙为了避祸不姓子了，改姓孙，子小，大家看到吗？改姓孙，这是一字。第二，出自姬姓，你看都是非常古老的姓，周文王姬昌的后代，是周文王的后代姓孙的，这两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是子姓，一个是姬姓。第三，出于归姓，又是非常古老，女字边旁一个因为所以的为，出自归姓，是谁呢？舜帝后裔啊，舜帝后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支。这一支被齐景公封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博兴县那一带，被封在那里归姓。这一部分后来由于齐国内乱，这一支姓孙的奔到了吴国，一直住在富春。那么这一支里出了谁呢？孙武。孙武，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的当然大太多了，这一支是归姓。还有一支出自米姓，非常怪的一个字啊，这个米字现在不大有一些草字头噔噔噔这么一个字，出自米姓，是春秋时期楚国一个大官孙叔敖之后。孙叔敖开发水利，楚人非常的拥护，所以死了以后子孙以此为荣，一部分以孙叔为姓，孙叔是父亲，一部分以孙为姓。大家看，已经四个来源了啊，姓孙的啊。还有第五个来源，中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之后，荀子啊，诸子百家里，荀子因为到了汉朝，西汉的宣帝名字叫刘询，所以要避讳同音的荀字，下诏书命令荀姓改为孙姓。有些人后来改回去了，改回荀姓，有些人没有改回去，这是一次。第六，改字复姓夏侯，夏侯婴啊，他有个后代就改成了孙啊。在春秋末年，原来在河南山东一带的孙氏，而且地方非常清楚，河南的濮阳和山东的博兴，这是孙氏的两个大本营。到了春秋末年开始移动，河南的姓孙的往山西走，而战国的时候山东境内的归姓孙，就是归姓孙，这只演变过来的孙开始有很大的发展。唐宋以后，孙姓遍布大江南北啊，那么当然孙姓里边也有少数民族的朋友姓孙的，这个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今天姓孙的在全中国姓氏当中排行第十二位，有1800万，占全国人口1.4%，这是一个大姓啊。所以我们大家看中国姓氏文化的流动丰富和迷人。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76集，实乃辩才。一直看着樊抗带着队伍进入了密林深处，张良才拨转马头，单骑来到彭城城下。高声对城头喊道。

0: 我乃韩国司徒张良，请校尉禀告左尹相伯，就说老友求见。
1: 一场鸿门宴让张良声名远扬，楚营里很少有不认识张良的。守城校尉将头探出城垛问道，
2: 城下果真是张子房先生吗？末将这就去禀告。
1: 校尉去了大约一刻时间，相伯就出现在城头，看见张良，他立时眉宇挂满了喜色，喊道，
3: 子房稍待，我这就命大魂开门。
1: 大约40时光，张良已洗去多日奔波的风尘，清爽地坐在左尹府的客厅叙话了。相伯用彭城有名的三清茶招待挚友，张良呷了一口，果然清香沁脾。相伯这时才问道，
3: 子房为何一人到此啊？
1: 张良毫不隐晦地告诉相伯，自己并非一人前来，城外还住着20多名侍卫，只是担心项羽才未进城。
3: 汉王来我儿女亲家，他的麾下如何能寄宿村野？
1: 相伯当即要从事中郎出城接人，张良见相伯一片诚心，便建议樊抗等人以左尹府役身份住在后院，若不这样宁可露宿密林。直到相伯答应，两人才继续说话。
0: 在下奉汉王之命来彭城夜间霸王，禀明汉王在南下途中已将栈道进行焚毁，以明永不东归之志。
3: 哦，
1: 闻言相伯哦了一声，心中暗笑范增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前几日还提醒项羽谨防刘邦杀回关中重聚三秦，并要项羽传话给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当配衔以自及，不可疏忽大意。现今刘邦焚了栈道，看他还有何话好说，便道，
3: 好，待饮宴之后我与你一起去见霸王。
1: 张良点了点头，随之把话题转到韩王身上。
0: 在下听说霸王收回韩国立国成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这
1: 相伯似有难言之隐，沉思片刻后道，
3: 据我所知，霸王收回成命主要是巨鹿大战中各国纷纷出兵响应，唯韩王按兵不动，现复国立王恐诸侯不服，故
0: 霸王此说未免牵强。韩王立国在先，乃故相公所赐，在下作为司徒，深知当时韩国兵危将寡，尚难自保，何谈驰援呢？
3: 这
1: 相伯有些口涩，其实张良内心清楚，项羽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协助刘邦先入咸阳的缘故，由此而迁怒于韩王。
0: 不立国且先不说，他为何又要把韩王带来彭城呢？此举与当年秦王求怀王于咸阳有何意？
1: 张良说到激动处，将茶盏咚的一声置于茶几。
0: 霸王如此，如何取信天下？
1: 这些话让相伯心中不安，他看看左右无人，才道，
3: 霸王如此自有他的苦衷，即便有不周之处，也多出于范增之谋。
1: 这时家令来报说宴席已备好，相伯趁机邀请张良入席，并答应说服项羽允准张良去看望韩王城。第二天一大早，项伯携张良走进王宫的时候，项羽正在和范增议事。当司公禀奏说项伯带着张良来见时，无论是项羽还是范增都有些出乎意料。
4: 这个张良有何来意？
5: 必是与韩王城北求，脱不开干系。
4: 那以亚父之见，见还是不见？
5: 见， 见之，方能察言而观色，速行而寻意。
1: 范增眯着眼睛，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

0: 多为倜傥儒雅、通幽洞明的张子房到底揣着什么儿，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
1: 在下奉汉王之命来向霸王禀奏，汉王赴南郑途中将沿线栈道进行焚毁，以示无东顾之意。
0: 这消息对项羽和范增来说真是石破天惊，尤其是项羽，以示无东顾之意这句话不但听进去了，而且心中生出隐约的惭愧。
2: 汉王襟怀坦荡，令寡人感慨万端，他有诚意，寡人亦相安处之，兄弟东西呼应，如此百姓福祉无穷，也有益于天下。
1: 大王所言甚是，在下定将大王之意书记南郑，汉王必会感戴大王之恩。
0: 张良说这话时，眼神暗暗打量着范增，他从范增的脸上没有看到任何表情，简直就是水波不兴。
1: 越是平静，就越表明他对项羽的话不以为然。
0: 张良心想，果然范增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
3: 烧了栈道未必不能东进，须知汉水难通荆楚，怎知不能绕道出兵。
0: 听了这话，项伯却不依了，
4: 此言差矣，大王与汉王金兰之交，岂能口是心非置信誉于不顾。亚父这话未免以己度人，气量有些小了。
0: 见范增没有再辩解，张良不失时机地向项羽提出了要见韩王成的请求。
1: 在下回到阳宅，才知韩王被带到了彭城，因此想见一见韩王殿下。
0: 项羽现在的心境松弛多了，只要刘邦不东进，什么话都好说。至于韩城已在鼓掌之中，张良如之奈何。于是他笑了笑道，
2: 外界传言子房未可轻信，我只是将韩王改封穰侯，以平诸侯之怨，并无其他意思。
1: 在下借来彭城，可否见穰侯一面？
2: 这也不是不可以探视，只是……
0: 项羽将目光转向范增，范增会意，立即接上了话茬。
3: 大王之意并非不可以探视，只因穰侯无功，诸侯多怨，先生若是探视，诸侯闻之恐心中不平。
1: 哦，听先生的口气，穰侯已成阶下之囚了。
0: 张良这话一出，项羽和范增顿生尴尬，不知如何应对。
1: 韩城有功无功且不去论，大王求议诸侯，传将出去天下惊恐，怎知诸侯不会生唇亡齿寒之惧。其二，在下司徒之职亦是故相公所赐，司徒去见韩王并无不妥之处，大王若是推三阻四，天下人难免笑大王气量狭小。难道雄视天下的霸王会惧怕一介书生吗？再者，在下即便见了韩王成，必晓之以理，劝其追随大王。
0: 张良的话音还未落地，项伯却听得心驰神往，为张良的雄辩之才，更为这样的高士不能就于项羽帐下而惋惜。他立即接上话道，
4: 大王就该答应子房，允准其前往穰侯府探视。
0: 话虽这样说，可项伯、项羽与范增心里都明白，哪里有穰侯府呢？韩城分明被软禁在桓楚将军府后花园的三间房里，并且日夜有禁卫看守。范增眯眼沉思良久，眉宇间就溢出温暖的笑意。
3: 子房乃重情重义之人，大王岂能不允准？只是穰侯初到此地，尚需准备一二。
0: 说到此处，范增收敛笑容，很严肃认真地

0: 向项羽奏道：
1: 请大王允准两日后由老夫陪子房去穰侯府。
0: 项羽立即领会了话里的意思，爽快地回答道：
2: 准亚父所奏，两日后携子房前去探视穰侯。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77集，夜逃彭城。项伯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在宫门外，他邀张良同坐在一辆车上，一路上他热情地询问刘邦的起居饮食，不断地憧憬刘邦和项羽联手复兴楚国的愿景，不加掩饰地赞扬王宫大殿上张良雄辩的才情。张良默默地听着，心头却漫过一阵沉重，眼前这位左尹太实诚，最容易为巧言令色所惑，他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想得抱抱怀真，而看不透背后的狰狞和图谋。作为朋友，他是那样的值得信赖，然而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未尝不是一种悲哀。但现在他凭什么让项伯相信项羽和范增是口是心非的虚与委蛇呢？面对这样一个善言善行之人，张良不忍心打碎他心底那份纯净，决计瞒着他去尽属于自己的责任。
1: 不知然后现去何处？
0: 张良看似无意地问道。
2: 这个嘛，
0: 项伯想了想，变了个说法，
2: 然后出到彭城，心腹带剑，暂时居住在桓楚将军府上一别室。怎么，子方等不及要自己前往？
0: 张良摇了摇手道，
1: 在下只是随便问问，住在桓将军府上自是无人相扰。
0: 晚饭后，借着项伯处理文

0: 书之机，张良一人来到后院，出了小门就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两边遍种兰草和橘树，绕过波光粼粼的湖水，看见临湖有大约十数间房舍，樊抗他们就住在这里。这会儿樊抗正带领侍卫们习武，见张良到了，忙摒弃收拾，站成两排。张良点头示意后要大家散开，拉了樊抗到一边道，
1: 我欲命你带两人潜入桓将军府邸查看韩王居处，你可愿前往？
0: 自离开少年营后，樊抗第一次独当一面，不免有些兴奋道，
2: 末将定将韩王居处打听了一清二楚，
1: 千万不能惊动桓府侍卫。
2: 请先生放心，末将在少年营时，岳将军曾传授夜探之术，正好用上。
0: 张良闻言十分欣慰，又叮嘱他们无论怎样都要赶在亥时三刻归来。项伯已将文书处理完毕，出的书房恰好看见张良从后院门进来，他却不曾多想，直到张良是看望下属去了，便道，
3: 夏夜天热，子房若无一睡，不妨到前厅品茶纳凉。
0: 两人来到前厅打坐，丫鬟送上茶点，项伯举起茶盏道，
3: 难得你我相见，真是弥足珍贵啊。
1: 自薛县会盟以来，汉王屡得相公相助，每每提起都感戴不已，单凭这点，汉王也绝技安居汉中，绝不同事操戈。
0: 项伯相信刘邦的话是真的，的确在他看来，当初兄长将雄心从乡野接回，正是要尽一份忠臣之责，好将楚人凝结在一起。就个人而言，几次短暂相处让他将刘邦视为仅次于项羽的天下英雄，至于这两人谁主臣服，他从来不曾想过。直到项羽蛮横地将怀王迁往平阳，而把彭城做了西楚的国都后，他才感到了侄儿的不可一世。此刻他不想让这些事情冲淡两人的茶趣，便告诉张良，自从儿子知道刘邦要将女儿嫁给他后，便勤奋多了。张良再一次感受到了项伯的忠厚，说道，
1: 待汉王国事安定之后，在下一定促成此事。
0: 夜色在低语中走向深处，抬头看着窗外的天色，不知什么时候星星隐没在云层深处，破窗而入的凉风夹带着潮湿，从遥远天际传来了沉闷的雷声，不一会儿雨哗啦啦自天而落，闪电划过长空，映照出门外黑色的惠松和幽深的竹林剪影。张良的心被雨声打乱了，他不时地站起来朝外看，
3: 有事吗？
0: 项伯给茶盏续了水，关切地问道。张良心不在焉地笑道，
1: 啊，没事，就是这雨来得突然。
0: 忽然一个黑影冲进前厅，借着灯火，张良看见他后面跟着两位同样打扮的侍卫。
2: 先生，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张良惊得从座上站起来，双手抓住樊抗湿漉漉的双臂问，
1: 发生什么事了？
2: 韩王他，
1: 韩王他怎么了？
2: 他被杀了。
0: 张良一下子跌坐在榻上，讷讷自语道，
1: 果然不出我所料。
0: 项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懵了，白日大殿项羽的话言犹在耳，为何此时就发生了一国君主被杀的命案？但他从樊抗的叙说中确信这是真的。
3: 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樊抗擦了一把额头的雨水道，
2: 末将奉先生之命潜入桓将军府邸探听韩王近况，待爬上屋顶轻轻掀开瓦片朝下看，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韩王并非安居侯府，而是披枷带锁被囚禁在后花园。末将正要回来向先生禀报，就听见有开门的声音，接着就看见几名黑衣人声言奉范增之命来取韩王首级。可怜韩王只是一声惊叫就倒在血泊中了。接着从隔壁传来王妃和王子的惨叫声。
4: 郎中令呢？
0: 张良旋即想起自己的兄弟张俭，
2: 在韩王身边还有一个披枷带锁的男子，想必就是郎中令了。他被勒死在韩王身边。
4: 张俭，
0: 张良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昏厥在地。樊抗扑上去将张良抱在怀里，一声声呼唤：
2: 先生，先生。
0: 项伯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目光死死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忽然他浑身一个冷战，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对张良道：
3: 子房，趁着雨夜速速离开彭城。
0: 张良强忍失亲的悲痛道：
4: 韩王死后，范增必将杀机转向在下，只是这彭城如何出得去呀？
0: 项伯沉默片刻后道：
3: 我可签署一道出城令，你可持令出城，一直朝西溯汉水回到汉中。
4: 如此就多谢相公了。
0: 张良当即命樊抗召集起20名侍卫，人人换上夜行衣。在侍卫翻身上马的那一刻，张良回身抱住项伯，然后翻身上了坐骑，消失在夜色之中。
3: 范增，你多心不义，岂能善终？
0: 项伯在心里想，他疲倦极了，在走回前厅的时候，身子踉踉跄跄，几欲跌倒。且说张良一行来到南门，被值守的大婚拦住问道：
1: 你等深夜外出，不知奉了哪家大人之命？
0: 樊抗持项伯的引令上前道：
2: 我等奉左影之命出城，请快快放行。
0: 大婚借着灯火将引令仔细看了一遍，印信俱全，便开门放行。樊抗暗暗看了一眼张良，不敢怠慢，匆匆出了城门，向南而去。雨势越来越大，雨滴顺着蓑衣流淌到脚面，鞋袜都是水渍，但没有一人停下来。张良被侍卫四面护卫着，而心却随着雨雾再度盘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从今以后韩国不复存在，而他的司徒一职也伴随着韩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他的复国梦被雨水冲刷得荡然无存。从此他那颗浪迹天涯的心割断了与故国的最后一丝联系，他决计不再漂泊，要回到刘邦身边去，他要将国仇家恨埋在心底，等待项羽一天天失去人心，最后变成孤家寡人。樊抗似乎听到后面隐隐传来马蹄声，他回头一看，但见2里路之外一只只火把伴随着马蹄声自远极近而来。他迅速来到张良身边禀道：
2: 先生，后面有追兵，
4: 快速到芦苇荡隐藏。
0: 樊抗低低吹了一声口哨，侍卫们离开官道向小路边飞奔而去。此时此刻樊抗就十分感叹少年营岳将军严格的训练，终于在危急关头用得其所了。但见侍卫们进得芦苇荡，抱着战马的脖子轻轻一按，那马便都齐刷刷地卧在芦苇丛中，了无声息。外人如果不走进芦苇荡，决然不会发现这里藏着数十人马。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呀！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龙小秋，
1: 我是龙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准时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早上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同时你不要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0: 是的，
1: 广荣范米粒怎么写呢？
0: 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啦。
1: 是的，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在收听直播的时候你点私信就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啦。
0: 是，
1: 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哈。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发文字告诉我们
0: 啊。
1: 有什么想送的祝福
0: 也可
1: 以通过我们来传达。
0: 是
1: 啊，那如果有什么路况信息呢，也是一样的哈，可以告诉我们。就像当然这个路况信息哈，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哪儿堵路了，那肯定是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及时的跟我们说，
0: 是
1: 我们才能够立刻通知更多的车友朋友们。
0: 对啊，
1: 当然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你发现它坏了呀或者怎么样，哪怕这个时间不是在直播时间，你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后台提醒一下我们。
0: 是，
1: 就像李德俊这样。
0: 他是昨天晚上8:00多，对，应该是去
1: 重播的时候哈。
0: 经开区可能是哈。在那边他说强烈建议交警部门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岛屿长安路与南外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树标前面又有一块岛屿，但是没有树的这个提醒标志，经常让车辆的轮胎会压到这个路沿导致爆胎。本人呢也压过2次，其中爆胎一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建议这个交管部门啊，在前方也竖起2个树杆提醒车辆要注意。
1: 他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可以左转掉头的这个地方
0: 啊，
1: 前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长的像台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岛屿，然后中间呢是人行道的地方，就是给它铲除了，方便行人通过。结果前面还露出了一点点，又是像台阶一样的一个小岛屿。
0: 是。
1: 好的，这个。但我不知道从这个他们就是行业专业的角度来讲哈，他这样设置的这个
0: 是否合理，
1: 有什么样的一个必要性哈，但是我们会帮你传达的哈。
0: 是，
1: 好的，
0: 我们也把这个反馈哈给了交警叔叔。
1: 点歌的朋友早上也有。
0: 小韩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想听同桌的你。
1: 想到了同桌的同学，
0: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自己的同桌，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同桌，我大学没有固定的同桌哈，就是我的同桌有很多。
1: 王明说两位早上好。
0: 你也早上好。
1: 正大官人说难练的经放，这是什么歌？要练习吗？练什么功吗？
0: 应该是放难念的经。我跟你讲，中文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1: 念和练，但是哪怕不对
0: 我们都能够听得懂
1: 是什么歌，
0: 我们都知道的。
1: 宝元
0: 说想听权志龙的 Today。但是今天歌有点多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
1: 是，但是呢歌哈，也许大家点的歌不一定都能够听到，可是答题你们都可以参与。
0: 是的，哎呀，今天又到周五了。这一个周过得呢，说快也快，说漫长也漫长，
1: 每一周都是这样子。星期一的时候就觉得漫长的一周开始了，到星期五的时候就发现
0: 还蛮快的，
1: 时光如梭。
0: 但是这一周我过得很充实。
1: 是，大家都在忙嘛，
0: 都在工作，
1: 这不是应该的吗？大家会说你上班不工作干什么，天天玩吗？
0: 不，这种充实是从早到晚。我现在喝水都变少了。
1: 行了可以了，不说了。我不好意思不敢说，大家会说明天后天你们就双休了呀。好，我们来答题啊。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一位？
0: 今天是3份礼物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啊。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5位吧。
1: 好的，
0: 今天不敢说第11位
1: 啊，怕没有那么多答对的。
0: 怕没有那么多人来参与答题。我感觉大家是不是对这一盘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了。好，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依然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油，还有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

0: 50元代金券一张。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物啊，
1: 且都十分的实用。憧憬，我想起打麻将的同桌。
0: 可是打麻将的同桌不是固定的呀，是吧？就今天可能是跟这几个人，明天跟那几个人。
1: 好，我们来出题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吧？看这个时间已经快到7:37了啊。在保障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咱们的答题。
0: 今天是一道选择题。这个选择题的题干呢特别少。海底的珊瑚是一种什么 ？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
1: 啊，这个真的我知道。
0: 海底的珊瑚它是一种什么物 ？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
1: 这个也是小时候好像是在什么儿童节目上面，
0: 我觉得这道题吧
1: 科普过。
0: 有一个选项，首先就可以排除。珊瑚，海底的珊瑚是什么呢 ？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珊瑚还是挺漂亮的，
1: 是
0: 有各种颜色的。
1: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小学一二年级什么时候，当时有一部电视剧是郑少秋演的，叫《戏说乾隆》，应该是第二部。
0: 我有听过，但是没看过。
1: 第一部是他和赵雅芝演的，那个时候
0: 老旧的。
1: 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小的时候哈，然后上小学就拍了第二部。第一个故事哈，女主她是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的女主是惠英红就是他们是住在海边的。
0: 那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样吧？
1: 他武打动作会更酷炫一些，然后他更倾向于偏跟康熙微服私访比起来，他就偏偶像一点，因为有
0: 郑少秋是吧？
1: 他确实是玉树临风哈，就是女主和她的家人他们那边就是会进贡一个珊瑚。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就是路上有人去劫这个贡品，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我跟你讲。你说到人家进贡了一个珊瑚，我想到了就是《甄嬛传》里面有他最后扳倒皇后的那个，
1: 也是
0: 因为琼州啊，就海南进贡了一株赤色的大珊瑚然后请大家来观赏。
1: 岁月静好，我们看看大家已经参与答题了哈。
0: 是的，
1: 岁月静好选了 C。
0: 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捋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要点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好，一个一个来看。岁月静好他说不是不感兴趣，是答对了也得不到。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前天还跟我分享说你得到佟小芬的钥匙扣了呢是不是？
1: 好好
0: 答了 C 动物。HTT 答了动物。顺其自然答了 A 植物。见字如面答了 C。青蛙公主答了 C， 宝源答了 C， 还有豌豆射手答了 C， 董先成答了 C。
1: 正在输入，想要点歌，
0: 说可以放一首《抽离》不？动物杨宝88答了动物 C， 王明答了 C，SUE 答了 C， 动物还有。猫街后巷少女答了动物。聒噪的李答了合成物。小新答了合成物。憧憬说珊瑚是动物，我去上班了，拜拜，祝主播天天开心。
1: 谢大叔
0: 答了 B，
1: 从 D 换成了 B，
0: 从合成物变成了矿物。文答了动物。B 选项。
1: 那我们再看看啊，
0: 对，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再看一下，应该都念到了吧？此时此刻在听的，有没有没念到你的？
1: 都念到了。就目前没有出现新的，没有出现新的留言。
0: 哎呀，这个珊瑚到底是什么呢？植物、矿物、动物、合成物它其实是一种动物。它们呢是属于这个腔肠动物门珊瑚虫会利用光合作用，从藻类产生的有机物来供养自己，并为藻类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这个珊瑚虫呢还会分泌这个钙质来构建它的外部骨骼，从而形成了珊瑚礁。它其实是一种虫，慢慢
1: 是
0: 就形成了那样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哈。
0: 对的，珊瑚是一种动物。
1: 我们本来真的可以放心的选择回答正确的第11位。有的时候真的是低估了大家的这个知识高峰啊。
0: 董先成

0: 说错了也没事，长点知识是吧？那我们在开车的路上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收听一点直播的。就经常会有人跟我说，广播现在还会有人听吗？我们上车不都是听歌吗？我跟他说，我说依然会有人听的。
1: 我跟大家
0: 每天听歌也很无聊啊。
1: 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然后再稍稍跟大家透露一点点我们节目以后的一个走向哈。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青蛙公主。
0: 哦，青蛙公主可以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广播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的。
0: 也可以看。
1: 是。
0: 完了，以后要起得更早了，
1: 还要化妆。
0: 是的，没错，还是有一丢丢偶像包袱的。
1: 主要是咱俩可以自己允许自己不化，领导们会说什么样子？
0: 好了，那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青蛙公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第一首歌，
1: 同桌的你，
0: 会不会让你想起你的同桌呢？一起来听歌。

0: 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的一首歌《难念的经》，小鱼来点歌啦。他说：“早上好，点一首蔡健雅的《空白格》。”我发现每个周五，我们的点歌总是会格外的热闹。
1: 王新芬说想点一首《诺言》，还排得上，对不？想问一下，小秋是秋村哪里的什么？
0: 想问一下，小秋是
1: 秋村的不？是的，
0: 是，
1: 所以他姓秋啊。
0: 小韩说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啦，
1: 听到个啦啦。他说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个啦啦，
0: 应该是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歌啦。
1: 哦，是吗？我以为他说就听到一个啦啦啦啦啦啦啦，配合他后面的那个表情。
0: 哎，有可能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哈点的这第一首歌，真的跟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还有那么一些关联
0: 啊。
1: 同桌的你，
0: 什么关联？
1: 说到同桌的你啊，各位会想到什么？
0: 想到我那个讨厌的同桌呀。
1: 我就想起啊，之前呢，我忘了是豆瓣、小红书还是什么平台哈。有人发帖子说谁曾经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同桌呢？我当时在想，有吗？我高中的同桌都是女孩子，小学都是男孩子，无差别的跟每一个男生，
0: 我跟你讲，阿迪
1: 发生过争执到对打。
0: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同桌，
1: 是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我就很疑惑，
0: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同桌除了有一位男生之外，其他全部都是
1: 女生。小学也都是，我们小学全部是岔开的。
0: 对，就除了有一位男生是我初中的一个同桌之外，
1: 天哪，好羡慕啊！
0: 其他全都是女生。那一个男生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在我看来哈，
1: 非常没有风度，是吗？
0: 他很糟，你知道吗？
1: 所以他
0: 后面我实在不想跟他坐了，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换个位置？你给我换个位置，或者跟他换个位置都行。我俩也吵，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他太……
1: 我们小学呢，其实我小学那些男同桌哈，其实现在回头看看都还不错，但是小孩子你知道他的矛盾点是非常非常，就是从成年人
0: 非常直白的，
1: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奇怪的，可能莫名其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三八线，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我跟我小学的同桌哈，我们班全都是男女混搭的哈，除了极个别的那么一两个，基本上还能保持比较友好的哈，但是有那么两三个真是让我很讨厌的，就我手真的是不小心过去了，他就会这样打一下。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大容易主动挑起战争的人，但是还是被迫的跟他们就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世界大战。然后呢，还有个别是让我为什么觉得很烦，就是比如说他上课说小话呀什么的，我说不要让我倒霉好吗？是这种。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其实大部分男孩子，就是我小学同桌哈，本心都是还不错的。然后上初中呢，有女生的同桌是我的好朋友，也有男生的同桌。有一个男生同桌就是碎话特别多，让我觉得很烦。但是还有一个男同桌，他真的是到了后来我们初三的时候，就是初三下学期全年级所有的同学进行一次统考，然后我们再考进一个班，就主攻上那个广中的时候，我又和曾经的这位男同桌就是分到了
0: 一起。
1: 然后我们原本那个班级考过来的同学对我都投以这种非常同情的目光。你就知道那个男生有多糟糕。他不是很调皮，但他就是很，哎呀，没有办法形容的。
0: 我跟你讲，
1: 我当时觉得天塌了，我在想这半个学期我怎么度过。
0: 我那同桌也是，
1: 我要天天打他吗？
0: 就也不是说吵架打架什么的，就是当时嘛，因为还是学生时代，那肯定想是跟成绩特别好的人当同桌，对吧？你就不会写的题还可以问他。
1: 那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问别人，都是人家问我。
0: 你好凡尔赛呀，
1: 锦鞋那个时候，后来就不行了，
0: 烦死了。然后就是想要一个，就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数学不是特别好嘛，就想要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当同桌。但是呢，那个同学说实话成绩一般，还不如我呢。然后主要是他很糟，我就不想和他一起做。
1: 然后我跟你说，那个大家都同情我的那个男同桌，他性格其实有点偏女性化的哈。比如说我上课，有的时候我们上数学课会有草稿纸嘛，我的草稿纸都是比较偏白的那种纸，都比较好的。当然像我这样有那种比较好的草稿纸的同学也很多。然后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草稿纸没用完了，突然发现没带，不就互相借嘛。我那个同桌就经常向我借，那我就借给他一张无所谓很大的，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A4 纸差不多的。但是 是等到我有的时候突然发现我
0: 没带，
1: 没有带，就向他借，他的是 A4 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很薄的那种，就是过去那种像会计记账的那种纸，你知道吧？他就撕，他就那三分之一，他还撕一半，他说够了吧？就诸如此类的一些事，
0: 这么抠门啊？
1: 对，就诸如，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前后同桌说的，说什么事儿说的好好的，他就突然来一句，嗯，真恶心，就没有惹他。你说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天生招大的那种气质？所以后来跟他同桌真的是非常气恼。
0: 但讲真的哈，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大方的人来说哈，就是遇到那些抠门的，真的会是，像是损伤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一样，
1: 真的，好了。讨厌的人不说了哈，
0: 我们今天要说同桌吗？
1: 不是说同桌，就是相似嘛。我就说看到那个帖子，他说谁没喜欢过自己的
0: 同桌？
1: 当然咱俩没有，不代表其他人没有。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聊一下，此时此刻还在收听直播的，还没有到工位上的，我们还能够聊个八分钟的样子。
1: 对，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学生时代，
0: 说一下自己的过往青春。
1: 对，又可以哎，接下来我们讲的内容哈，你可以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想着自己的孩子。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去解决，
0: 大家有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同桌，
1: 或者说喜欢过自己的同学？
0: 如果你们发过来一些故事，我们可以把名字给隐去，只念故事不说人名。
1: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早恋。如果孩子早恋，你会装作不知道还是扼杀这个苗头？
0: 我不会装不知道，也不会扼杀这个苗头。
1: 因为你不想知道，但是你的孩子自己会说。
0: 他自己现在已经跟我说了，跟我
1: 说上幼儿园开始就说，
0: 对，我还是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只把他当做一个笑话来听，但是有意无意的也会引导他说，你现在可能就是不是喜欢人家，对吧？因为还小嘛，就是可能往往只是别人成绩很好啊，就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成绩很好的嘛，对吧？
1: 对，
0: 会觉得他很厉害，
1: 是，
0: 这是一种欣赏，但并不一定是早恋。
1: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她是我坐在我前后还是我同桌我忘了哈，她说说到谁谁就成绩好被人喜欢，她说小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只要你成绩好别人就会喜欢你。然后我说哦是，
0: 反正很多吧，很多就是小孩子喜欢别人都是因为人家成绩
1: 好，特别是小学阶段，
0: 对，
1: 大家更容易喜欢那种学习更优秀的孩子。
0: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的孩子非常的 OK， 三观很正常。
1: 对，喜欢一个更优秀的人啊，还是那证明他的眼光是 OK 的吗？
0: 眼光是好的。
1: 所以其实现实当中哈，当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疑似早恋，往往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生硬的教导吧，就怕跟孩子闹出隔阂，放任不管那肯定不行，你怕他影响学习受到伤害。
0: 是，
1: 这个我主要指的是现在的家长哈，过去那肯定是非常生硬的，就是
0: 过去你根本就不敢跟孩子不敢跟家长说这个事儿。
1: 对，就家长现在不一定会说，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苗头嘛，但是以前的话家长发现苗头就一定会联合老师一起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然后找孩子谈话，
0: 是
1: 严格的压制他。现在的话就是家长他会更开明一点，他觉得可能就是严格的压制会适得其反嘛。但是你想要去正确的引导，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
0: 是，
1: 因为就从这一点来讲哈，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这个认知是比过去要进步的。因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这种懵懂的情感如果是被错误的对待，可能反而会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不都说嘛，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啊，就是无论是学习压力啊，还是就各方面身体的成长带来的，还有情绪上的情感上的这种压力都很大哈。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就不能再像以前就是我们的父母那样简单粗暴的来对待我们了啊。你得对他进行耐心的疏导。
1: 是
0: 啊，尤其是这个心理层面哈，就是更要认真的对待。
1: 对，当然我们说起来很容易，家长会说我都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说他这么小小年纪啊，学习下降了，最近学习还有点下降的苗头，还疑似早恋，我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哈，先放平心态，你先要了解青春期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的特点。
0: 对，青春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长任务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就是认识自己。同时呢，除了认识自己之外啊，还要学习怎么样跟别人 建立一个关系，同学关系跟老师的师生关系，对吧？
1: 所以喜欢谁这件事儿跟这个认识自己呀、和别人建立关系啊，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喜欢谁这件事儿就可能会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就我刚说的哈，就是孩子喜欢某个人，哎，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很好，他经常被老师表扬，
1: 是
0: 他很聪明，哎，他这个人比较有担当
1: 啊，
0: 非常勇敢，
1: 其他的人，
0: 对啊，性格还非常有趣，我们都喜欢跟他聊天，
1: 是，这样的性格，说实话，成年人也喜欢，
0: 对啊，所以这个说明你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你自己的孩子本身他也很看重品质的，
1: 他看重这些品质
0: 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与其说他是在早恋，不如说他是在欣赏，
1: 对，
0: 欣赏别人的闪光点啊。他的这些闪光点，孩子之所以会喜欢，他肯定是喜欢这些品质的，对吧？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一个过程。
1: 是，
0: 那这些我可以向他学习，他很聪明，他成绩很好，他学习很认真，对吧？
1: 就是
0: 他
1: 是我非常渴望成
0: 为
1: 的
0: 那
1: 一
0: 类人，
1: 一个榜样。
0: 对，是的，
1: 就像很多孩子他以前喜欢某一个就是明星、某一个名人
0: 团体
1: 科学家什么的，也是很向往以后能够
0: 成为他那样
1: 科学家，成为一个演员什么的。
0: 对，第二个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跟回应。
1: 所以
0: 他们所谓的早恋哈，其实是喜欢那种被关注的感觉。哎，我今天头疼，你看他第二节课就知道了，他还给我送来了感冒药，就觉得自己好被关注。
1: 或者是说，因为学校里面，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学是怎么样哈，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早恋的同学有是有，但是也是比较少的，就有那么一对两对的，基本上全班甚至全年级就知道了，所以他可能就是
0: 享受这样子的，
1: 对，会被别人关注啊，别人都知道我，认识我这种感觉
0: 啊。
1: 其实也不能说是孔雀开屏啊，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可能想要有这种自我的认同，
0: 对，
1: 就被更多人在他浅浅的认知里
0: 想要被关注，
1: 对，他觉得被别人认识和关注就是别人在认同自己。
0: 第三个就是比较从众的原因，
1: 就大家都在说，
0: 就是，对，可能上了高年级之后，哎，身边大家哎都谈恋爱了，
1: 或者说
0: 都在
1: 那个谁长得帅谁长得好看，
0: 对吧，都在讨论这种偶像故事啊，早恋的这种故事啊，种种原因吧，都会一点点的塑造孩子对恋爱的想象。那有的孩子呢，他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跟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聊，哎，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大家都在聊，哎，身边好像一对一对的都出现了，哎，于是也开始关注了恋爱这件事儿。
1: 对，所以经过这样的分析哈，就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早恋或者是早恋的倾向，其实这种心理状态它是你可以去理解的，也是蛮正常的。所以其实比严禁早恋这件事儿更重要的就是怎么去进行情感的教育。复旦不是有一位教授，咱们也提到过的沈教授，沈一斐，他就提出哈，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呢，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这个事儿，而是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感情，怎么跟别人建立一个连接。那这些能力可以落实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就是身体与安全边界。哎，你可以去保持这种喜欢一个优秀的人的这种情感，但是不要进行任何越界的这种接触，包括身体接触。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生活边界哈，一段健康的关系它是不会影响学习和正常生活的，
0: 不能影响，
1: 对，也不能影响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
0: 聊天
1: 上课分心，陷入焦虑，跟对方经常吵架，那么是时候要重新审视这份情感了。
0: 那这个初恋也不美好吗？
1: 这个不光是针对这个学生阶段的话，其实成年人也是一样，你和你的这个对象，你们俩的感情影响到你的一个正常生活，让你经常不开心，多梦失眠了，都已经这样了，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不是你的良缘。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有人际边界啊，喜欢一个人不意味着就是要完全的拥有和控制他，你不让他跟别人玩，你要求他把什么手机密码、这个密码、那个密码
0: 都
1: 告
0: 诉
1: 你，还要求对方收到我的消息你要秒回，
0: 必须秒回，
1: 不然的话就打电话跟他吵。 这种都不行，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也不要去做这样的
0: 事儿。
1: 对，要求，其实这个也不光是针对这个学生哈，成年人也是一样。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跟你说，最近真的有些人，
0: 这是童年阴影，
1: 真的有些人三观有点问题哈。网上就说，现在网上有人在骂那个梅香，是叫梅香南，
0: 梅香南
1: 对吧？
0: 梅婷演的那个，
1: 对，说你怎么就非要跑开？你那个冯远征演那个叫什么来着？安嘉和，安嘉和对你还不够好吗？就是出钱养着你，你为什么就是非要跑这样趟？如果是我的话，事儿也不用干，可以当这样一个，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

0: 就做我的家庭主妇，我觉得很好啊。那底下好多人说是很好，愿你以后找到一个这样想起来就打你一顿的。
1: 对呀、啊啊，你觉得好，你去啊。
0: 他问题是，他不是说，不是他看到了只有这一点，就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生活。他没有看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种压迫和控制，就非常可怕，精神上的一种控制。
1: 是的，
0: 我只看到一些片段，好像是不让他跟什么人接触，也不让他去外面，完全把他当一个宠物来养，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
1: 是，
0: 想想如果你以后人家来送个外卖，你跟人家外卖员是一个男的，
1: 多说两句话，
0: 是一个异性，多说两句话
1: 就被打一顿。
0: 哇，这样的生活你要吗？送给你，是吧？这个成年人哈也要注意哈，如果遇到这样的对象，赶紧跑。
1: 是，所以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哈，我们能为他做的啊，是
0: 家长能做什么？
1: 当教练，而不是审判官。
0: 是，
1: 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表达关心，表达担心，你也可以去制定这个规则啊，比如说你们俩就不能
0: 晚上回家要几点？
1: 对对对，
0: 啊，周末的时候什么出去玩？
1: 对，
0: 只能玩多长时间？
1: 是
0: 这样子，
1: 但是不要侵犯隐私，也不要羞辱孩子。
0: 以前可能有些家长会偷偷的，就是翻那个孩子上了锁的
1: 日记，
0: 现在
1: 偷偷看他的秘密。
0: 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在日记本上记日记了哈，但是现在可能会就查看他的手机啊、电话、手表啊之类的。
1: 所以专家就说嘛，比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借着少年少女们一次心动，让他们学会表达喜欢，学会面对拒绝，学会尊重别人，也学会保护自己。
0: 是，
1: 还有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没错，其实这更重要。很多家长不希望孩子在初中高中啊有这种早恋的苗头，但是上了大学就不介意他谈恋爱了，等到他大学毕业恨不得他马上结婚。但是你从他进入这种青春期，开始对这种感情有懵懂认识的时候，你就不好好的去教育和引导他，怎么能够在上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呢？对吧？他没有经过这些教育，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情感，怎么去面对一个，
1: 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对象，
0: 对，怎么去面对和处理一段感情。
1: 真的，我跟你讲，阿迪，我小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初二，那个寒假结束期末考试，我们一班有一个男同学，你知道吗？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让我回家再看，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放进了那个信封里面，然后回去打开一看，你知道吗？向我表白的信，然后还有一个他自己应该是捡了一块石头，把那块石头磨成了爱心的形状，你知道吗？刚好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顺便就把那个石头给扔进去了，然后我也把那个给撕了，你知道吗？完了回
0: 就你应该给他回一封，不，你太糟了，不是那个，
1: 不是我同桌，
0: 我知道不是那个人，
1: 我那个是我上初三时候同桌，这个是上初二的同学，然后自此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跟他说任何话，自此就是我们每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一个人他有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你知道吗？后面我实在忍不了了，我把他约到操场上，我就说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反正就是告诉他很多话，就是中心主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我要学习，不要耽误我学习这个事儿。
0: 那你还挺后面还会耐心的跟他讲一大段道理，当然他接受了。
1: 没有一大段道理啊，我不知道，我忘了跟他，我主旨就是这个，要耐心学习。后面呢，他理解成我接受他了，
0: 但是
1: 他理解，
0: 所以吧，我刚准备说是我的话，就是压根从头到尾不会踩别人冷暴力，大概是
1: 他理解成我接受他了。我当时我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表达清楚。然后后面这个事儿被老师知道了，然后老师找我去聊天，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我是跟他说现在要好好学习什么的，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也开导了我一下，然后自此我和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0: 对啊，其实一开始就是不用说话就比较好，像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想搭理不说话。
1: 哎呀，我跟你讲，就会非常难受的是，比如说我们去食堂吃饭哈，他会一直这种眼睛一直盯着你，你知道吗？就很难受。然后旁边同学跟我要好的女同学，哎，你看，他又在看你，就是这种，会让我觉得很难受。
0: 我觉得还好。
1: 然后我就，
0: 所以可能你还是比较细心的，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跟这个人说清楚，给他处理好。其实你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的，奈何对方没有理解到。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真的我表达有问题，还是他怎么想的。然后不过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都没有人跟我们分享，
0: 大家都在想这话不大好意思说。小秋就说我已经抛砖引玉了，你们咋还不说呢？
1: 主要是我那
0: 想多听一点，
1: 主要是 就是从初中到现在哈，一直也没有那个同学的消息。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那么此时此刻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收听的话，可以在公众号上再来提醒我们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8:00之后了哈。很多之前点歌的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到达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那还没有到达的，还在路上还可以收听直播的啊，也点歌的，可以在公众号上再来提醒我们一下你的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谁在的话，我们就放谁点的歌。再来说点别的，
1: 再来说点啥呢？
0: 说点什么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1: 哇，那这个概率太低了吧？发生到我身上的话，算了，不想发生到我的身上。就感觉天上掉了，不是馅饼了，掉了满汉全席给我。结果呢，我还一口不能吃，还得给它保存好。
0: 其实。

0: 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哪怕不是说这么大的一笔款哈、巨款，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也有可能、
1: 相似的事情，
0: 对，也有可能会发生啊。尤其是最近啊，咱们那个同瑞云铺上不是午餐费的充值、然后工会福利的充值还比较多嘛，
1: 对对，是，
0: 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也会遇到啊、还是要这个故事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叫李某啊，他是一个平台的用户啊，他呢因为自己网店的营销推广的需求，就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去购买这个推广服务啊，在平台充值之后，哎，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消费，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然后去年9月27号啊，他呢就充了1000块钱啊，然后呢这个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啊，当时操作失误了，
1: 是
0: 把别人的充值账号作为了充值金额、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你知道别人的账号
1: 不是账户里的钱，是
0: 账
1: 号，
0: 是
1: 账号就是那一长串的数字，
0: 16位数字，
1: 个十百，
0: 这是身份证啊，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百兆千兆2641兆9933亿8374万5792元。
0: 真的，我做梦
1: 见过的，那
0: 不是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的，你知道吗？
1: 是在我的心目中，亿，而且是个位上的亿，已经是到顶了。
0: 对啊，
1: 它是千亿上面还有
0: 兆，就是他这个充值金额，哎呀，李某一看，哇，账户这么多钱哈、而李某就把这笔金额用于了平台消费。然后一直到10月17号啊，也过了20天了，这个公司呢就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啊，立即对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把剩余的这个款项给扣回了，同时终止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啊，并扣回了相应的费用9400余元啊。然后工作人员就通过微信嘛、向这个李某发送要求，要求他返还超额充值款项的函
1: 啊，那肯定啊，
0: 对啊，把这件事儿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1: 是、
0: 要求李某收到函之后3天之内就相关事宜进行赔偿，要全额返还这个超额款项，但是这个李某置之不理，当作没有看到、于是呢这家科技公司就把这个李某给告上了法院。
1: 其实我觉得很难理解，如果是我的话，突然账号里头多了这么一大笔巨款，
0: 会感觉到害怕。
1: 我肯定不会动啊，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别人弄错了或者是怎么的，那最后肯定还是要返还的嘛、我肯定是不会动的。
0: 对啊，
1: 但是他不仅用了，当别人找来了想让他返还，他还置之不理、这种
0: 是，那有人说，那谁让他弄错了？是他冲进我的账户的，
1: 这是想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找的理由吗？
0: 那关于这个事儿哈，就是法院是怎么认定的，法律上是怎么来认定的哈、法院审理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啊，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本案当中，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哈、让这个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经过核算，那扣除掉充值的1000之后啊，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你知道是用了多少钱吗？25万2281.31元。多用了这么多钱，
1: 有零有整的25万多，
0: 对，
1: 都要还回去、
0: 所以法院最终哈、做出的判决是，李某要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这20多万、
1: 肯定是要支付，这不是他
0: 的钱吗？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不属于你啊，
1: 是，
0: 哪怕用过了也还是要还的。
1: 好，
0: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在进行一个充值什么的时候、如果是工作人员啊错误的把这个充值的号码啊弄错了，其实我是觉得哈，哪怕说你都不说你主动提醒人家了吧，但最起码我做人得有良心，对吧？你充了多少你就用多少，那些确实是不应该你得的、就算你现在用了，那被对方知道了之后也还是会把它追回的、而且法律也支持，
1: 是啊，还多一场纠纷，
0: 对，
1: 你干脆就留在什么地方，
0: 多一场纠纷、
1: 等着别人来找你啊，或者自己可以，尤其像这么一大笔巨款，我觉得是正常情况下一般会主动去报警会比较好，
0: 是
1: 报警处理会比较好，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么一大笔巨款谁见过，对吧？也许会不会是那种诈骗给一段这个假的显示的数字、对吧，都有可能哈、
0: 对，所以你看这20多万哪怕用了也不会心安理得呀，还是要还回去，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心安理得的听一首歌吧。
1: 王先生他说我还在、
0: 你是有点歌吗？
1: 点了一首诺言、
0: 可以。
1: YCL 说想听一首
0: 得
1: 意
0: 的
1: 笑雷鬼版。待会儿我们来搜一下哈。那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的话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
0: 下面一首
1: 看大家还有没有想听的歌。
0: 嗯，
1: 是要听郭有才版本的呢还是要听黎君版本的呢？
0: 估计是郭有才。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歌。
2: 你让我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2，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
0: 我回复一下李德俊哈，就是他跟我们说的那则路况消息。那交警叔叔回复啦，说已经联系了辖区中队汇报相关部门，然后要去现场进行勘查完善啊。现场勘查之后才能够决定啊该怎么做。
1: 是，看看情况哈。戴维桃说，我遇到过，我去一家公司干了7天，
0: 到了发工资一下子发了6000，
1: 后续呢？他可能是不是那家公司给你约定的工资一个月12000，然后因为你干了7天，他按半个月给你发的。
0: 他说公司财务也没有找我，
1: 那就是给你发的呀。
0: 那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听别人说是讲，比如说你是月初干或者月中干，他有的时候会发一个月或者是一整个月，哪怕你没有干满。
0: 真的啊？
1: 嗯，
0: 这么好呢？
1: 人家特地加了一句，特别有规矩的公司都是这样子发的。我说真的吗？最后稍微提醒大家一件小事哈，就是这个阶段，
0: 这个季节，
1: 蟹开始上市了。
0: 这个季节不是开海了吗？
1: 对，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梭子蟹，很快到中秋节、国庆节，
0: 大闸蟹，
1: 大闸蟹，大闸蟹是，不过它是淡水蟹嘛，哈，我们说的是海蟹哈。那吃蟹，尤其是吃一些海鲜，也要注意哈。最近看到条新闻，是发生在中国香港，有一位姓杨的女士，她的妈妈在街上买墨鱼回来，其中呢混了一只红色的螃蟹，老人家以为是普通的小螃蟹，炒熟了就准备留给女儿吃，因为她女儿非常喜欢吃螃蟹，但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杨女士就发现这个螃蟹长得很可爱，很好看，我看了，烧熟了都是红色的，上面还有红点点，颜色更深的红点点，
0: 很鲜艳的那种颜色。
1: 对，然后这个杨女士确实非常喜欢吃螃蟹，所以很多种类她都吃过，能吃的种类她也基本都知道，但是这个红色的他不认识，他就用 AI 查了一下，
0: 到底是什么螃蟹，
1: 确认这是一只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高温是没有办法分解毒素的，然后呢他肯定不会吃了嘛，他同时担心这个蟹的汁液啊污染了整盘菜，所以把整盘这个海鲜全都给倒掉了。
0: 他是对的，
1: 是对的，然后这个餐具呢也是彻底的清理处理了。红斑斗蟹体内的河豚毒素是属于强效的神经毒素，少量就可能会致人死亡，而且它没有特效解药，蒸煮爆炒都没有办法破坏毒性，所以吃河豚是要专业的厨师处理。
0: 对呀、还有就是现在开海了嘛，然后咱们这边呢也因为跟江浙沪比较近啊，就是也会有一些新鲜的海鲜，所以提醒大家去购买海鲜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海产品
1: 怎么办，
0: 切勿使用啊。当然市场上能卖的
1: 大部分
0: 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比如说里面掺杂着一些你不认识的小螃蟹呀、这个小什么其他的海洋生物你不知道的，千万不要
1: 是
0: 私自来使用、
1: 在买的时候就仔细的挑选一下，买回家清洗的时候呢也要仔细的看一下。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哎呀，最后一首歌我来放一首我想听的吧。
1: 我已经看到了。
0: 那我们看一下啊，这首歌
1: 伯虎说，这首歌我好像还没有怎么听过，
0: 就是有一个国际友人，
1: 我知道她是一个女的嘛，
0: 对啊，
1: 但她名字叫唐伯虎，
0: 对啊，
1: 是她唱的，
0: 她唱歌很好听
1: 啊。哎，这个是不是她跟她丈夫一起？
0: 我不知道哎，不知道
1: 这
0: 个是不是她。
1: 说她丈夫好像就是一个音乐人。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
0: 好的，那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周末两天，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
1: 然后呢，我们在下个星期一
0: 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

0: 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三顾茅庐，刘备为什么一定要请诸葛亮出山？他又曾走过怎样的求贤之路？诸葛亮又为何愿意跟随刘备出山？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草庐寻贤。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晚年的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出师表》，文中回顾了自己躬耕龙母时的心情，感念于多年来的殊遇，缅怀先帝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言辞恳切，真挚感人。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胸怀大志的刘备屯兵新野，几经问访，三顾茅庐才得诸葛亮出山辅佐，成就一代伟业。千百年来，三顾茅庐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不过，刘备为何一定要请诸葛亮出山？求贤之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寻见诸葛亮的呢？跨越千年时光，今天我们将跟随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教师秦涛来到故事的发生地河南省新野县，从这里出发探寻真实的求贤之路。
7: 我们一般三国迷看到三顾茅庐，第一个想到的地名是新野。
8: 是的，
7: 对，这个地方是三顾茅庐的起点。嗯，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这个城墙，这个就是新野城的南城门。嗯，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一座城门它是修建于明朝的。嗯，但是根据当地的传说，在这一道城门的里面，我们现在相当于过了城门，已经进了城了。在这个城门的里面呢，有刘备当年驻扎新野的时候修的土城。
8: 嗯，记载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否还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区里找到蛛丝马迹呢？
7: 哎，往事越千年，在今天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要找一个汉代地面遗址应该不大好找了。
8: 嗯，找找看吧。
9: 哎，这个地方有点奇怪。
7: 据故老相传，这个是汉朝的啊，汉议事台。
8: 那感觉离我们的目标很近，是不是？嗯，咱们上去看看吧。
9: 好。
7: 议事台呢，相当于是汉朝的一个会议厅。
8: 啊，那这可不太大哎。
7: 对，这里的这个亭子它是后来建的。哦，那么以及它这里的土台原先肯定已经是青皮了。像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呢，是咱们今天建的。
8: 对，
7: 那么在这个土这个砖如果再挖掉一层，下面应该就是明清时期修复的。哦，再往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时候的那种夯土结构的一个台子。
8: 对
7: 啊，当时的一个土台子。
8: 对
7: 啊，所以咱们踩在一层一层的历史上面。
9: 这里会和刘备有关系吗？

0: 根据明清时期地方志的记载啊，这个地方是当年徐庶离开刘备的时候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地方。
1: 眼看年华老去而功业未建，刘备忧心如焚。而就在此时，东汉末年的名士徐庶和水镜先生向他推荐了躬耕于龙母的卧龙诸葛亮。公元207年左右，为得贤士，刘备决定亲往拜见。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才终于得见诸葛亮。那么，真实的历史上，刘备走过了怎样的求贤之路？隐居期间的诸葛亮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今天我们也将从新野出发，沿着刘备的足迹，重走求贤之路。
2: 老师，我们今天去哪个方向呀？
0: 按照《三国演义》里面徐庶给我们和给刘备推荐的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南阳卧龙岗。哎，诸葛亮在那卧着。
2: 哎，那我想问，这个卧龙岗真的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吗？
0: 在咱们今天来讲的话，一般来讲，距离我们今天那么久远的一个历史古迹，如果不是地面传承有比较明确的谱系的话，那么今天是没有办法完全坐实，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南阳卧龙岗是在汉代的南阳郡的核心地区。
2: 那我们从新野到卧龙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0: 今天开车的距离是一个多小时，差不多是70公里。
3: 够远的。
0: 对对，在古代来讲的话，可能马车应该要走2天左右，如果骑马或者马车的话。
3: 就这样走了3次、
0: 对，来回的话那时间可能要更长。对，六个
3: 往返啊。
0: 对，
1: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东汉末年，长途跋涉的艰辛并没有阻挡刘备求贤的脚步。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依顾茅庐见到了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的田园风光，并在农夫的口中得知了诸葛亮的居处。书本旅行团出发的时节正是早春，沿途田间已有不少劳作的人们。每天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见到户外连片的田野感到很兴奋，心中憧憬着同样躬耕的卧龙先生，也自发地参与其中，体验一把躬耕之乐。
2: 辛苦
1: 了，
2: 辛苦。
4: 怎么样，累不累？
5: 累。
4: 其实我平时不太做农活，现在
2: 是。老师，诸葛亮那时都种什么呀？
0: 诸葛亮种的话，肯定五谷肯定少不了的。
4: 但是我现在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你看诸葛亮是哪人？
6: 山东，
4: 山东琅琊，对吧？现在的临沂，
0: 临沂的沂南县。
4: 对，但是《出师表》里面写陈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你说他是琅琊人，干嘛不在琅琊躬耕，偏偏要来南阳躬耕呢？远了点。
0: 这个是被一个人给逼的。
2: 谁呀？
0: 在这个公元193到194年的时候。曹操曾经2次攻打徐州，战火就一路烧到了琅琊郡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诸葛亮在他的家乡就待不下去，他当时已经父母双亡，他的叔叔诸葛玄就带着诸葛亮流浪，那么过来投靠刘表。等他叔叔死了以后，诸葛亮就选择了来南阳这个地方躬耕。
1: 公元197年左右，在东汉末年的战火中，诸葛亮来到了南阳，但和众多避世的贤达一样，躬耕于田园的诸葛亮绝不仅仅是带月荷锄归的普通农夫。躬耕为隐士诸葛亮提供了出世与入世的自由，此时的他更像是在等待着出山的时机。1800多年前，当刘备与我们一样依顾茅庐，虽然未能得见卧龙先生，却了解了他生活的环境。很快，求贤若渴的刘备再次踏上了前往卧龙岗的路途。这一次，他会有什么收获呢？书本旅行团前往卧龙岗一探究竟。
0: 哎，那儿有个人，咱们过去看一下。
4: 是的。
0: 去认一认。
4: 这是谁呀？
2: 这谁呀？
4: 哎，你们离近看一看，离近看一看。
2: 他手里还拿着酒壶，他是不是很喜欢喝酒？
0: 我已经有数了，你们看一下这谁吧。
7: 应该是有山间隐士，拿了一个酒在这里闲游。
4: 闲游。

0: 是个驴吗？
1: 对呀、啊。怎么样，心里有数了吗？
2: 是崔秋萍吗？嗯，
3: 再想想，崔秋萍可以在这儿。
4: 你觉得是谁？
5: 我觉得是黄承彦。
3: 怎么看出来的？
5: 在《三国演义》中，黄承彦就是手拿酒壶，骑着小驴过桥，然后出境的。
3: 哎，对，那个《三国演义》里面呢，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桥段，就黄承彦当时，一边吟着一首叫《梁甫吟》的曲子，这个是诸葛亮做的一个曲子，最后两句就叫“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啊，黄承彦他是闽南的一位名士，他跟诸葛亮之间什么关系？
6: 是诸葛亮
3: 岳父对吧？啊，诸葛亮的岳父，老丈人。三国里面好多人物都有这种沾亲带故的关系，
1: 对啊，
3: 所以像那个诸葛亮在隆中期间呢，他一共有三次联姻，一个是他自己跟黄承彦的女儿，那么这次联姻他连上了荆襄的一个大族，就是黄家，第二次联姻呢是他的大姐嫁给了一个蒯家，而蒯家呢也是刘表手底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那么他的二姐是嫁给了庞家，其中有几个家族，比如说黄家跟刘表也是沾亲带故的，所以他们通过几次联姻呢，就跟荆襄地界上面的庞、黄、蒯、蔡、刘这五个大家族都有了一种联系。
1: 是
7: 诸葛亮通过复杂的姻亲关系稳固了与当地庞、黄、蒯、蔡、刘这五个大家族的联系。公元207年左右，经过两次长途跋涉的刘备依然未能见到隐士卧龙。这一天，思贤若渴的他第三次来到卧龙岗，叩响了诸葛草庐的门。踏进草庐的刘备或许不会想到，一场名动古今的君臣际遇即将发生，而蜀汉的宏图画卷也将从此徐徐展开。
3: 就进诸葛庐了，
1: 对，
3: 南阳诸葛庐。
4: 这是刘备吗？
1: 是吗？
3: 哎，这个坐着应该是刘备。诸葛亮站着跟我们一样，拿一个羽毛扇。
4: 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是不是能看得出来年龄的差距？
1: 是吗？
3: 谁的年纪大一点？
4: 刘备大，
1: 刘备年纪大。
3: 大多少岁能看出来吗？
4: 看不清。
3: 这一年诸葛亮是27岁，刘备已经47岁了。那么刘备他肯放下自己的身段，能够三次过来顾茅庐，所以在《出师表》里面，诸葛亮最后说由是感激，因此而非常的感激，觉得刘备这样一种行为在诸侯之中难能可贵，遂许先帝驱驰。那么从此以后，我就把一条命，把我的志向，把我的抱负，把我的青春，把我的理想，全部交托到了刘备的手中。

0: 三顾茅庐的刘备不仅放下身段，具备了招贤纳才的诚意，还有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抱负与理想。志同道合的君臣在汉末的乱世中开始勾画自己的蓝图。在这次会面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当时群雄逐鹿、纷乱复杂的天下局势，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未来的战略规划。而在草庐中的这次著名的会面，被后世称为隆中对。那么隆中对具体说了什么？诸葛亮又是如何看待天下局势的呢？今天我们将在秦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演绎。
1: 您是刘备，我是诸葛亮，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这边大门是南方，
2: 对。
1: 那么在你的右手边，
2: 北方，
1: 对，北方是谁？
3: 曹操
1: 。对，你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对抗曹操，不能放弃对他的一个抵抗。但是你现在打不过他，因为此时的曹操连百万之众，此城不可以争锋，有谁可以交朋友呢？在你的身后，那是东方，孙氏家底非常殷实，跟你也无冤无仇，他也在对抗曹操，所以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那么接下来看你的左手方，荆州这块土地非常好，而刘表年纪已经大了，把荆州拿下来，你就有一块地盘了，你将来可以打下四川，立国西南，再派一名大将作为你的侧翼驻守荆州，等到将来天下有变，你就可以从成都出发一路北伐，关羽从荆州出发北伐，同时连接东方的孙权，三路并进，一起克复中原，这样一来天下可图。
0: 出山后的诸葛亮帮助刘备一步步拓展版图，改变了他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局面，并逐步完成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足智多谋、呼风唤雨、妙计频出，出山后的三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更是他入世后完美的亮相。不过这些演绎中的精彩片段是真实的吗？诸葛亮真的是军事天才吗？今天在南阳市的博望镇，据说还保存着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火烧博望坡的战场遗址。书本旅行团跟随秦老师一起走进古战场，探寻历史的真相。
1: 据故老相传，就是博望的古战场。那么这棵树就是火烧博望这一场战斗的唯一的幸存者。火烧博望有听过吗？
4: 听说。
1: 那《三国演义》应该是诸葛亮出山以后很激动人心的一幕。
2: 是
1: 谁跟谁打？
2: 应该是诸葛亮和夏侯惇。
1: 对，诸葛亮啊，曹操那边出的是夏侯惇。按照《三国演义》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双方打仗的时候，曹操一共派来10万人马。刘备手底下大概是3000。所以当时诸葛亮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心想，光靠人力打不过对方，必须要借用天地自然之力，所以他就借用了火力，打了一个漂亮仗。
5: 初出茅庐第一功。
1: 对，初出茅庐第一功。
5: 三把火里的第一把火嘛。
1: 对。
5: 对吧？
1: 你们觉得演义是象征的吗？
5: 这演绎肯定是有演绎，但是我觉得这三把火，头一把还能有假？
1: 这个里面其实还另有隐情。在博望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博望古战场和这一棵树，还有一样东西跟诸葛亮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5: 好，
1: 同时在那边咱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
5: 好，
1: 好，
5: 走吧。
1: 好。就是那儿，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东西啊！你们可以过去看一下，这是什么？
5: 你们能认得吗？
1: 这个跟来看一看，
5: 这是
1: 这是
5: 大盘子，像盘子，
6: 博望国徽，博望国徽。这传说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火烧博望，把整个博望屯烧的这个水源都断缺是吧？诸葛亮这个女 去了擀面，嗯，少兑点水，当锅看看，看出来这种都是锅盔。
1: 缺水的情况之下，制造出来一种很意外的美食。
6: 哎、对对对，哎、
5: 是还顶饱，
1: 对
5: 吧？这是当时的军粮啊，可以说。
1: 在火烧博望，一个诸葛亮是前线作战的军师，嗯、另外一个是后勤大总管。你们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哪一个？是前线作战军师，军师对吧？
5: 啊
1: 啊！我们先来解开刚才那个古树之谜，到底火烧博望那个故事跟历史上的火烧博望，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嗯，火烧博望的人是谁？刘备。
5: 啊，移花接木了，这是。
1: 对，不仅是火烧博望，在历史上来讲，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前面两把火跟诸葛亮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么第三把火的过程当中呢，诸葛亮起到了一定的外交作用，嗯，这个是历史。诸葛亮的形象更多的接近于一个后勤大总管的形象，嗯，足食足兵，起码在刘备在世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随着刘备后来去世，以及关羽、张飞这些名将逐渐凋零之后，蜀汉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了，所以诸葛亮不得已只能够亲自上阵，从而就奖励三军北伐中原。那么他的人生也就从三顾茅庐过渡到了出师表，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书本旅行特别珍贵啊，因为原本出发之前肯定大家心目中都有着自己心中诸葛亮完美的智慧的形象，是不是？但是通过这一场旅行，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我们离真实的历史上的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近了。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 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你干什么呢？我不抓你，也跟你说了好不好？
14: 这样吧，
13: 是不是呢？你看我手铐我也没戴，你知不知道？
15: 2019年6月，杭州警方在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找到了24岁的梁某。
13: 你自己都这个样子了，你自己也生病了。
14: 可是我都说了，我焦虑了。
13: 对呀、啊，你焦虑了你还打、啊？
14: 我室友都已经忍不了我了。
15: 对话过程中，警方希望梁某跟他们回派出所配合工作，但是梁某不停地在吸食着什么，并不理会警察的要求。
13: 你要继续这样打，是吧？
14: 那我能不能先把最后几个器先打完呀？
13: 你不要打了，你对身体不好，懂不懂了？
14: 就几个了。
15: 询问梁某的室友，警方得知最近一个月梁某几乎每天都是这种生活状况，闭门不出，神志不清，生活毫无规律。
13: 你这么多你打下去。

0: 的。
1: 那个腿不好，
0: 腿走不了是吧？
1: 对。
2: 杭州上大学，今年只有19岁。
0: 直接就肿了，那麻什么时候开始的？
1: 麻是去年，
0: 去年就开始了啊。那么慢慢叫手也麻了是吧？
1: 手是最近麻了。
0: 手是最近最麻的。那走路走不来是多少时间？
1: 走路走不来也是一年一时间。
0: 3个礼拜现在。
2: 2020年6月初的一天，小刘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突然瘫痪了，双腿动不了了，被送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0: 脚还能抬吗？
3: 他脚现在就没力气，
0: 抬起来，勉强能够抬一点啊。那这个脚呢？这个脚。
2: 医生告诉小刘的家人，小刘的病情非常严重，有可能终身残疾。
0: 然后3个礼拜前面就大小便解不出来了，还有个浮肿，上下肢浮肿，一个是瘫痪的，另外的脑子就是认知啦，包括记忆下降啦，行为啦，它都会异常的，
4: 不可逆转。
0: 不可逆转了。
2: 除了这些症状，小刘还存在着食欲不振、浑身无力的感觉。对小刘这样的病情，神经内科的郭主任并不陌生。
0: 你太迟了，
3: 还有就是
0: 以后是不能再吃了。我去看，我说你这个不就那个吗？直接问他是不是消食，你再去消食，他就成年了。
3: 不能我们再自己。
0: 你像去年那个，如果把它断掉，那就没有那么重了。你现在这样恢复就会比较差呀。
3: 对，我们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2: 郭主任回忆，从2017年他们科室就开始接诊因为吸食笑气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病人了。这些病人都是因为直接吸食了一种叫做笑气的东西而出现了各种症状。
0: 笑气我们叫一氧化二氮，那么一开始他是因为麻醉用的，他们吸了之后觉得有这个有个还有个吸了之后有个痉快感啊。那么前面是我们他们口腔科医生拔牙的时候他们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2: 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微甜的气体，曾在医学上广泛使用，手术中往往作为轻微的麻醉剂，而且它也被用到食品加工业中，它的用途广泛，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0: 这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的？
1: 去年
0: 七月份以后开始吸的。
1: 对，七月份放暑假之后。
2: 一氧化二氮有致幻的作用，直接吸入人体后会出现短暂的兴奋、快乐，甚至产生幻觉。吸食者会不自觉地发笑，也因此这种气体被称为笑气。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这种因为吸食笑气而前来就医的人，除了发病状态相似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年轻人。
0: 小孩子呢，他的自控能力差嘛，第一个自控能力，一个好奇心强，是吧？这好奇害死嘛。
2: 同样发现直接吸食笑气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还有另外一个部门。从2017年开始，杭州警方就接到了许多关于笑气的报警案件。
5: 现在涉笑气的案事件，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是呈现一个逐年递增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增速是比较快的。
6: 主要是神经麻痹系统导致自伤、自残、跳楼、故意伤害他人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2: 滥用笑气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杭州警方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困难。
5: 那么他现在呢，并没有列为我们国家的金麻药品管制目录进行管制，仅仅是作为普通的危化品进行管制。
2: 笑气用途广泛，警方一般只能按照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去处理涉及笑气的案件。另外一方面，滥用笑气的人群越来越低龄化，因为吸食笑气引发的大量案件可以说触目惊心。
7: 全身瘫痪，甚至得了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都是我们平常都能接触到的。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死亡，所以说它的整个危害并不亚于毒品。
6: 我们杭州出台了全国首部的关于加强娱乐场所服务性行业滥用笑气的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指导工作文件。
2: 2017年年底，浙江省禁毒委员会曾经出台。

0: 来过治理滥用相机的文件，明确规定在浙江省内的娱乐休闲场所不允许吸食相机等行为，否则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和相关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吸食相机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2019年6月，警方又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在杭州下沙某娱乐场所又有人在贩卖相机了。
1: 那么在我们的场所里发现有一个姓林的这么一个人在向我们的学生大肆的贩卖相机，
0: 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贩卖校器的人是林某，他对外身份是成人教育补习班的老师，他以招生和辅导为掩护，对低龄学生群体售卖校器。
1: 对这个林某身份进行了确认，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4到5个嫌疑人以其为一个团伙，
0: 警方很快查明了林某等人贩卖校器的事实。这个团伙的货源来自上海、江苏等地，他们把大量校器运到杭州，转卖给杭州的二级代理商，再由二级代理商分给零售商，层层加价，利润惊人。
1: 进来大概300元一箱校器，那么通过他多达4到5层的分销网络逐级加价之后，到最后一层滥用人员的手上，价格已经达到了650到700元这样一个价格。
0: 查清事实后，警方很快把李某和其他的分销网络成员抓捕到案。就在处理这个案件过程中，警方查明梁某从李某等人手上购买了大量的校器，警方想找到梁某了解案件更多的情况。
2: 你干什么呢？我不抓你，也跟你说了，好不好？
3: 这样吧，
2: 是不是了？你看我手铐我也没戴，你说干什么呢？
3: 有病
2: 啊！你有病就有病，我不来抓你，我跟你讲的，是不是？你这个有毛病，你还是不停的吸，你干什么呢？
3: 因为我心情不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你通过其他方式来排解的，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制裁你是的，你知不知道啊？
3: 可是，
0: 早晨6:20左右，警察来到了梁某的出租屋内，当时梁某的手上还拿着校器，他看到警察并没有停止动作，还在不停的吸食校器。
2: 我叫你配合一下调查，怎么了？
3: 你一个电话可以让我好久没有睡。
2: 好久没有什么？
3: 好久睡不着。
2: 好久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好了，你不要打了。你自己都这个样子了，你自己也生病了。
3: 可是我都说了，我焦虑了。
2: 对呀、啊，你焦虑了你还打？
3: 我室友都已经忍不了我了。
4: 哎，别打了，别打了。
2: 你们也不劝劝他的，他都这个样子。
4: 劝不进去的呀。
2: 劝不进去，不要报警的了。
4: 这个为什么要报警？
2: 啊，
4: 算了。
2: 他都这个样子了，对，生命危险，你懂不懂的？
0: 警察的劝阻并没有任何效果。梁某手上拿着的是一支奶油枪，里面装的是小气弹，按压奶油枪就可以直接吸食小气了。
2: 这样子你还继续让他打？
3: 不是，你想干嘛呀？
2: 跟你讲了，跟我回去做个笔录就好了，我不来为难你。
3: 我不想去。
2: 啊，
3: 我不想去。
2: 为什么不想去啊？
3: 因为我去了的话，我就拿不了钱。
2: 我不来抓你，我跟你讲了。我不来抓你呀。是了，
3: 那我能不能先麻醉或者是先打完
2: 呀？你不要打了，你对身体不好，懂不懂了？
3: 就只有
2: 你这么多，你也打下去，你这个人已经废掉了，我跟你讲。
3: 不管。
2: 那你带着。
0: 梁某的室友跟警察说，他们也多次劝梁某不要再吸食校气，但是梁某并不理会。时间久了，梁某就越来越沉溺于此了。
3: 难住了。
2: 那你带着一去派出所，好吧？你要打去那边打，好吧？
3: 我打完就可以去派出所。
2: 你跟我一起去那边
3: 打。
2: 打
3: 完就可以去派出所。
2: 你不要打了，你真的要打，你跟我去派出所，好吧？你去那边打，好吧？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自己，你父母呢？你父母亲在哪里啊？瞎说。
0: 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多次劝说梁某停止吸气，配合他们工作，梁某依然并不理会，最终倒头睡下。警方的调查取证只能作罢， 随后他们通过微信转账等线索查明，梁某长期购买校器花费数目惊人。
5: 据我们了解，他从这个最近十天左右啊，他吸食了将近15000块钱的小剂。
6: 对一些进入娱乐场所，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打击，但是对于他自己在家里吸食的，目前还是缺乏有力的法律打击的保障。
7: 这个小瓶呢，就是他们这个在过程中，这个还没有使用过，就是另外一小盒，大概是10瓶。那么这个就还没有。
0: 将贩卖校器的林某等人抓捕之后，警方循线追踪，继续深挖贩卖校器的网络。2020年5月，警方前往江苏南通抓捕为林某等人供货的上家沙某，同时查获了沙某的校器加工点。
6: 沙某始终是不承认，就说这个加工点不是他的。那么我们去那个辨认的时候啊，看到里面有很多就是生产的，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校器的成品的话，将近有200多斤的样子。
7: 一千七毛钱
8: ，
7: 一个是吧？
0: 搜查过程中，沙某一直跟警察解释，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人都回老家了，他已经很久不做校器生意了。
7: 六个工人呢？5月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今天几号？
9: 今天7号。
7: 今天7号，昨天还做嘞。有单子，我看天天都有单子吧。
0: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沙某支付工人工资的清单，他按照每天15元的价格雇人生产包装校器，因为每天都在生产，警察在搜查的时候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校器的味道。
7: 嗯，
9: 这5月6号还在开工，
7: 是还在漏吗？这就是校器的味道吧。
10: 好几次我真的7年级我就退房子，我就不想做了。把工人跟老板娘也没有活着干，
0: 在工厂角落里，警察发现了一个紧锁的房间。沙某辩解说，这只有房东才有钥匙，他租房的时候这个房间就已经上了锁了。
7: 其实怎么别人再去这房间里是个，这房间里这个门怎么打开的？
10: 房东的东西
7: 啊，这个门怎么打开的？门钥匙呢？
10: 没钥匙
7: 、这怎么会没钥匙呢？
10: 我们没钥匙，房东哪？
7: 房东钥匙是吧？
11: 没钥匙，那我找谁来查呀？你们家的月租值，我来说，
7: 下一点。OK。啊，这是房东的，这不是吧？
10: 但是不是。
7: 这是房东交的。
0: 警方破门之后发现50余瓶用于制作校器的半成品气罐。
7: 你进去吧，你这房东的吗？啊，你不要瞎说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啊。
0: 这些气瓶装有一氧化二氮气体，罐子制作简陋，凌乱堆积在房间里，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6: 沙某的话，他是有专门的这个司机，就是不定期的把这些校器，那个运到杭州、下沙、宁波，包括可能甚至温州这里也都有。
0: 除了半成品的气罐，警方还查获了大量已经制作完成的校器弹。这种小包装，只要配上奶油枪等简易的工具，就可以马上吸食了。
7: 这好重啊！他妈这一包，这一包是多少斤啊？100斤啊？
10: 35斤。
7: 35斤、70斤一包。
10: 人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是铁骨难下。退一步是不退一步是。
0: 2020年5月到6月间，杭州警方开始对校器专案进行统一收网。这次行动查获了15.5万余支校器弹，278万余元的涉案资金，抓获嫌疑人109名。
12: 我们到江苏、安徽跟我们省内多地啊，我们要达到一网打尽的效果，真正在杭州的社会面上把这个校企我们的打击力度向社会展示，然后来震慑那些犯罪嫌疑人。
0: 警方的这次行动中，梁某也被抓捕。一年前警察曾经找到过他，希望梁某可以作为证人配合警察调查林某贩卖校企的案件。 而这次抓的证据也是板上钉钉的。
2: 目前来讲，一方面他贩卖小区非法经营，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介绍卖淫。
8: 一箱气你能赚多少钱？
3: 几十块钱，最多赚一百，最少赚30。
0: 看守所里，梁某告诉记者，他学了十几年的画画，大学学的是自己很喜欢的广告设计专业，毕业后曾有很美好的计划，但是因为吸食笑气，生活被完全改变。警察第一次找他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至少要吸十几箱的笑气才够，
3: 就300-400块钱一箱。
8: 那要花费4-5千块钱。你哪里来的钱啊？
3: 就本来就是做微商，有肯定有点存下来。
0: 为了吸食笑气，梁某一开始学着做微商，但是赚到的钱显然不够花。后来他开始以贩养妻，随着吸食的气量越来越大，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挣钱的办法。
3: 跟那些人就讲明白了的，就比如说你给女孩子多少钱，你给我介绍费，给我随便发个红包就行了。
0: 为了多赚点钱，梁某会介绍自己身边的女孩子给购买笑气的客户陪吸。陪吸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客户会给梁某200-500元的好处费，梁某一开始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直到被抓，他才知道自己又涉嫌了介绍卖淫罪。
3: 一晚上的话就3000-4000这样子。
8: 有没有算过你在校气里面为了打校气你花了多少钱？
13: 大概有个10-10000的最起码。
0: 比起24岁的梁某，李某是警方这次行动中被抓捕到的年纪最小的人，只有16岁。因为吸食笑气，他初中毕业就不怎么上学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吸食笑气，贩卖笑气。
8: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利润？比如说你多少钱买，多少钱卖？
13: 基本就是一箱赚100块钱打底。
8: 一个月能卖多少箱？
13: 一两百箱最起码的。
8: 那么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20000多。
13: 对。
8: 够你自己吸吗？
13: 肯定不够。
0: 李某回忆，沉迷笑气的那段时间里，他对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每天起床就找笑气，一瓶接着一瓶，停不下来。
13: 就是累了就睡，睡醒接着打。
8: 打完了起来吃。
13: 对，吃了接着打，然后打困了就接着睡。
0: 没过多久，李某就发现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了，还大量脱发，浑身浮肿。他开始下决心要远离笑气，但想戒掉却没那么简单了。
13: 能打多打一颗的轻瘾，
8: 特别上瘾。
13: 特别上瘾，但就是打下了，其实讲句实话，就是会有点停不下来。
0: 因为涉嫌非法经营，16岁的林某也在警方的收网行动中被捕。直到这个时候，林某的家人才知道，16岁的孩子已经吸了一年的笑气。他们为林某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向警方保证一定会严格看管林某，不再让他接触笑气了。
8: 那你怎么就想着去卖这个呢？就是因为朋友
3: 圈想，朋友圈很多人都会发，然后之前自己有买过，然后买过，然后自己玩的没感觉，但是身边很多人都会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卖气啊，就觉得这种钱百赚百不赚吧。
0: 跟林某一样，今年17岁的王某也因为年纪的原因被取保候审。王某长期在朋友圈贩卖笑气，谋取高额利润。
3: 之前的话100多，不熟一点的就赚200-300长期。
8: 你身边大部分人都有吸这个的情况吗？
3: 怎么说，10个里面7-8个都会有接触到过。
0: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这些年轻人吸食笑气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好奇、有趣、时髦。 笑气被普遍使用于各种行业，他们买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卖笑气的人也会强调笑气并不是毒品，警察不会管的。在这次行动中被捕的沈某卖了一年多的笑气，他一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捕。
14: 至少我没发现我身边的人被判入狱，没有，我感觉我是可能我是行的第一人，要坐牢的人。
0: 沈某今年30岁，他说自己跟林某等人贩卖笑气，无非就是想做个中间商赚点差价，现在钱没赚多少，人却进了班房。
14: 我现在每天在恐怖中醒来，睡嘛不敢睡，睡下去有梦连连，各种各样。
0: 无论是贩卖笑气还是吸食笑气，在采访中记者都问到这些人一个问题，那就是最开始他们是如何接触到笑气的呢？
15: 就是有一个小姐妹，她带了那个一盒笑气带到我住的地方来。
13: 被朋友引导的误入歧途吗？
15: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误入歧途。
13: 那个时候想着快乐就完事了吗？
15: 当时怎么接触上笑气呢？
16: 身边的人都会说，还是找经常去酒吧玩，然后就。
0: 目前杭州警方对笑气专案的侦办还在继续，而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也在讨论之中。
17: 用多了使人能够成瘾，所以它其实就是毒品。但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过去呢，公安机关在办案的时候会发现，哎，毒品那个大大的清单当中并没有笑气这一种。
0: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被归为危险化学品管制，并不在毒品的种类之中。一般情况下，警方在处理相关案件的时候都会以非法经营罪作为执法的依据，这往往造成对笑气生产者和贩卖者量刑偏轻的问题。
17: 理论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认为，那个毒品那个清单并不是封闭的，就是那个具体的种类并不是封闭的，它要可以说在大类上只要能够归到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并且能够使人成瘾，然后对人体健康身心有损害，就可以作为毒品去对待。
18: 所以说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我们的上级管理部门要正视笑气这个社会的严重的危害性的问题，尽早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文件，来彻底严厉整治打击这类的问题。
15: 如果我脚好一点了的话，我还是想去做回健身教练。
19: 你脚怎么了？
15: 就是之前瘫痪了，到现在也没恢复。有时候耳朵里面都就不知道有什么声音，就有很多人在叫我名字。
20: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毒品，但它的危害不亚于毒品。它对年轻人生活、学习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身心成长的影响，恶劣后果无法想象。笑气看起来一个无害的名字，背后却是一出出难言的悲剧。针对这种新型的还不算毒品的有毒物品，我们真的要警惕了。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2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
25: 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每年的这个时间呢，只要是家中有孩子的啊，这一天呢，大概从大人到这个小孩儿都会把这一天放在心上啊，记得特别的牢。那前几年呢，这个每天早晨的9月10号的早晨哈，满大街都能够看见手里捧着鲜花，捧着礼盒啊，这个带着贺卡啊这样的学生啊，在教师节这一天呢，用一些小小的礼物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重啊。那这几年呢啊，有的老师有的学校就直接会提前啊告诉孩子们啊，教师节老师不收礼啊。那我想呢，其实最好的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是好好学习啊，听老师的话啊，做一名合格的学生，这肯定是老师最喜欢的礼物了啊。那么小素呢，在这个昨天啊，以至于今天早晨给大家扒呀扒啊，总算扒到了一篇这个广德作者写的教师节的美文啊，叫做那杯茶那首歌，作者是球迷。那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会啊了解到，球迷呢是广德机电学院的一名老师啊。那他的文笔呢，我也啊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是小素比较偏爱的啊。好，那我们就先来分享这篇美文啊，那杯茶那首歌。今天是教师节，学校搞了个活动，给老师点歌。校园广播里，一首接一首的歌飘出来，像秋天午后懒洋洋的阳光洒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我路过一班教室的时候，看见班长咬着笔头，眉头拧成一个小疙瘩，嘴里嘟囔着，点哪首歌呢？送给谁呢？我站在他身后看了好一会儿，他手里的笔转了好几个圈，还是愁眉苦脸的。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家家时也玩过当老师的游戏。那时候我让邻居家的小孩做学生，自己拿一根小竹棍儿，指着墙上的挂图，装模作样的教他们认字。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家里似乎天生就弥漫着粉笔灰的气味。后来我真的当了老师，在小学待过，在初中待过，如今站在职业中学的讲台上。我看着班长犯难的样子，忽然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教学情境。那节课我把第六单元的微写作提前了，我跟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不按课本走，我们来完成一项真实的任务，给老师点歌。你们得先选一位在你14年学生生涯中影响最大的老师，然后写一段话，连同歌曲一起送给他。孩子们愣住了，教室里安静的能听见窗外的风声。我走到第三排，问一个女生，你没有想给哪位老师点歌吗？她想了想说，他们太坏了。我一愣，那个瞬间我下意识地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我没有收住话头，继续问，他们坏在哪里呢？他说，他们打过我，骂过我。那你来到机电以后被老师打过骂过吗？那倒没有。我点点头，我说，从你的回答里我听到了几层意思，小时候被老师打骂过，留下了阴影，所以对老师这个群体没有好印象。以前的老师不是我们，但你还没学会把一个人和一个职业分开，所以你们以后穿上护士服的时候也要记住，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别人对你这个职业的印象。今天我们知道，体罚和侮辱学生越过了法律与教育的边界，可当年很多老师也被严师出高徒的观念裹挟，未必意识到伤害，包括我也可能在无意中说过伤人的话。你们也要学你们行业里的法律，不然也可能犯法。后来我在班上做了一个小调查，14年学生生涯中自述被老师打过的18人，被老师骂过的22人，既被打过又被骂过的15人，来到机电学院以后被老师打过的0，被老师骂过的4人。0只是底线，4人提醒我语言也可能成为鞭子。这四人中一位是被班主任骂过的，但他说他深深地爱着班主任。一位是被专业课老师骂过的，从此不再喜欢那门课。
还有两位是在全班被集体训话时觉得自己被骂了。他们比其他人更敏感，别人没觉得被骂，他们觉得被骂了，同样是被骂，后续也截然不同。我的父母是老师，我也在小学、初中待过，那个年代，大班额、优秀率、升学率、安全责任压得人喘不过气，严师出高徒又被当作负责，许多老师把焦虑变成了严厉甚至伤害，却未必自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严从伤害里剥离出来。我看着这些数字，心里涌上一种复杂的滋味。我想起亲其师，信其道，过去我们常拿这句话要求学生，其实它更像对老师的提醒。亲其师，先要师可亲；信其道，先要道可信。这些孩子成绩不理想，原因当然很多，基础、家庭、习惯、天赋，评价标准不能全推给师生关系。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一次当众羞辱，某一句你不行，让他先关上了对某门课甚至对学校的门？不能导果为因，但师生关系一定是那根隐秘的线。教育学、心理学写在书本上是条条框框，落在每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却是千差万别的反应。当老师真难，你永远不知道一句话会在哪个孩子心里种下什么。我从课堂回到办公室，泡上一杯茶，手边放着那篇《茶与国运》，一片树叶里的大国博弈。那茶是我父亲的一位学生家长自己种的，自己摘的，自己用手在锅里炒出来的。父亲当老师的时候，班里有个小女孩不小心磕了头，头上起了两个大包，我母亲赶紧打了几个鸡蛋，用蛋清包在伤口上，说怕女孩留下印子不好看。然后父亲走了七八里山路，把女孩送回家。女孩的父母感激得不行，说这老师多好啊，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非要认我父亲做干爹。再后来，30多年过去了，我们两家像亲人一样走动。父亲爱喝茶，他母亲炒的一手好茶，每年都会送一些来。父亲去世后，他依然送茶给我。我每年也会从他家买一些手工茶送亲友。他们家没有因为茶而富裕，茶还是小农似的，一家一户手工揉捻，柴火烘干，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我喝着这杯茶，读着《茶与国运》，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翻涌。19世纪，英国盗走了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在印度和西南种出了自己的茶园。中国茶从占全国贸易80%跌到不足20%。钟伟明先生说，中国在茶叶贸易战中完败，在鸦片贸易战中完胜，这两个完都是民族的不幸。吴觉农那一代茶人痛心疾首地呼喊，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会长落人后。他们办教育、建机构、定标准，想把中国茶从泥淖里拉出来。而今天我站在职业中学的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将来要当护士、当技术员、当操作工的孩子，他们中有人被老师打过，有人被骂过，有人对老师这两个字心存芥蒂。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一言一行也会塑造别人对护士、工匠、技术员的印象。我想起那个说他们太坏了的女孩，她不知道我父亲当年送那个女孩回家的时候走的也是七八里山路。她不知道那片茶叶从山里到杯子里要经过多少双手。他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国运曾经就记在一片小小的茶叶上，但他知道在机电学院没有老师打过他。下课铃声响了，班长终于选定了歌，他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选好了，
我问他选给谁，他说选给初中的班主任。他骂过我，但我现在知道他是为我好。我笑了，亲其师，信其道，有时要穿过许多年，穿过一首歌，一杯茶，才听得见。那杯茶还温着，窗外的歌声飘进来，我为你暖了一杯茶。我端起杯子，轻轻抿了一口，茶汤微苦，回甘悠长。父亲那一代老师，用脚步丈量山路，用真心换来一捧茶。我们这一代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的是一群被打骂伤过的心，而我们的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台台具体的机器，一条条具体的生产线。他们的手里也会握着某种茶叶，也许是护理病人的一个手势，也许是装配零件的一个动作，也许是对待陌生人的一句话。一片茶叶要经过多少双手，从山里到杯里需要时间，就像教育，一个孩子要经过多少句话，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也需要时间。一杯茶里藏着国运，也藏着一个老师的一生。教师节快乐，我对自己说，也对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教过的学生，我父亲教过的学生，以及那个炒茶的女孩的母亲说，那都是国运。好啊，那这一篇文章呢，那杯茶那首歌啊，是广德啊机电学院的老师邱敏所写啊。以这个他以这个教师节点歌呢为引子啊，巧妙地串联起了三代师生的情感的记忆和茶的意象啊。从学生一句他们太坏了啊作为切入口啊，然后呢这个直面体罚和语言伤害的隐痛啊，又以父亲送学生回家，30年后仍然自己仍然能够收到手工茶的故事啊，写出了教育最朴素的真意，就是真心换真心啊。教育其实啊，我们很早就听过一句名言啊，是以一个灵魂去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啊，用一棵树大树去撼动另外一棵树啊，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好，我们先来呢听一首歌，学落下的声音。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梦书局，我是小素。那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哈？半夜睡不着觉，然后盯着天花板去想，我到底是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么恭喜你，你和2300年前啊，一个叫庄周的人想到一块儿去了。那庄周呢，就是庄子啊。那庄子这辈子呢，他没有当过什么大官，没有打过什么仗啊，也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干过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在蒙地里做一个七园吏啊，就是管理七数园子的小吏。你想想看，一个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那些七数，看他们出不出七。换做别人呢，可能会真的是寂寞的要疯掉。但是呢，庄子在这份工作里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角度啊，他一边看着七数流出的汁液慢慢慢慢的凝固，一边想，这人活着是不是也像这七一样，从流动啊变成凝固，最后被涂在某个物件上，再也动弹不得。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合群。别人挤破头想做官，他不做。那这个楚威王听说他很有才，就派人带着重金去请他做宰相。庄周当时呢，正在这河边钓鱼，头都没有回，他只说了一句话啊：“我听说楚国呀有一只神龟，死了3000年了啊，被装在匣子里，供在庙堂之上。那你说这只龟呢，它是愿意死了被供着，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在泥潭里摇尾巴呢？”那使者就说了，那当然是活着摆尾巴啊。庄周说，那你们回去吧，我也想在泥里摆尾巴。这就是庄周，他一辈子都在拒绝别人觉得他应该要的东西。那他有个朋友叫惠施啊，是当时的名家啊，能言善辩，在魏国做大官，两个人见面就经常会吵架，但是吵得特别有意思。那有一次庄周路过魏国啊，惠施以为他是来抢自己啊相位的，就派人在城里搜了3天3夜。那庄周找到他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鸟啊叫鸢雏吗？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啊，不是梧桐树不落啊，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不喝啊。有只猫头鹰呢，捡到了一只腐烂的死老鼠啊，看见这个鸢雏飞过，仰起头来喊了一声驾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也想对我喊那一声呢？那惠施被他说的哈满面通红。还有一次两个人站在桥上，庄周就说了，你看那些鱼游来游去多快乐呀。那惠施说，啊，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周说，那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名哈，后来传了2000多年，成了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最有名的一场抬杠。但是大家仔细想啊，庄周不是在强词夺理，他是在说一件很深的道理。你和世界之间啊，有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墙。你以为你知道的东西，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庄周呢，曾经还做过一个梦啊，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飞得很开心，完全忘了自己就是庄周。后来醒了之后呢，他就躺在这个床上呀，想了半天，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中国哲学里最著名的谜题。但庄周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让大家回答，是为了，让大家愣住。在愣住的那一刻，你一直以为坚不可摧的那个我突然晃了一下。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怕自己的影子拼命跑，想甩掉他，结果跑得越快，影子追得越紧，最后跑死了。庄周说，你往树荫底下一坐，影子自然就没了，你不需要跟他较劲。
啊，他还讲过啊，一个人坐船过河，对面有一条空船撞过来，你不会生气，但如果对面船上有人，你就会喊你怎么划的船。其实就是说，你生不生气不取决于撞没撞上船，取决于那条船上有没有人。如果你能把自己活成一条空船，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跟你吵架。那庄周这一辈子呢，过得不算顺啊，他穷过，借过米，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被人嘲笑过，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困住过。他妻子去世了，那会师呢去吊唁，看见他插着腿坐在地上啊，这个敲着瓦盆唱歌。会师说啊，你妻子跟你生活了一辈子，他死了你不哭就算了，你怎么还唱歌呢？庄周就说，他刚死的时候我也难过，但我一想他本来就没有生命啊，在来之前没有形体没有气息，后来有了他，现在他又回去了，他只是回到他来的地方睡觉去了，我在旁边哇哇大哭，不是太不懂事了吗？啊，那他死，轮到他这个要去世的时候，弟子们呢想厚葬他，他说我死了之后就拿天地当棺材啊，拿日月当玉璧，拿星辰当陪葬，万物都给我送行，还有什么呢？弟子说，那我们怕乌鸦和老鹰吃了你。他说，在地上被乌鸦老鹰吃，在地下被蝼蚁吃，有什么区别吗？你们把我从乌鸦嘴里抢过来送给蚂蚁，是不是有一点偏心？那他死后啊，没有墓碑，没有祠堂，但他的书传下来了。2300年里，每一个在深夜里睡不着觉的人啊，每一个觉得世界不讲道理的人，每一个不想跟别人一样活着的人，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地方。庄周告诉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啊，你这一生不必非要成为什么，别人挤破头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不要，别人觉得天经地义的事你可以怀疑，你不用怕死，因为死之前你活着，你不用怕输，因为游戏本来就没有规则，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别把世界太当回事儿，然后你会发现那座一直压着你的山其实只是一团云，你走到他面前他自己就散了。啊，这就是这个庄子的哲学啊。所以说庄子逍遥游啊，啊，来人间一趟，潇潇洒洒啊，这个心中大自在。有时候我们这个学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要学的是圣贤的智慧，处世的智慧啊，然后自己在这不长不短的一生当中活的这个心开意解啊，凡事都能想得开。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FM 893的荣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纪实文 学及先锋，通过对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的技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上的开拓进取和奉献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身体力行，以文字为刃，以精神为火，唤醒旧中国沉睡的民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陆英勇作品《急先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急先锋》。之所以分享这本《急先锋》，是因为书中所讲述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故事，承载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段历史。作者通过简洁流畅的文字，写出了三位革命先驱的不屈不挠，也写出了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他们的故居都在北京，估计很多人都去过，去了之后呢，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既要珍惜，也要坚守，还得学会去回望历史，不忘初心。1921年前后，一些进步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邵飘萍等，通过创办报刊，传播先进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广大民众，凝聚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深厚的群众根基。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急先锋》，既是为了记录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还原三位革命先驱各自独特的办刊办报经历，也是为了从中提炼不朽的急先锋精神，搭建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我们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
1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纪实文学《急先锋》即从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先驱李大钊、铁肩辣手邵飘萍入手，以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上的开拓进取和奉献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身体力行，以文字为刃，以精神为火，唤醒沉睡的大众，共创全新的世界。
12: 在书中，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的内容各占一章，但其中的内容呢，又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在写法上，作者也是极为克制，寥寥几笔就把一个人、一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我们来分别为大家做一个解读。书中第一章讲述的是陈独秀的办刊历程，为我们展示的是思想革命的破局之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最初的小众刊物，到迁至北京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用犀利的文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与旧思想，彻底揭开了封建蒙昧的帷幕。 而后续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弥补了《新青年》偏重思想启蒙的局限，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聚焦时事热点，用短小精悍的时评快速地回应社会现实，成为连接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桥梁。作者写道，陈独秀的办刊风格刚烈决绝，他敢于直面守旧势力的围剿，让先进思想在高压环境中得以迅速传播。他的办刊经历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成为影响全国的舆论浪潮。在《急先锋》这本书中，作者特别书写了陈独秀以精准的选题策划为引擎，推动文学革命从理念走向实践，步步为营，掀起新文化运动浪潮的过程。在编辑实践中，陈独秀展现了极强的选题把控力与节奏推进力，他敏锐地捕捉到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价值。为了造就文学革命的声势，他写成《文学革命论》，扩大话题的影响力。他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推向公众视野，而整个过程中，陈独秀的编辑思想清晰可见。他不是简单的刊登文章，而是以文学革命为核心选题，构建了理论倡导、广泛讨论、实践示范的完整传播链条。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比如他如何与胡适、鲁迅等作者进行沟通来确定选题方向，如何调整栏目设置适配思想传播，如何应对守旧势力对内容的攻击，让读者看到了陈独秀的编辑实践既是思想主张的传递，更是专业编辑能力的体现。而这个部分呢，还特别提到了早期资助《新青年》创刊的两位出版人，群艺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这件事儿在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的日记里，只用一句话进行了记录，叫“子寿来告，以青年事以定夺云”。而在作者看来，没有群艺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那么也很可能就没有《新青年》的诞生。作者由此展开，特别写道，五四前夕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创办经营新书店，并不甘心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坚守知识分子的尊严，自觉肩负起文化启蒙的责任。而陈氏兄弟不以是否赚钱为取舍，而是用一种果敢的行动、真诚的精神催生了新青年，成就了自己的群艺书社。而同样成就的，还有他们那种立足于文化启蒙的使命担当。
1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2: 急先锋第二章写到李大钊，李大钊的办刊实践是真理传播的深耕之路。与陈独秀的破局不同，李大钊则更侧重建构。他创办《陈中报》，旨在唤醒国民之青春，主编《宪法公言》则聚焦民主宪政的传播，主持《甲寅日刊》，以犀利评论针砭时弊。后来呢，担任《少年中国》主编，更是将青年群体作为核心传播对象，引导他们树立家国情怀。与陈独秀的刚烈不同，李大钊的办报风格温润而坚定。他在《陈中报》《甲寅日刊》《少年中国》等刊物中

0: 始终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既深耕理论传播，又心系家国命运。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新青年》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而通过阅读了解他的办刊历程，使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先驱们的理性选择，能深切感受到思想传播的伟大力量。《急先锋》的第三章写的是另一位重要人物邵飘萍。作者认为，邵飘萍的办报生涯是新闻救国的践行之路。邵飘萍从沪杭的一线记者起步，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与坚定的职业操守，成为《申报》的北京特派员，最终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京报》，被称为当时最具锋芒的报纸。五四运动中，邵飘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无能，完全站在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1920年以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抨击反动势力，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呼吁社会变革，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报》以铁肩辣手为办报理念，曾两度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但是归国之后，他依然坚守新闻良知。最可贵的是，他在日本期间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先进思想融入新闻报道，让《京报》成为兼具新闻深度与思想高度的舆论阵地。邵飘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先进思想的执着追求，使他真正践行了铁肩辣手的誓言，而他更用生命诠释了红色报人的责任与担当。《急先锋》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最大价值，是解析了办报办刊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而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这种伟大蜕变的核心催化剂，正是他们创办报刊的实践。正是在办刊办报的实践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生命的升华。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他们所创办的报刊，造就了一个觉醒的时代。他们的报刊生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的伟大起点。而他们创办的报刊、传播的思想、坚守的精神，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革命先驱们的智慧与力量，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上勇当急先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作者在《急先锋》中揭示了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三位先驱的伟大蜕变并非源于偶然的思想顿悟，而是在办报实践中与时代对话、与民众共鸣的必然结果。报刊不仅是他们传播思想的工具，更是他们自我超越、实现使命升华的催化剂。
0: 对于陈独秀而言，办报过程是他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创办《新青年》，他的目标是通过思想启蒙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可是，在与读者的互动中，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中，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思想觉悟不足以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于是，他的办

0: 刊宗旨从唤醒国民转向组织力量，推动革命，报刊由此成为凝聚进步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平台。这种转变不仅让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更让陈独秀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李大钊的办报实践，则是他坚守真理、践行理想的过程。他始终以铁肩担道义为办报信条，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并非简单的照搬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阐释，让先进思想能够被民众理解和接受。而通过报刊这一平台，它不仅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在思想传播与组织联络的过程中，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信仰，让李大钊在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时毫无惧色，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行动诠释了革命先行者的担当。我们再来看邵飘萍的生命升华，这体现在他对新闻救国理念的坚守与深化中。早年的记者经历让他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与民众的苦难，也让他树立了用新闻揭露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初心。在创办《京报》之后，他始终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敢于触碰敏感话题，抨击强权势力。在流亡日本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提升。他意识到，新闻事业不仅要揭露黑暗，更要为民众指明出路。这种思想的升华，让他的办报实践更具方向性，也更具革命性，最终让《京报》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阵地。而他自己也从一位爱国记者成长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红色报人。书中所展示的三位先驱的生命轨迹，清晰地表明，真正的急先锋精神不仅在于敢于率先发声，勇于打破常规，更在于他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升华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种精神的升华，让他们的办报实践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行为，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这部凝结着历史厚重与时代温度的纪实文学，不仅是对五四先驱的深情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精神的一次洗礼。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流传。
0: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走进三位急先锋在北京的故居，沉浸式感受当年他们充满激情的生活。我曾经居住的新文化街前一条街就是李大钊先生的故居，而在不远的地方呢，就是邵飘萍的《京报》旧址。站在他们的院子里头回望历史，他让我明白，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流传。抚今追昔，令人感叹先辈们的勇气和斗志。书中作者写道，读者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而当我们合上急先锋，那些先驱们以笔为枪、以报为阵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他们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急先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三顾茅庐，刘备为什么一定要请诸葛亮出山？他又曾走过怎样的求贤之路？诸葛亮又为何愿意跟随刘备出山？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草庐寻贤。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是晚年的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出师表》，文中回顾了自己躬耕龙母时的心情，感念于多年来的殊遇，缅怀先帝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言辞恳切，真挚感人。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胸怀大志的刘备屯兵新野，几经问访，三顾茅庐才得诸葛亮出山辅佐，成就一代伟业。千百年来，三顾茅庐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不过，刘备为何一定要请诸葛亮出山？求贤之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寻见诸葛亮的呢？跨越千年时光，今天我们将跟随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教师秦涛，来到故事的发生地河南省新野县，从这里出发，探寻真实的求贤之路。
12: 我们一般三国迷看到三顾茅庐，第一个想到的地名是新野。
13: 是的，
12: 对，这个地方是三顾茅庐的起点。嗯，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这个城墙，这个就是新野城的南城门。嗯，根据史料记载呢，这一座城门它是修建于明朝的。嗯，但是根据当地的传说，在这一道城门的里面，我们现在就相当于过了城门，已经进了城了。在这个城门的里面呢，有刘备当年驻扎新野的时候修的土城。
13: 记载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否还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区里找到蛛丝马迹呢？
12: 哎，往事越千年，在今天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要找一个汉代地面遗址应该不大好找了。
13: 嗯，找找看吧。
14: 哎，这个地方有点奇怪。
12: 据故老相传，这个是汉朝的啊，汉议事台。
13: 那感觉离我们的目标很近，是不是？咱们上去看看吧。
14: 好。
12: 议事台呢，相当于是汉朝的一个会议厅。
13: 那这可不太大哎。
12: 对，这里的这个亭子它是后来建的。那么以及它这里的土台原先肯定已经是青皮了。像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呢，是咱们今天建的。
13: 对。
12: 那么在这个土这个砖如果再挖掉一层，下面应该就是明清时期修复的。再往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时候的那种夯土结构的一个台子。
13: 对。
12: 啊，当时的一个土台子。
13: 对。
12: 啊，所以咱们踩在一层一层的历史上面。
14: 这里会和刘备有关系吗？
12: 根据明清时期地方志的记载啊，这个地方是当年徐庶离开刘备的时候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地方。
11: 眼看年华老去而功业未建，刘备忧心如焚。而就在此时，东汉末年的名士徐庶和水镜先生向他推荐了躬耕于龙母的卧龙诸葛亮。公元207年左右，为得贤士，刘备决定亲往拜见。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才终于得见诸葛亮。那么，真实的历史上，刘备走过了怎样的求贤之路？隐居期间的诸葛亮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今天，我们也将从新野出发，沿着刘备的足迹，重走求贤之路。
15: 老师，我们今天去哪个方向呀？
12: 按照《三国演义》里面徐庶给我们和给刘备推荐的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南阳卧龙岗。哎，诸葛亮在那卧着。哎，
15: 那我想问，这个卧龙岗真的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吗？
12: 在咱们今天来讲的话，一般来讲，距离我们今天那么久远的一个历史古迹，如果不是地面传承有比较明确的谱系的话，那么今天是没有办法完全坐实，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南阳卧龙岗是在汉代的南阳郡的核心地区。今天开车的距离是一个多小时，差不多是70公里，
15: 够远的。
12: 对对，在古代来讲的话，可能马车应该要走2天左右，如果骑马或者马车的话。
15: 就这样走了3次。
12: 对，来回的话，那时间可能要更长。
15: 6次。
12: 对，六个。
15: 往返啊。
12: 对对对对对。
11: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东汉末年，长途跋涉的艰辛并没有阻挡刘备求贤的脚步。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依顾茅庐见到了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的田园风光，并在农夫的口中得知了诸葛亮的居处。

0: 书本旅行团出发的时节正是早春，沿途田间已有不少劳作的人们。每天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见到户外连片的田野，感到很兴奋，心中憧憬着同样躬耕的卧龙先生，也自发地参与其中，体验一把躬耕之乐。
1: 辛苦了，辛苦。
2: 怎么样，累不累？
3: 累。
4: 是我平时不太做农活，现在
3: 是。老师，诸葛亮大师都种什么呀？
5: 诸葛亮种的话，肯定五谷肯定是少不了的。
4: 但是我现在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你看诸葛亮是哪人？
6: 山东，
4: 山东琅琊，对吧？现在的临沂，
5: 临沂的沂南县。
4: 对，但是《出师表》里面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嗯，你说他是琅琊人，干嘛不在琅琊躬耕，偏偏要来南阳躬耕呢？远了点。
5: 这个是被一个人给逼的。
3: 谁呀？
5: 在这个公元1939到1944年的时候。曹操曾经两次攻打徐州，战火就一路烧到了琅琊郡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诸葛亮在他的家乡就待不下去，他当时已经父母双亡，他的叔叔诸葛玄就带着诸葛亮流浪，那么过来投靠刘表。等他叔叔死了以后，诸葛亮就选择了来南阳这个地方躬耕。
0: 公元1997年左右，在东汉末年的战火中，诸葛亮来到了南阳，但和众多避世的贤达一样，躬耕于田园的诸葛亮绝不仅仅是带月荷锄归的普通农夫。躬耕为影视诸葛亮提供了出世与入世的自由，此时的他更像是在等待着出山的时机。1800多年前，当刘备与我们一样衣顾茅庐，虽然未能得见卧龙先生，却了解了他生活的环境。很快，求贤若渴的刘备再次踏上了前往卧龙岗的路途。这一次，他会有什么收获呢？书本旅行团前往卧龙岗一探究竟。
5: 哎，那儿有个人，咱们过去看一下。
4: 是的。嗯，
5: 去认一认。
4: 这是谁呀？
3: 这是谁呀？
4: 哎，你们离近看一看，离近看一看。
3: 他手里还拿着酒壶，他是不是很喜欢喝酒？
5: 我已经有数了，你们看一下这谁吧。
7: 你应该有山间隐士，拿了一个酒在这里闲游。
4: 闲游？
8: 这个驴吗？
4: 对呀、啊。怎么样，心里有数了吗？
7: 是崔秋平吗？嗯。
5: 再想想，崔秋平可以在这儿。
4: 你觉得是谁？
9: 我觉得是黄承彦。
5: 怎么看出来的？
9: 在《三国演义》中，黄承彦就是手拿酒壶，骑着小驴过桥，然后出境的。
5: 哎，对，那个《三国演义》里面呢，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桥段，就黄承彦当时，一边吟着一首叫《梁甫吟》的曲子，这个是诸葛亮做的一个曲子，最后两句就叫“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啊，黄承彦他是闽南的一位名士，他跟诸葛亮之间什么关系？
7: 是诸葛亮
5: 岳父对吧？啊，诸葛亮的岳父，老丈人。三国里面好多人物都有这种沾亲带故的关系，
4: 对啊，
5: 所以像那个诸葛亮在隆中期间呢，他一共有三次联姻，一个是他自己跟黄承彦的女儿，那么这次联姻他连上了荆襄的一个大族，就是黄家。第二次联姻呢是他的大姐嫁给了一个蒯家，而蒯家呢也是刘表手底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那么他的二姐是嫁给了庞家。其中有几个家族，比如说黄家跟刘表也是沾亲带故的，所以他们通过几次联姻呢，就跟荆襄地界上面的庞、黄、蒯、蔡、刘这五个大家族都有了一种联系。
4: 是。
0: 诸葛亮通过复杂的姻亲关系，稳固了与当地庞、黄、蒯、蔡、刘这五个大家族的联系。公元2007年左右。经过两次长途跋涉的刘备依然未能见到隐士卧龙，这一天思贤若渴的他第三次来到卧龙岗，叩响了诸葛草庐的门。踏进草庐的刘备或许不会想到，一场名动古今的君臣际遇即将发生，而蜀汉的宏图画卷也将从此徐徐展开。
5: 就进诸葛庐了。
4: 对，
5: 南阳诸葛庐。

0: 这是刘备吗？
1: 是吗？
2: 哎，这个坐着应该是刘备。诸葛亮站着跟我们一样，拿一个羽毛扇。
0: 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是不是能看得出来年龄的差距？
1: 嗯，是吗？
2: 谁的年纪大一点？
0: 刘备大，
1: 刘备年纪大啊，
2: 大多少岁能看出来吗？嗯，
0: 看不清。
2: 这一年诸葛亮是27岁，刘备已经47岁了。那么刘备他肯放下自己的身段，能够三次过来雇茅庐，所以在《出师表》里面，诸葛亮最后说由是感激，因此而非常的感激，觉得刘备这样一种行为在诸侯之中难能可贵，遂许先帝驱驰。那么从此以后，我就把一条命，把我的志向，把我的抱负，把我的青春，把我的理想全部交托到了刘备的手中。

0: 三顾茅庐的刘备不仅放下身段，具备了招贤纳才的诚意，还有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抱负与理想。志同道合的君臣在汉末的乱世中开始勾画自己的蓝图。在这次会面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当时群雄逐鹿、纷乱复杂的天下局势，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未来的战略规划。而在草庐中的这次著名的会面，被后世称为隆中对。那么隆中对具体说了什么？诸葛亮又是如何看待天下局势的呢？今天我们将在秦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演绎。
1: 您是刘备，我是诸葛亮，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这边大门是南方，
2: 对，
1: 那么在你的右手边
2: 北方，
1: 对，北方是谁？
3: 曹操。
1: 对，你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对抗曹操，不能放弃对他的一个抵抗。但是你现在打不过他，因为此时的曹操连百万之众，此城不可以争锋，有谁可以交朋友呢？在你的身后，那是东方，孙氏家底非常殷实，跟你也无冤无仇，他也在对抗曹操，所以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那么接下来看你的左手方，荆州这块土地非常好，而刘表年纪已经大了，把荆州拿下来，你就有一块地盘了，你将来可以打下四川，立国西南，再派一名大将作为你的侧翼驻守荆州，等到将来天下有变，你就可以从成都出发一路北伐，关羽从荆州出发北伐，同时连接东方的孙权，三路并进，一起克复中原，这样一来天下可图。
0: 出山后的诸葛亮帮助刘备一步步拓展版图，改变了他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局面，并逐步完成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足智多谋、呼风唤雨、妙计频出，出山后的三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更是他入世后完美的亮相。不过这些演绎中的精彩片段是真实的吗？诸葛亮真的是军事天才吗？今天在南阳市的博望镇，据说还保存着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火烧博望坡的战场遗址。书本旅行团跟随秦老师一起走进古战场，探寻历史的真相。
1: 据故老相传，就是博望的古战场。那么这棵树就是火烧博望这一场战斗的唯一的幸存者。火烧博望有听过吗？
4: 听说。
1: 那《三国演义》应该是诸葛亮出山以后很激动人心的一幕。
2: 是
1: 谁跟谁打？
2: 应该是诸葛亮和夏侯惇。
1: 对，诸葛亮啊，曹操那边出的是夏侯惇。按照《三国演义》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双方打仗的时候，曹操一共派来10万人马。刘备手底下大概是3000。所以当时诸葛亮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心想，光靠人力打不过对方，必须要借用天地自然之力，所以他就借用了火力，打了一个漂亮仗。
5: 初出茅庐第一功。
1: 对，初出茅庐第一功。
5: 三把火里的第一把火嘛。
1: 对。
5: 对吧？
1: 你们觉得演义是象征的吗？
5: 这演绎肯定是有演绎，但是我觉得这三把火，头一把还能有假

0: 这个里面其实还另有隐情。啊？哎，在博望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博望古战场和这一棵树，还有一样东西跟诸葛亮也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啊，
0: 同时在那边咱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
1: 好。
0: 好。
1: 走吧。
0: 好好。就是那儿，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东西啊，你们可以过去看一下，这是什么？
1: 你们能认得吗？
0: 啊、这个跟来来来看一看，
1: 这是
2: 一个，
0: 这是
2: 大盘子，
1: 像盘子，
2: 博望
1: 国
2: 会，
3: 博望
2: 国会，
3: 博望国会。嗯，这个传说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火烧博望，嗯，把整个博望屯烧的这个水源都断绝是吧？嗯，诸葛亮这个女取了干面，嗯，少兑点水当锅看看，看出来这种都是锅盔。
0: 缺水的情况之下，制造出来一种很意外的美食。
3: 哎、对对对，哎、
1: 是还顶饱，
3: 嗯、对
1: 吧、
3: 嗯？
1: 这是当时的军粮啊，
0: 可以
1: 说。
0: 在火烧博望，一个诸葛亮是前线作战的军师。另外一个是后勤大总管，你们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哪一个？是前线作战军师，军师对吧？
2: 啊
0: 啊！我们先来解开刚才那个古树之谜，到底火烧博望那个故事跟历史上的火烧博望，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嗯，火烧博望的人是谁？刘备。
1: 啊，移花接木了，这是。
0: 对，不仅是火烧博望。在历史上来讲，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前面两把火跟诸葛亮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么第三把火的过程当中呢，诸葛亮起到了一定的外交作用，嗯，这个是历史。诸葛亮的形象更多的接近于一个后勤大总管的形象，嗯，足食足兵，起码在刘备在世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随着刘备后来去世，以及关羽、张飞这些名将逐渐凋零之后，蜀汉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了，所以诸葛亮不得已只能够亲自上阵，从而就奖励三军北伐中原。那么他的人生也就从三顾茅庐过渡到了出师表，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书本旅行特别珍贵啊，因为原本出发之前肯定大家心目中都有着自己心中诸葛亮完美的智慧的形象，是不是？但是通过这一场旅行，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我们离真实的历史上的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近了。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

0: 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海平面万米之下，看似荒芜的寂静深渊，黑暗之中隐藏何等生命奥秘。勇者科学筑梦，险象环生的深海之旅，下潜行动遭遇种种生存危机。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从海平面出发，探秘马里亚纳海沟。1960年1月23日午后，马里亚纳海域翻滚着巨浪的海面上，出现了人类的身影。在露出海面的金属外壳上，迎风而立的两个男人，是本次探险行动的主角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沃尔什。这艘看起来形状怪异、如同天外来物的迪里亚斯特号潜水器，即将载着二人前往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他们此次探险的目的就是寻访那片万米深渊，目前已知地球最深的地方。一开始，雅克和唐对这未知的深海充满好奇和期待。随着光线逐渐变暗，潜水器渐渐被墨一般的蓝色包裹起来，观察窗的视野也越来越差。深入未知的紧张和恐惧慢慢向两人袭来，舱外不时传来未知的噼啪声，真像密密麻麻的蚂蚁在爬动的声音。气温伴随下潜深度也在逐渐下降，耳畔传来高压引起的嘶嘶异响。两人屏住呼吸，继续向下沉去。潜水器没有因此放慢速度，仪表盘显示此时的深度已经超过200米。阳光全部消失，周围一片漆黑，他们不得不打开探照灯。在如墨的黑暗里，这些灯光显得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照亮10几米的范围。目之所及仍旧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雅克和唐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恐惧，担心是否会有巨型怪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在这时，黑暗深处突然亮起了小小的光点。雅克迅速关闭潜水器探照灯，企图看清远处那摇曳的光点是什么。他把脸贴在小小的观察窗上，企图借用一点内部的灯光向外探寻。关掉探照灯后的海底世界如同粘稠的浓雾，在这片雾气中却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幽冥地狱也不过如此景观吧。鱼，竟然是鱼，雅克激动地呼唤着。只见那条鱼长相十分恐怖，一张大大的嘴巴，满口利牙，背部前端还长着一个像钓竿一样的小灯笼。这条怪鱼竟然自带灯光。雅克利用通信器与海面上等待着的研究人员分享了这个新奇的发现。在多年后的采访中，研究人员谈起这个瞬间，激动的心情依然记忆犹新。此时仪表盘上的信息显示，迪里亚斯特号的下潜深度已经超越了福布斯当初画下的550米生命线。

0: 深海图景的一角在两位年轻探险者眼前徐徐拉开。
1: 看到了深海怪鱼的雅克迅速与海面上的舰船进行了通信，将刚刚自己的见闻分享给大家。随着深度的继续增加，两个人对舱内的寒冷、晃动以及高压产生的异响逐渐习惯。他们一边观察着窗外的情况，一边跟海面不断地交换信息。当仪表盘指向1000米时，通信变得越发不稳定。或许是电力不足，或许是压力过大，两个人排查了线路，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几分钟之后，两个人和母舰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虽然他们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之时，心中还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果他们在此时遭遇不测，只能沉默地葬身海底，现在他们和死亡之间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0: 就在雅克和唐努力适应与外界失联的压力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时钟上的指针显示，他们已经向下潜入3个多小时。突然，一声尖锐的异响打破了冗长的旅程。两个人的神经瞬间绷紧，那是舱室前观察窗玻璃破裂的声音。两人赶紧前去检查，发现裂纹正在一点点延伸，整个空间似乎都在摇晃。仪表盘显示，现在的深度已经达到9000多米。在这深不见底的领域，极端压力下，任何微小的损坏都可能导致他们在瞬间被碾为碎片。实际上，雅克和唐此时所在的深度已经远超过30年前威廉毕比潜水球的923米下潜深度，甚至也超出了迪利亚斯特号在试验时期7315米的深度。他们已经成功跨越了这两个历史性的深度，此时如果放弃下潜，岂不是前功尽弃？在危急关头，雅克和唐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继续下潜。
1: 幸运的是，迪里亚斯特号坚固的构造让裂纹没有进一步扩大。在无比孤寂的航行当中，雅克和唐都坚信自己看到了一些转瞬即逝的深海生命。迪里亚斯特号的底部安装有面向四周的射灯，在射灯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窗看到大概10米以内的范围。就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始终盯着窗外。突然，雅克激动地呼唤唐，他说自己刚刚好像是看到了像是蝶鱼或者是比目鱼那种扁平的鱼。他们在黑暗当中悠闲地漫游，似乎对这个陌生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唐凑近了观察窗，但那条黑影几乎是一闪而逝，便从两个人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咚咚咚的敲门声。是谁能够在海底敲响人类的大门呢？
0: 突然，两人急速扭头，齐刷刷地对着另一侧的观察窗。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几乎无法置信。一条巨大的深色生物悠然自得地从潜水器旁经过，它身体修长，仿佛一条蛇或者龙，漆黑的外表笼罩着神秘的气息。这个生物的嘴巴大张，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而它的尾巴则拍打着潜水器，发出咚咚的撞击声。面对这个未知的生物，雅克和唐不由地屏住了呼吸。一旦这个未知的海底居民展现出攻击性，他们或许将永远沉寂在这片无尽的深海中。幸运的是，这个神秘生物似乎毫无恶意，只是好奇地注视着陌生访客。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深海生物。 又或者是某种已经灭绝的古老生物的幸存者。雅克和唐的心情此时非常复杂，他们对这个陌生生物一无所知，也不敢确定它是否友好。他们不敢冒险接近，也没有办法捕捉它。他们渴望将这个生物带回研究，却又束手无策，只好默默地观察，等待这个神秘生物离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生物在潜水器周围游弋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对这个金属球失去了兴趣，最终在黑暗中缓缓消失。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既庆幸又感到一丝遗憾。他们知道，这次的遭遇将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回到岸上向学者请教。告别了这条陌生怪物，迪利亚斯特号继续下沉，向着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终于，在入水后的第五个小时，他们到达了马里亚纳海沟最低点——挑战者深渊。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仪器显示，此时水深达到了10916米。目前的海水压力相当于50架巨型喷气机堆在一个人身上。此时，与海面的通信居然也神奇地恢复了。虽然讯息从海面到达海底需要7秒钟的时间，但舰艇的声音在如此寂静的海底传来，依然令人感到无比欣慰。雅克·皮卡德的目光代表着人类向地球最深处投去的第一眼。
1: 迪里亚斯特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停留了20分钟，这是一个幽暗深邃、令人生畏的环境。雅克透过观察窗向外眺望，脚下这片看起来柔软如细沙的海泥，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都不曾被人类所搅动，而如今正如飞雪一般，它们就静静地漂浮在自己的身旁。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秒钟都像是永恒，它们的心跳在这沉寂的深海中回响，压抑与不安开始在狭窄的空间内弥漫。当观察窗上的裂纹越发明显时，两个人的心情越发紧张，他们知道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必须要上升。然而回程之路却未必顺利，随着潜水器开始缓缓上升，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宁静。雅克和唐感到潜水器渐渐有一些倾斜，由于一开始仪器显示只是角度轻微偏移，两个人没有过多留意，直到现在才开始有了异样的震动。此时他们已经上升到8000米左右，通过潜水器的灯光，雅克看到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附近，就像是一只饥饿的巨兽张开了深不见底的大嘴。如果此时潜水器被拖进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恐慌像潮水般涌上心头，雅克和唐的目光在漩涡和彼此间迅速交换，他们知道只有一线生机。唐迅速启动紧急制动，潜水器在紧急制动的作用下改变了角度。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他们看着那吞噬一切的黑洞擦肩而过。在这一刻，死亡之近，生命之珍贵，以及对未知的敬畏，在他们心中交织成一幅无法言喻的图景。
1: 当潜水器上升到1000米左右的深度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意外，通信系统再次出现故障，他们无法和水面联系上了，也不知道母船是否还在原地，更不知道水面上的天气情况如何。 他们没有办法放弃，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上，向着那一线生机而去。当潜水器浮出水面，光明和欢呼一同涌入了他们的世界。那些欢呼的人群就像是对他们勇气的最高赞誉。
0: 欢呼声震耳欲聋，在人群中，雅克看到了他的父亲，年迈的奥古斯特·皮卡德。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和时间的沟通。多少年前，他作为一个孩子，曾这样迎接他的父亲。而现在，历史在这一刻仿佛倒流，父亲成了等待中的那个人。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探险任务，雅克完成了。那一刻，雅克的心中充满了感激、自豪和对未知的深深敬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就此落下帷幕。雅克和唐不仅向人们提示了万米深渊下生命存在的可能，更为此后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梦想。他们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一时之间在全球各大媒体广为流传。
1: 一时之间，雅克和唐成为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对象，很多报纸和杂志都前来进行采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播放了特别节目和新闻快报，向世人通告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深海探索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将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的名字铭刻在深海探险的英雄册当中。当两个人的英雄事迹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之时，远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6岁小男孩在电视上收看了这段节目。黑白的画面难以掩盖这次行动的惊心动魄，深海探险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小男孩年幼的心中。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卡梅隆。
0: 雅克和唐这两位勇敢的探险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媒体描述成从深海回归的英雄。他们在采访中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场堪比明星的礼遇之后，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却是不断的质疑。尽管唐曾在采访中画下他看到的鱼，但消息传到科学家的耳朵里，他们纷纷对此提出质疑。甚至海洋生物学家与鱼类专家在听过唐的描述后，都对此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固执地认为，无论哪种生物都无法承受万米深渊的极端重压，没有生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们那些所谓的图片只不过是通过某些想象和误会制作出来的。在不断的质疑声中，雅克和唐坚定地表示，除非有人能证明他们错了，否则他们认定那里有鱼，因为他们知道鱼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许是对这次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多多少少心生畏惧，亦或是对人们的质疑声感到失望，在此后的时间里，雅克和唐没有回到马里亚纳海沟为自己的发现进行证明。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人类再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去一探究竟。
1: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时隔52年，马里亚纳海沟第二次迎接到的人类访客，便是当年那个怀揣着深海探险梦想的小男孩詹姆斯·卡梅隆。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我们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早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啊，詹姆斯·卡梅隆便几次潜入深海进行研究拍摄。对于卡梅隆来说，一切深海探险的缘起都来自于迪里亚斯特号当年的英雄事迹。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未完成的梦想， 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探寻那里的奥秘。2012年3月26日，卡梅隆驾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只身一人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在那里他独自度过了数个小时，并在深度10898米的挑战者深渊拍摄下极其珍贵的深海高清影像资料。通过摄影机，半个多世纪前只是被人类匆匆一瞥的幽暗世界，如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几年之后，2019年，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成为在地球最深处停留时间最久的人。尽管他没有带回新的发现，但深海永远不会停止吸引人们的好奇心。迪里亚斯特号的深海探险的篇章已经结束，它带来的技术革新和雅克·皮卡德、唐·沃尔什所代表的进取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朝向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
0: 现在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沟大约在6000万年前形成，属于大陆和海洋板块挤压俯冲形成的海沟，是这个地球上已知的人类可以到达的最深处。探索欲让人类登上月球，丈量珠峰。然而，截止到2019年，全世界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成功到达过挑战者深渊。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在深海万米处所看到的生命，一直没有得到海洋生物学界的证明。距离他们成功下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深潜技术的发展，此时一个新的转机来了。由英国生物学家保罗·杨希主导，日本深海研究机构制造的深海机器人，携带高清摄像机和先进操作系统，将再次探访挑战者深渊，目标就是探寻海平面万米之下是否真的能有物种再次生存。
1: 深海机器人在耗费了6小时20分钟之后，终于抵达了挑战者深渊的最深处。在这里，水温只有2.4摄氏度，海底覆盖着厚厚的沉积物，看似毫无生命的存在。惊人的是，寒冷的水温和厚重的沉积物之下，人们通过摄像机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小型生物，就像是某种未知的海参一般，外形与唐·沃尔什当年所记录的图片惊人的相似。经研究，这种生物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氢泻基醇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能是令深海海参可以在极端压力之下存活的关键。这一发现不仅为雅克和唐留下的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向我们展示了深海生命奇妙的适应性。
0: 近年来，我国载人深潜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接连涌现的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都已成为深海载人探索的尖兵。2012年6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来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的叶聪，是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他全程见证了我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历程。
2: 蛟龙号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台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之前呢，我们国家载人深潜的记录是520米，就不到600米。我们从2002年开始研制蛟龙号，在2012年，蛟龙号的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7062米，相当于把我们载人深潜的记录从600米推进到了7000米。深海勇士号呢，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台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深度没有蛟龙号深，4500米级，但是它突破了一系列的自有的技术，它的部件95%以上都是国内的生产，所以我们打通了这个产业的这个链条。从2017年它这个完成海试， 投入使用，到现在每年下潜的次数超过100次。
0: 2020年11月10日，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奋斗者号成功坐抵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深度10909米。奋斗者号的下潜目标便是协助科学家进入更深的海底进行探索及取样，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探索领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2: 奋斗者号呢，它是万米级的载人潜水器，目前世界上只有两台潜水器具备这个载人深潜万米的能力，一个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一个是我们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呢，它的这个作业能力，比如说下潜的速度最快，海底的工作时间最长，作业的方法最多，在海底的这个很多的工具啊能力它是最强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逐渐的也是把机械手作为了一个工具，真正的科考的仪器设备呢是靠潜水器带下去，然后靠这个机械手进行布放和回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这个在海底布放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原位科考设备，它可以一直留在万米的海底测量相关它需要的这些参数。大家说你到万米深渊看到了什么？我们到达万米的海底的时候呢，生物还是依然的存在的，在这个海底同样存在着像海参、海葵这样一些透明腔体的这种动物。然后如果我们做一些诱捕的实验，那么在沉积物下面的那些沟虾，它会因为水流的运动，因为光线的这个来临，因为这个诱捕的这些食物在水里面传播的因素来聚集。所以海底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一开始看的上看上去那么荒芜啊，实际上也是有像水母啊海参这种生物，在它的沉积物下面的也有这种腐蚀的叫沟虾的这种生物。
0: 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跨越深海潜入海沟，拓宽我们在海洋生命、生物资源、海底矿产等等领域新的认知。人们一次次的探险行动构建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认知体系。
1: 海底不是一片死寂的黑暗世界，那里不只有生命活动，而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也在提醒我们，海洋深处甚至还存在着生命起源的踪迹。然而马里亚纳海沟仍然藏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些谜团围绕着它的独特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近年来，海洋地质学家了解到，马里亚纳海沟内的火山活动导致了深海热泥火山的形成，这些火山为深海环境提供了热量和矿物质。研究人员在海沟中还发现了微生物生命的迹象，这些信息都在提示我们，生命可以在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极端环境中诞生并生存。人类认识海洋是个漫长的过程，16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大，20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深，而马里亚纳海沟只是隐藏在海洋下的许多海沟之一。人类到达那里，进而探索那里，即便如此，我们对于那里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但通过研究在这片荒凉之地生存的生命的奥秘，我们或许就可以挖掘到几十亿年前地球的成因，生命从哪里起源，或许还有某一天生命将去向何方。
0: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地方，深潜入海是人类挑战自身、拓展生命蓝图的壮举。从挑战者号发现马里亚纳海沟，进而试图测量海沟，到潜水器迪迪亚斯特号的成功下潜，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成为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一批人类访客。人们通过一次次科考行动传承着科学精神，也构建和完善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知识体系。马里亚纳海沟这片辽阔领域看似幽暗荒芜，实则充满了生命的痕迹，它 与人类的起源息息相关。让我们带着曾经的旧时继续向前。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
0: 小马，因为在操作电脑哈，所以忘记开了话筒，来再来一遍。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刚光想着变美了是吗？范美丽，
1: 范美丽。
0: 是的啊，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不过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行车的路上不要为了互动而违反我们交通规则，当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
1: 没错，这个时间段呢包括到五点半之间都是下班啊，包括放学的高峰期。然后今天的天气呢，感觉待会儿一会儿是不是要下雨呀？
0: 今天中午已经下过了
1: 啊，
0: 我就真的怎么我一出门就下雨。我不是去骑我要那个车嘛，修好了，然后
1: 下雨了，
0: 我刚到刚准备出门骑，雨就下大了，等我快到家了雨停了。
1: 这样的天气的话，待会儿可能路上也会有点拥堵，所以呢大家要慢慢的开，安全第一。
0: 是的，没错。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第一位哈，跟以往不同，是我们的小月亮第一次见这个 ID 哈。
1: 对，之前没有互动过吗？
0: 对，他点了一首歌曲叫《天若有情》，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一会儿要给您播放哈，记得多多与我们互动。第二位是我们的只为你动心，在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哈，点一首歌曲，他每次都是4点27、28、29这样发送过来，但没想到今天有一位比你还早吧，
1: 3点多，小月亮3点多，
0: 点一首寻找远方的你。好的，今天还有一位朋友点歌哈，叫宝元，老朋友了哈，他说想听权志龙的 Today。好，完全全部收到哈。
1: 宝元之前总是会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答题，但是点歌很少啊。
0: 早上点是没给你播放吗？
1: 是吗？
0: 没排上号是吗？只为你动心，如果今天点歌的朋友比较多的话，你这首歌可能就给你延后了哈。
1: 对，今天周五了，好多朋友也都想点歌。
0: 周五迎接美好的周末哈，非常开心。那我们先听小月亮点的这首《天若有情》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天若有情》哈，不知道小月亮有没有在听？
1: 哎，这首歌很熟悉，只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它叫《天若有情》，
0: 阿令唱的。
1: 哎，我跟你说，阿令唱歌真好听。
0: 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秋天？
1: 像你昨天说的，一到秋天，你喜欢发发呆，
0: 就是
1: 然后思绪飘得远远的，
0: 矫情的思想全部都出来了哈。
1: 伤春悲秋，不然怎么有这个成语呢？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微信关注广荣范米丽，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了。
1: 对，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
0: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短视频哈，也是开学了，就一种网红零食。视频里呢，主播会拿着外观和作业本或者那种书，语文书、数学书一模一样的封面的东西，一边咬一边就说：“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咱们就吃掉大家最讨厌的作业。”但其实哈，它不是作业，不是书，不是真的把吃了，它。其实是一个叫糯米纸的东西，带着一些淡淡的甜味儿。
1: 我知道这种糯米纸是不是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大白兔奶糖外面一层薄薄的那个糖衣？
0: 对，没错。包括现在还有一款蛋糕非常流行，就是外面像花一样一个半圆形的，那个就是糯米纸做的。就新学期不是开始了吗？小朋友又开始放学了，在小店儿。买这吃的，买那吃的，辣条、薯片、薯条，
1: 对，那不用说，
0: 各种糖哈。
1: 那这款零食的话，绝对应该是爆款了啊！打着吃掉作业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应该是比较走红了。
0: 而且商家哈，
1: 嗯，
0: 哎呀，说到这我嗓子怎么哑了？
1: 商家对商家给出的那个噱头就是解压神器，然后看着新奇有趣的这种可食用的食本，打引号的啊。然后还是吸引了不少小孩子都去买。
0: 我知道为啥嗓子哑了。
1: 你说，
0: 刚刚可能矫情过度了，
1: 然后悲秋、
0: 就是、
1: 悲狠了。
0: 对，那种嗓子就是一定要沙哑的感觉哈。
1: 你要烟嗓唱首歌吗？
0: 那就不必了。回归到我们的正题哈，说到这个解压神器，确实是，如果我是小朋友，我看着我最讨厌的作业书本变成可以吃的东西，我也愿意去花钱买一下。
1: 但是是这样子的，那家长心里也是泛起了嘀咕的，这种看起来像试卷呀课本的零食，那到底安不安全呢？背后肯定藏着一些就是食品安全的隐患，大家会这样想。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事情。
0: 是的，就很多孩子他是觉得好玩吗，好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看着像试卷课本的零食背后藏着有没有食品安全的风险呢？
1: 然后总台记者，就是咱们的央视总台记者啊，也去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了这种可食用作业本包括可以吃的文具这类关键词，还真找到了不少相关的商品链接。
0: 是的，网上你搜啥买不到。
1: 然后
0: 只要不是违法违规的东西哈。
1: 这些零食的外观呢，就是模仿语文、数学、英语等不同学科的课本样式，然后商品标题和详情页里面大多标注着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
0: 包括刚刚说的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哈，把那个知识印在面包上吃进去，这种噱头来吸引小朋友购买。还有商家还在这种宣传视频里向大家保证，小朋友可以放心吃，能够体验童年的乐趣。哎呀，
1: 那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小的时候有这种，我可能会想花钱买试一下。
0: 我去逛过小学门口哈，包括我长大之后再去逛，就是各种各样，而且五毛一块，还有包括特别是糖，是做的五花八门，
1: 各种各样的，还有各种关东煮。
0: 对
1: 啊，见过吗？
0: 我见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有很多朋友都点歌了。吴培他点了一首王力宏的《花田错》。
1: 吴培这个头像这个名字啊，跟我高中同学几乎一样一致。
0: 我感觉吴培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1: 是我的同学吗？吴培。
0: 然后小猫咪 他说有人点歌吗？没有的话我想点一首璀璨的冒险人。
1: 今天可能排不到你了。
0: 排得到。
1: 排得到吗？
0: 我们不放只为你动心的了。
1: 好，今天我们留给其他人好不好？
0: 因为只为你动心其实很多他都是第一个点歌嘛，很多次都是为他播放了，今天有这么多我们的听众点歌，我们只为你动心，理解一下，
1: 把这个宝贵的周五的机会啊，留给其他的听众。
0: 但是宝源、乌培、小猫咪，你们要等到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不定时的会放这些歌，
1: 你们一直守在旁边，可以收听一下。
0: 刚说到，校园门口卖的这些像作业、书本的零食哈，它这个售价其实是十分便宜的。甚至就刚说了5毛、1块、2块这样一袋，每一袋其实很轻的。它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第一种就是外包装印刷，像我们的书本一样，但外包装的本身是不能吃的，袋子里面是没有图案的，透明的可食用的糯米纸，就要撕开，里面才是糯米纸。然后部分呢还会搭配跳跳糖，就是你把糯米纸包着跳跳糖吃。
1: 哦，对，这是第一种嘛，然后还有第二种，第二种呢仿真的程度就更高了，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

0: 甚至奖状啊、试卷等图案，因为糯米纸本身就能够直接入口。
1: 嗯，不知道有没有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哈，有没有买过这种零食，或者你的手上正在拿着这种零食呢？
0: 下次我到校园附近的小店去看一看，
1: 买一个给我吃、
0: 有没有这种，我都想去看一看啊、
1: 如果你女儿看到了，请让她带一份给我好吗？
0: 可以，我一定会满足她一下、
1: 想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哈。
0: 对，
1: 不过你要仔细查看这些商品的详情页，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商品页面只有一个产品的效果图，甚至是没有一个完整的配料表。像之前我们在有一期节目中怎么挑选我们买的东西好，在超市中一定要看配料表、
0: 然后呢，当记者向客服询问信息的时候，客服也很难提供生产厂家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这些关键资料，很多商品信息呢就只能从买家的评论区里面一点一点的拼凑出来，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配料表、
1: 就是图案嘛、
0: 对，
1: 所以总台的记者他就联系上了一个供货商，商家是这样介绍的哈，产品可以定制各种图案，通过调整色素搭配能够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标，归类为糖果，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也是全国认可的。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在另外一款同款的网红产品上发现了有一个矛盾点哈，有一款叫吃作业微化糯米纸，它归类写的却是淀粉制品，配料表里面有柠檬黄、亮黄、诱惑红这类色素，还有一款就叫写作业的零食，当然这两款零食我都没有买过，同样标注是淀粉制品，配料含有甜菜红、栀子蓝，这里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
0: 对，因为刚才听你就练了一下这些色素嘛，听了我感觉我有点头皮
1: 疙瘩。
0: 对，因为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话，像是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包括栀子蓝这些着色剂的，是不允许用在淀粉制品里面的。换句话来讲，淀粉制品类的食品原则上是不允许添加这类色素的，所以说部分产品
1: 违规了，
0: 已经涉嫌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了，
1: 就是违规违法了哈、
0: 就不能吃也不能这样生产，是违规的。
1: 而且最近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就是提醒广大的朋友，这类网红食品存在突出隐患，部分产品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而且还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车间环境是不达标的，个别产品甚至非法使用了非食品原料，产品的消费群体又大多是我们的青少年，食用之后很容易损害身体健康的。
0: 对，你包括有一些专家医生也介绍说了，这类零售零食嘛，售价非常的便宜，很多小作坊的部分作坊呢，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非食用级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来印刷图案，极易造成了重金属超标，会损伤孩子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真的是，我觉得是
1: 好危险啊，
0: 好危险啊！包括您像工业油墨，
1: 那你别给我带了，
0: 还是别吃了，也叫小朋友不要再吃，不要去买啊。
1: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哈，因为这类零食兼具玩具零食两种属性，它不仅仅是吃，很多小朋友买它也是为了玩嘛，孩子们拿到手之后会反复的拿在手里，就是这样玩，等玩够了才放进嘴里，你懂的，小学生。
0: 对，有可能他一边玩他还要边录个视频，
1: 而且可能你想他在买零食之前是上的体育课最后一节课，手上那个篮球啊、操场、塑胶跑道那些细菌哈，很容易其实引发就是腹痛、腹泻这类消化道的不适。监管部门也是建议哈，家长和学生在要谨慎选购这类的食品啊、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一种跨界产品。
0: 你刚才说上体育课或者
1: 有画面了吧，
0: 上了一天学之后小孩子的手，我告诉你啊，
1: 黢黑，
0: 每次晚上回去就黢黑，然后吃饭前用洗手液洗手的时候搓出来的沫子都是黑的，黑泡沫。
1: 我明白，因为
0: 丝毫不夸张，
1: 我小时候手指甲缝也是黑的，
0: 真就真糟哎。
1: 因为没办法，他就小朋友他上课就属于一个舒展身体哈，他也没有那种意识说我一定要洗手，上完课之后或者我吃东西前 一定要严读的做个清洁，
0: 也没有说格外爱干净，哎，这不能随便摸随便拿，
1: 差不多得了，一般都是，反正，
0: 哎，
1: 还以前我记得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家人总会说哈，早吃早长，一天三两，
0: 对对对，
1: 就现在小孩也是就不拘小节，可以这样说哈。
0: 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有一些哪些安全隐患啊，目前呢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部署开学季食品的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用作业类的食品呢违规销售列为了整治的重点。工作人员呢重点排查了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督促商户呢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这类问题食品，你想买还买不到
1: 哦。不一定哦，我跟你说肯定还有的。我等今天放学，我下班去
0: 下班偷偷
1: 的学校转转，
0: 搜一搜，
1: 我有时候就馋这些零食的时候，我就会去实验东那边，不是停车场对面很多那种文具店，然后里面会有卖辣条的，一根葱啊我也会去购买。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条真的是
1: 诱惑力，
0: 不论哪个时代啊，多大年纪
1: 都爱，
0: 小时候的时候都跑不了辣条啊。
1: 除了就我们刚说的看得见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哈，其实这款零食还会带来一些心理暗示，同样是值得我们家长重视的。有一位心理专家，他就说到，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对不对？如果在娱乐玩梗的过程中哈，把课本作业当成要被消灭的东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态。家长需要做好一个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就是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了。
0: 对，而且就是说，你把课本变成可食用的零食来吃掉，就是无形之中会让小孩子跟学科之间
1: 没有界限，
0: 一种对立的情绪，知识不是你的敌人啊，语数英三本书也不是你的仇人啊，为什么要把它吃掉？
1: 是的，所以各位家长，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购买这款零食哈，或者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刷一些吃播的视频有这种。如果看到啊，我们一定要多一份警惕，守护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就结束了。
1: 很多听众留言哈，
0: 于是有你说，哎，油价又要涨了，
1: 我已经不在乎了，我跟你说。
0: 于是有你也可以开电车，
1: 现在可以骑电瓶车了，很舒服的哈。小韩说，快答题吧，等会儿接孩子放学又会错过。
0: 对，一会儿的确是
1: 我们决定哈，是把这次答题放在接小孩之后。
0: 你要几点？
1: 我们就把放在接小孩过后吧，5:20，应该都上车了啊。
0: 不一定，是这样的，1年级5:10，2、3年级5:01，4、5年级6年级是最后放。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5:20的时候给大家出题哈，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如果有调整，我们下期会出两，
0: 实在
1: 是下周会出两道题目，
0: 实在是众口难调，每个人接娃的时间年级不一样嘛，所以呢大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然后大家不用等待答题了哈，接下来就给大家放一首宝源点的权志龙的 Today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Today，感觉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Big Bang 超火。
1: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很多班里的女生特别的迷他们啊。那时候我记得权志龙还有 Top
0: 被抓进去了吧？
1: 对 ，Top 嘞 ，Top 去哪里了
0: ？Top， 我不是很关注，
1: 我也不是很关注，
0: 因为我记得 Big Bang 当时是在我上大学那个城市去开演唱会的，然后我们有同学去看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那个应援，皇冠嘛，VIP 是吧？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可以请保元给我们回答一下哈。
1: 我那时候有一个大学女同学，哎呀，特别的迷他们。
0: 我记得他有一首歌还挺好听的
1: ，Boom Boom
0: If You。
1: 我知道这首，我也知道。他两个首比较出圈嘛，一首是 If You，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 Boom Boom Boom，是不是？怎么唱来着？
0: 我不知道，
1: 哎，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你知道吗？就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1: 保元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请，不知道宝源还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听到这首权志龙的 Today 哈？刚刚我们也说了关于，小学生有很多课本作业这样的零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哈，各位家长也多多关注小朋友买的零食。
1: 没错，就是怎么说呢？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儿童零食，家长一定要擦亮双眼，多一份警惕，守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啊！不要遭吃。
0: 对，哎，这样家长有理由了。你看，你听节目了吗？
1: 是点开新闻的呗，
0: 都讲了，不能乱吃，还花钱买一会儿的呗。
1: 不是我比较美，你开新闻的呗。
0: 对，有理由了哈。
1: 对。
0: 刚结束了第一个话题，我应该把那个话题放在放学后，我以为没有延时班，你知道吧？
1: 有啊，第一个礼拜没有，这第二个礼拜了，肯定有啦。
0: 就没有小孩还是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动态哈。下面说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吧。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出门外出就餐，不管是一些饭店或者是一些小吃，就慢慢的就已经不是说可以纸质菜单点餐了，必须都是扫码，桌上一个二维码。
1: 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的，因为是这样的，菜单的话呢，看起来几个人同时看一份菜单不方便。然后呢，广德原来还有一种点菜的方式叫看菜点菜，我实在是不会点，我不知道看那个菜咋点菜那个菜。
0: 哎呀，我跟你完全就是两种派别。我是不太喜欢扫码点菜，我就喜欢那种看菜点菜或者直接看菜单。
1: 我是觉得看菜单几个人看一份好烦，
0: 你知道吗？一般餐馆都会有好几份菜单，就是桌上几个人给你拿完就收走。小猫咪给我们留言哈，我的歌听不到了，到家了，把机会留给只为你动心吧。
1: 只为你动心，你还在吗？你还能够待会儿听到歌吗？你要是能听到你就说一声啊，不能听到我们就
0: 他肯定会在的。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首歌曲叫花田错哈。
1: 对
0: 啊，非常非常搞笑，你看我们的听众就完全记住了经常互动的一些
1: 那几个人的名字，
0: 经常 cue 哈，
1: 谁不会记得？
0: 也说明我们小猫咪每天都在听。
1: 没有互动的时候，不代表没有在听，对吧？也是默默的守在了我们的声音之前。
0: 是的，就说回到我们扫码点餐哈，我们小马就是喜欢这种扫码点餐，我跟他就完全是不同派别，对立面，我是不太喜欢的。就是至于这种扫码点餐，不知道大家会愿意选择哪种方式哈。
1: 可能也是两派吧，一种像你这样的，一种像我这样的。
0: 对，像你那样，你就觉得扫码点餐比较省时省心嘛，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像我不喜欢，是因为每次都要授权，你懂吗？
1: 授权那没办法，
0: 我不喜欢，
1: 科技进步的一种必要的方式，你没有办法，
0: 非常非常讨厌。
1: 那你说，就是扫码点餐。对商家而言的话，电子化菜单省去了反复印刷纸质菜单的开销。你知道吗？有些商家讲究那个菜单做得很精美也还好，有些商家不讲究，那个菜单拿在手上油腻腻的。
0: 这我明白，
1: 而且还是老式的那种菜单。
0: 就扫码点餐的好处我也是知道的哈，因为你自助下单可以减少服务员这样来来回回，
1: 也不会记错，你要有什么忌口你在备注里面直接说，
0: 会降低了门店的一些成本。
1: 也方便我们点餐的人嘛，几个人同时点。 也不会点错，
0: 特别是高峰期的时候就餐，根本就不需要排队等菜单哈，也不用等服务员过来，直接扫码，大家都可以直接下单。
1: 再来看一下有一条新的消息哦，
0: 我说吧，只为您动心，他说在一直都在，他每一天每个工作日都陪伴我们，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0: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真容哎。
1: 不行，他打哈子又把葛优的照片发，又来骗我们。
0: 我们还会选择相信你哈，我们对听众就是这样无条件相信，只不过至于你有没有真诚的对我们，只有你心里清楚哈。
1: 他哄我们嗯。
0: 刚说了扫码点餐的一些好处哈，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社恐的人群，扫码点餐简直是一大便利，根本就不用说，
1: 太方便了，
0: 要选菜下单再到支付，安安静静的就能把这些流程给
1: 你说，我们三四个朋友四五个朋友一起坐在那里，然后各自扫码，各自安安静的点菜，点完了之后有一个人看一下总菜单有没有重复的，把重复的去掉，一键提交啊，对不对，
0: 就完事了哈，
1: 非常方便啦。
0: 我们的余生有你是吃醋了吗？他说我也每天都在，我们知道的，而且余生有你
1: 文采很好，
0: 刚开始的时候他每次什么点歌他会发一大段自己的心里话，有一次那一天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你和小迪换了，他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有跟你说过哈，
1: 对，然后我也记得他的文采是非常好的，
0: 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哈。再让你说一个扫码点餐的好处吧，既然你是他的派别，
1: 就我觉得很实在的，就是菜单上的菜品价格是标注很明晰的，对不对？上面写的有包括哪些忌口，你不吃葱他不吃蒜，你让人工在旁边给你记，他未必记得清楚呀，到时候还是有葱还是有蒜，对不对？
0: 是，但我觉得现在去实体店里面哈，所有的服务员记忆力都超好，老板也超好，特别是一些摊子的老板，我有时候就问，我说你们怎么记得住，他说搞习惯了就好了。
1: 我经常早上会吃一家面条店，那个老板就真的是记忆力超好，有一次我在里面吃，他坐在门口，然后他突然把头伸进来对他女儿说下碗细里面，然后我就想他可能看到他老顾客远远走来，他就知道他吃什么，
0: 对，
1: 是宽的还是细的面，
0: 因为经常来就

0: 完全记得住。
1: 结果那位顾客进来之后就说，来一碗细面。
0: 很佩服就这种商家的记忆力哈。
1: 嗯，
0: 刚说了这么多扫码点餐的优点，我承认哈，这就是它实实在在的优点。但是呢，我为什么对扫码点餐喜欢不起来？我们先来听一首王力宏的《花田错》，我再来告诉大家哈。
1: 肯定有很多人跟你一样。
0: 是的，
1: 嗯，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分享你点餐的习惯。接下来请欣赏《花田错》。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花田错》哈，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佳佳他说点首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佳佳是不是特别喜欢点王鹤野的歌啊？我记得
1: 还有人也喜欢点王鹤野的歌，
0: 还有火山。我第一次看你的 ID 哈，他
1: 说
0: 好开心，发了个表情包，旁边是爱心，每天必听的广播节目。哇，是不是刚刚因为说谁在不在，每天都在，所以引发了很多听众要表达自己每天都在收听。
1: 因为火山此前没有跟我们互动过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互动，但是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哈。那佳佳，你的这首歌应该就放在最后了哈，记得守到5点半。能做到吗？我想问他能做到吗？
1: 差不多吧，能做到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就给你放。
0: 刚我们说了扫码点餐，对不对？我就是站在那个不太喜欢的那一派。
1: 对，所以呢一首歌过去了，我们要听一下
0: 我的
1: 理由，为什么不喜欢扫码点餐。
0: 我的各种理由哈，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它让人很不方便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简单的小事变繁琐了，就可能是我比较片面的观点哈。你想，我们很多人外出吃饭，就是会喜欢你像你说的那种固定的餐品，像你分享的那个吃一碗面，你可能走进熟悉的小店，随口就喊一句老样子多加面，其实老板都认识你，几秒钟可能就完成了这个点餐，接下来就坐着喝茶休息，等待我们的面食做好。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扫码点餐，几个人同时坐下来点餐，点什么菜，有什么忌口，应该区别于这种早点店。
0: 不是，我们就
1: 区别于我早上
0: 诡辩了哈，
1: 不是，区别于我早上吃面的店。如果是我早上吃面的那种店，那我肯定会拒绝扫码点餐。
0: 对啊，就是你说，
1: 针
0: 对情况来看，我就是针对扫码点餐这个事来看。
1: 如果是饭店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喜欢那种。
0: 但是你像这种小店面食哈，包括早餐店，它换成扫码点餐之后，要拿出手机打开软件，再扫描二维码，二维码之后再慢慢的翻喜欢的一些菜品，对不对？而且不少页面还会弹出要求关注公众号，然后授权，你想复杂吗？
1: 是这样子的，上了规模的早点店，连锁早点店会这样做，一般夫妻店那种早上开的小店他应该不会这样做。
0: 对，
1: 没有那个成本。
0: 大城市哈都是扫码点餐。你想原本就几秒钟搞定的事情，现在可能花1分钟都完不成，简单的就餐是不是凭空就多了一些步骤呢？
1: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简单的吃一碗面的话还要扫码点餐，我觉得是有点烦的。但是如果是吃一顿正餐，我就觉得不烦。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0: 理解你。我第二个觉得很不方便的原因哈，困扰可以说就是我有选择困难。你像很多人吃饭就是本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纠结菜品，特别是像对于我们这种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要纠结很久，你可能走到餐馆里面心里自然而然就确定了吃什么，但是你扫码之后密密麻麻的各种菜品啥都想吃，对不对？你看着这种五花八门的丰富的菜，是不是就纠结了到底选哪一道，我选这道我没吃到那一道会不会后悔，假如我去外面旅游我扫码点餐，但是我基本上都是想点的都点一遍，但肯定会浪费，对不对？
1: 是这样，所以说人和人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就会你会觉得这种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让你感觉到选择困难。
0: 对，
1: 对吗？
0: 让我很纠结。
1: 我对于我而言我就觉得会非常方便，因为我一目了然知道今天有哪些货在有哪些货不在，我不需要一会儿哎老板跟到那个还有呗，一会儿老板跟到那个还有呗，我就不需要问，老板也不会回答我。
0: 所以就各有各的道理哈。
1: 对对对，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看一下火山的留言，每天开车途中听不方便发，我家小学生也很喜欢的，不知道还可以点歌吗？明天早点来点歌哈，
1: 明天周六，
0: 因为在你之前，佳佳已经点了一首歌曲，是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可以下周一。
1: 好不好，下周一来点一首。
0: 下周一我就把这首蔡徐坤的歌留给你吧。 What a day。
1: 这个蔡徐坤的这首歌是你想听还是你家小学生想听？
0: 我觉得是小朋友想听哈。柠檬味的阳光，哎呀真是，他每次都会给我们留言，他说广德城区有一个连锁小吃店就挺好的，他也有扫码点餐，但也有个彩色的目录给大家看，上面有各种菜的图案，你可以不扫码点餐，上面有价格，直接看目录点餐。哎，不会是武太太吧？
1: 这个小吃店下次我们俩可以去，既能满足你又能满足我。
0: 是不是武太太？
1: 武太太可以吗？好像是也可以，你
0: 不然
1: 说了点，
0: 不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会不会是我们吃的王阿盖呀、啊？就报了这么多名字，不知道有没有踩中。
1: 连锁小吃店的话，感觉我们的
0: 武太太也是连锁，
1: 对，
0: 王阿盖也是
1: 连锁。
0: 期待你说出这个答案，我和小马下周就去。实践一下，
1: 然后我扫码点餐，然后小可就看着目录点餐，
0: 我就得让你就是这样直接嘴巴说，然后我扫码点餐、感受一下对方的喜好。今后哈、我会关注你到底是扫码点餐多还是口头上说的多。
1: 要看取决于我们要吃什么餐。
0: 还有啊，就是你想平时去一些苍蝇馆子可以形容哈、或者是一些小店铺，老店，你这样打招呼你就觉得很有烟火气，有没有？
1: 那是啊，那是如果
0: 电影里面的情节都是这样真实的生活拍出来的才有质感。
1: 对，那是啊，如果你要说苍蝇馆子的话，它不具备那种条件。
0: 是的，
1: 它没有那个条件来给你搞，因为夫妻店，那毕竟是夫妻店，都忙得要命。
0: 我来说一个，就是我觉得扫码点餐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短板哈、就是对老年群体非常不友好。很多老年人他，你像我奶奶根本就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还好他也不出门吃饭，他不花钱，他不会扫码，不会线上付款。如果门店说只保留扫码点餐的话，他这个唯一的方式，你想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较麻烦？
1: 所以说呢，还是就是既可以扫码点餐，也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话，如果他真的不会点，那也可以喊服务员来说帮他打一下。
0: 是的，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事件哈、就是肯德基，有一位小女孩让自己的爷爷去帮自己买蛋挞，然后规范一下。那天正好是疯狂星期四，不是编的哈，是真的。其实是有优惠券的，就是28.8块还是29.9块，
1: 因为疯狂星期四，
0: 好几个蛋挞，但是他爷爷因为不会
1: 用智能手机，
0: 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扫码点餐，
1: 也不会还有什么优惠券的意识。
0: 肯德基已经现在没有人工点餐了，所以他怎么买的，他就这样让服务员给他就这样一个一个加单，
1: 这样也可以啊。
0: 你不就，但是他是用原价购买的，不是疯狂星期四的价，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是优惠券的价格。
1: 那没有办法呀，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等我们老的时候不要被社会淘汰就可以了。你只有这样。
0: 所以说我觉得哈，既要保留人工也要有扫码，就真的是针对不同的群体。你想我们老了以后可能还会这种科技哈，
1: 商家不这样想，商家的赚钱的主流群体为中青年人。
0: 但是你想在那个时代、你让那些老年人再去适应，可以让他刷刷抖音，刷刷短视频短剧，那都没问题。但是就有的还是做到点餐还是没办法很顺畅哈。
1: 的确是，如果你说怎么说呢，有一些老年人爱学习一点的，稍微年轻一点的他也会，最起码网上购物都会，对不
0: 对？
1: 对，
0: 就各部分群体说的哈。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争论的，我们俩争论的核心点哈，并不是说不要新技术，技术它本身就是服务于人的，对不对？
1: 同时保留，我觉得比较好。
0: 但是不能给大家就是多一些麻烦，设置了门槛哈。因为你像我们的诉求就简单，去餐馆点菜吃饭，吃饱好吃，简单吗？
1: 是这样的。但是呢，怎么说呢，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商家也要进步，他有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很多人群，他就会选择他的主流群体是什么，他主流受众群体是什么，他不可能想那么多，对不对？
0: 是的，反正就是我觉得门店哈、可以配一位工作人员，面对一些不会点餐的顾客进行一些指导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那夫妻店咋办？他就夫妻两个人。
0: 夫妻店他会扫码吗？
1: 对，他就夫妻两个人，他就
0: 你今天有点杠了、让我下次逮住你用口头不扫码的机会来着。
1: 你不要认真，你不要太认真，我们只是在就这种 怎么说呢，我今天站在了我觉得扫码挺方便的、嗯、你站在呢觉得扫码不太方便的角度，对不对？
0: 是的，就
1: 跟杠是没有完全的关系的。你再这样说
0: 不扫码
1: 待会听众会笑你的。
0: 不会的。
1: 嗯
0: 嗯，就是刚说了老年人这个群体是非常不擅长手机操作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新闻也是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点比较多。
1: 也的确是肯定会争论点比较多啊，因为你不管什么事情它都有两面性，两种态度，两种想法，因为人不同、嗯、习

0: 习惯不同，性格也不同。
1: 是的，不知道大家平时外出就餐的话，会更习惯扫码点餐，还是说更喜欢纸质的菜单，就人工点餐？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评论，然后说一下你的看法。然后我一抬眼已经5:20了，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吧。
0: 今天你要选第几位？你来选
1: 第六位吧。
0: 好，迎接周末是吗？
1: 是的，没错，因为我喜欢六这个数字，
0: 因为也不敢太往后选，
1: 对，我怕没有人，懂吗？这才是真实的原因哈。我们的奖品是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电影票。好，出题。
0: 好的，这道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啊，算是常识题了。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很简单吧？
1: 是的，
0: 一般历史学过，大家都知道这道题的答案了。我们来再重复一遍：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
1: 每次听到清华跟北大哈，就想到小时候，应该每个小朋友都会说，长大以后我要上北大，我要上清华。
0: 那时候自己太单纯了，
1: 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0: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说，哎，长大想干嘛？老师说，哎，很多人说我要当科学家。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1: 没有，那时候还有当宇航员
0: 啊，对，很多小孩子
1: 就不知道自己会这么自信哈。后来发现真的很难。我们再把题目重复一遍：
0: 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
1: 你看我们这个时间选的多好，这么多朋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啊！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0: 然后我要截止吗？
1: 暂时不截止吧，
0: 那就再等一等，好不好？
1: 我们先读一下大家的答案：气过往，镜远方。第一位答题的哈，选了 A 青蛙公主，选了 D 青蛙公主很久没有点歌了，你发现没？图选了 D， 佳佳选了 B， 小韩选了 A， 朱华选了 A， 心想事成选了天津大学，钟茂 C， 沈略浩 D， 天心 C。柠檬味的阳光南京，然后张小慧北京，正在输入北京大学，木马大王选了天津大学。我们还有两位四位听众的答题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看一下截止到最后一位是佳佳，他刚又改了答案哈，刚木马大王之后是小笑脸蜡笔小新哈，天津到梁某选了 A， 后知后觉选了 D，文选了 A， 佳佳他改成北大了。
0: 佳佳一开始选的是啥？
1: 我等会儿给你看一下哈。还有人生如梦和天心的天，后面改的中茂天心我们都不算了哈，因为时间已经截止了。人生如梦给他算上，他选的
0: 是
1: A 是
0: A 啊。你把佳佳打开我看一下。
1: 佳佳他一开始选的是 B，
0: 那就不影响啊。这道
1: 是因为他答错了吗？两个。
0: 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D 天津大学。然后呢我们的第六位幸运听众是笑脸。
1: 哇、
0: 那个
1: 小笑脸蜡笔小新、
0: 哎、对，是他，
1: 恭喜你答了这么多次题目哈，
0: 终于
1: 中奖了，
0: 大礼包对吧，2张电影票加爱优生轩大礼包。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答案，我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呢是北洋大学堂，初办于1895年的10月2号，它就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我看很多人选了北大对吧，而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比北洋大学堂晚的是吧，所以呢这道题第一所呢就应该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我们的蜡笔小新哈，小笑脸他第一时间
0: 好快哦，
1: 因为他可能公布第六位是谁，他就已经把他手机号给发送过来了，
0: 他应该也记住了他是第六位。
1: 真的恭喜了哈。然后我觉得很多同学我们的朋友哈选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经常说我要上北大上清华，所以被误导了，很有意思的一道题目。
0: 而且这两个答案呢的确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是1895，一个是1898。

0: 也重视吗？
1: 蜡笔小新，我刚还准备说想采访一下你的心情的哈，就每天都来答题，每次都没有中过，就他每次都很遗憾，就是要么、
0: 就差一点儿。
1: 对对对、看到你中奖我们也很开心哈，希望就是中奖之后还记得给我们留言互动，不要抛弃我们。
0: 而且他说晚场终于中了，那就证明他在早场也没中过，所以呢早晚他终于中了一下、所以一直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你早晚会中。
1: 是的，你看柠檬味的阳光他后来反应过来了哈，已经答题结束了、其实应该是在天津，因为他在你公布答案的时候 几乎你们是
0: 同步
1: 的，他把发过来，但是已经截止了就截止了哈，我们很公平的。
0: 不过他也不会介意的，他更多的是在意与我们的交流探讨。
1: 嗯，把蜡笔小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哈，只要答题就有机会，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是吧？他说的很对啊。你像有时候我们的答题没有人答对，就一个人答对了，我们就即使那个人他以前中过奖，我们也会送给他。
0: 我忘了分享一个我中奖的了。
1: 你中奖了？
0: 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听绝代双骄上班送小孩嘛、我也会参与互动答题，但那天他选第三位，我正好是第三位。
1: 哇哦，
0: 好，上上个礼拜吧，好像上上个礼拜的
1: 事情去领了
0: 没领
1: 啊、恭喜哈，祝大家都中奖，不仅是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份好运也传递到我们生活中。最后我们就用佳佳点的一首月亮照山川来迎接我们的周末，今晚大家可以出去大吃一顿了，
0: 欢乐的度过一个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4:30到5:30，我们再彼此相伴。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

0: 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云之后是苏，苏姓，苏是个大姓，苏东坡的苏，这当然是个大姓了，是吧？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上古颛顼帝，跟云姓，要真说起来是一个老祖宗，对吧？因为古代没几个人嘛，原始社会，这人恐怕还没有，在咱们这个大地上恐怕比有些大动物还要少一点，那人才这么几个，北京猿人才几个，山顶洞人才几个呀，后来元谟猿人就没几个。没多少人啊，所以最早大家的血缘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们讲中华民族是一家，这个话还真不是说一个非常浪漫的或者诗意的语言，它是有实际内涵的。这个苏姓跟云姓其实都是颛顼的这个后代，而且呢还都是祝融的后代啊，都是 这个管这个火的祝融的后代，还有古代少数民族当中的书信，这在书信里边很奇怪，很早就有，比孝文帝改革还早。我们现在好多汉姓里边其他民族的血液融进来，很多是北魏，但他不是。东汉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如果大家读过三国或者看过三国演义，知道乌桓，知道了吧？乌桓里边有一支在汉武帝的时候归附汉朝，他们里边就有改姓苏的。东汉的时候就有兄弟民族改姓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那么当然改姓苏的就更多了，鲜卑族很多姓苏的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兄弟民族当中，满族啊、锡伯族啊、裕固族啊、羌族啊、彝族啊，都有书信。姓苏的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族的血统，回族朋友啊，有所谓回族十三姓，回族有十三个姓是特别大的，马，嗯啊，然后苏也是大姓，在回族里边，比如元末明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波斯商人，波斯是今天伊朗这一带，他的名字叫苏拉马尼，沿着丝绸之路，他到中国经商，留下来了，子孙都姓苏，那你今天找都找不到。除非出现反祖现象，就那个络腮胡子特别浓，鹰钩鼻，问问哪来的？那有可能是就这一支的后代啊。比如明朝的时候，锦衣卫，大家提到明朝锦衣卫，哇，那个都很厉害啊。锦衣卫里边有个指挥千事，就什么苏莱曼，也叫苏莱曼，因为明朝是接着元朝的。很多色目人在中国还没走呢，他的子孙因为赐姓，他后面有个子孙功劳挺大，明朝皇帝就说你名字改了嘛，叫苏莱曼什么什么太长了，叫苏荣，光荣的荣，他的子孙都姓苏。比如元代的时候，我们找到福建泉州有一位从西域来的叫苏唐舍，他后来也姓苏，所以书信里边有很多血统，非常复杂。泉州，我们要知道泉州现在还有个墓地啊，里边的墓碑有古叙利亚文、古波斯文，几千个墓碑啊。泉州在这一带的血统是非常复杂的。书信发源于河南温县，后来东周迁都洛阳。所以书信开始到洛阳，因为有当官的。春秋时有一个姓苏的到楚国去当官，后来就定居在两湖一带啊，楚国的都城在湖北境内比较多，今天湖北，所以定居了。然后汉武帝的时候，因为有个叫苏建的讨伐匈奴有功，所以被封在今天陕西咸阳一带，这一支苏就封在咸阳的，后来派生出扶风苏氏、武功苏氏、蓝田苏氏等等等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北方连年战乱，苏姓也不例外，就开始南迁啊。那么后来迁到了江南各地啊，江南各地。隋朝的时候，因为有人又派回到河南当官了，苏姓的，苏姓又回河南了啊，又从南边又回去了，所以书信这种迁移也非常有意思。在唐朝两次移民当中，书信开始进入福建，那么其中有一支苏威的后代，苏威的第五世孙苏毅，现在咱们说起来五世孙多远啊，不能远的要命，谁知道谁啊。我曾经说过嘛，咱们在座那么多朋友，咱们有几个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的？爸爸的名字都知道了，爷爷的名字呢？都知道。爷爷的爸爸呢？很亲的人啊，那么亲的人，恐怕知道曾祖父名字的，我看一半都不会有，不会有的，不信咱们打赌，是吧？五世孙在古人眼目当中很近很近的， 啊。那么像这个苏魏的五世孙叫苏毅，他因为立功啊，后来封为上将军，就到了同安县，这就是苏姓很重要的一支，叫庐山堂同安苏氏，都查得到的，怎么过去一支字很清楚。这一支后来分布在福建啊，他的长子叫苏光仪，那么也就是苏魏的六世孙，当六代。那么他这个长子分布在福建的德化、永春一带，这两个地方姓苏的，就是苏光仪的子孙。他的第二个儿子苏光卫，就是福建莆田一带，福建莆田姓苏的。如果是咱们讲老户，就是在莆田的，那就是第二个儿子的后代。他的第三个儿子叫苏光悔，留在原地了，没动，在同安。但是苏光悔的后代迁到了湖南的兴化、安化一带。迁过去以后，大概那里啊，湖南那边啊，不像今天那么发达。那时候有好多蛮族，这个苏姓是中原氏族，迁过去以后，后来没几代变成蛮族，叫什么眉山蛮，还特别有名。眉山蛮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像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有个叫张纯，他到那里啊去平定眉山蛮，几代以后到了宋代，这个苏姓的居然变蛮族了，大家忘了他是汉族了，他造反，张纯去平，一平杀了很多人，而幸存的人就跑到了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第三个儿子那一支啊，非常清楚。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当然也有进入台湾的啊，然后到海外的。今天的苏姓全国都有，但是大家想不到哪个省苏姓最多？广东。广东是苏姓的第一大省，广东的苏姓占了整个苏姓人口的20%。那么北方的一个姓氏居然变成广东最多啊。苏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就光苏东坡就可以讲3年啊，一个苏东坡顶3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三苏再加起来那就更不得了，不说他们啊，他们咱们都知道的，咱们就不说，说两个冷僻的啊。庐山堂同安苏氏，这是同安苏氏第四代，叫苏颂。这个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气象台啊，观察天体，演示图像，自动报时，比欧洲人发明钟表早600年。这就是同安苏氏的第四代啊。再讲个民间传说吧啊，也跟苏姓有关的。这个人比如说办事不认真，吊儿郎当，处事随便，好出洋相，咱们管这种人叫什么？250。俺家250，你那么250，250可以当名词用啊，你这个250，也可以说这人特250，还可以当形容词用，对吧？还可以当这个副词用，你这事儿怎么干的那么250啊？那这个是现在是一个万能的词，可是我发现没人知道250怎么来的。啊，你250哪来的？凭什么250就不好呢？249就好啊？哎，为什么？这个跟苏姓有关。战国时候有个了不起的人，纵横家，叫苏秦。哦，这苏姓里边很厉害的人，他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对付秦国，结成同盟，所以他受到了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什么丞相？六国丞相。苏秦腰里拴着6颗丞相印，一个人兼着6个国的丞相，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一个啊，就姓苏的人干的，只有他能够把6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就派刺客去刺杀他。那么这个刺客撞见苏秦，当胸一剑，苏秦当晚就不治身亡了。但是苏秦憋着最后一口气， 跟齐王说，你要为我报仇，你一定。

0: 要抓到这个刺客。齐王说，那怎么找啊？他说有招，我死了以后，那我肯定活不过了，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啊，扔在路边，完了以后你叫人啊，拿这个鞭子啊抽打我的尸体，然后一面就叫人说，苏秦这人太坏了啊，这是个内奸啊，我这个大王啊被他蒙蔽了很久，他死了也饶不过他，要把他头砍掉，要鞭尸啊，大王气坏了，所以大王现在要感谢那个杀了他的人，说有杀了他的人赶紧出来，大王要中奖啊，要赏他们。古人那不得了啊，那个古人死了以后要鞭尸再把尸体的头砍掉，古人没有人不信的呀，可见这苏秦之狠啊。好，这么一通果然有四个人就冲出来啊，大王，苏秦是我杀的。其实苏秦才挨了一剑啊，来了四个人，那齐王一看，齐王也火了呀，这里边杀苏秦的只有一个嘛，那齐王想，那就干脆四个人都干掉算了，对吧，反正你自己冒出来了。然后齐王悬赏1000斤，悬赏1000斤，这四个人就来了，就1000斤，四个人怎么分呢？这四个人当中说，就这样吧，那我们每人250吧。齐王大怒说，好办啊，来人呐，把四个250拖出去砍了啊，这就是250的由来，典故在这儿呢，这250啊，这四个不是250吗，是吧？但是这个250跟咱们今天那个250的意思有点变了，大家发现吗？这个250是要钱不要命，对不对？但是现在的250好像没这个意思，没有说250是要钱不要命，不是的啊，就是比较愣，对吧？比较愣的叫250，你也跟他们说，对吧？意思有点变了。你看，这讲两个，一个大家日常都在用的，但大家已经不知道来历了啊。这跟书信有关，书信是大姓，在今天排在第41位，有大概580万人，占全国人口0.46%。这当然是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孙，灶前孙李的孙，来源就相当复杂了。第一，一个来源，今天姓孙的啊， 出自子姓，谁呢？比干之后，商朝著名的忠臣比干，大家知道的，被商纣王害死的，是吧？比干被商纣王害死以后，比干姓子啊，比干的子孙为了避祸不姓子了，改姓孙，子小，大家看到吗？改姓孙，这是一支。第二，出自姬姓，你看都是非常古老的姓，周文王姬昌的后代，是周文王的后代姓孙的。这两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是子姓，一个是姬姓。第三，出于归姓，又是非常古老，女字边旁一个因为所以的为，出自归姓，是谁呢？舜帝后裔啊，舜帝后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支。这一支被齐景公封在乐安，也就是今天山东博兴县那一带，被封在那里归姓。这一部分后来由于齐国内乱，这一支姓孙的奔到了吴国，一直住在富春。那么这一支里出了谁呢？孙武。孙武，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的当然大泰斗了。这一支是归姓，还有一支出自芈姓，非常怪的一个字啊，这个芈字现在不大有一些草字头噔噔噔这么一个字，出自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一个大官孙叔敖之后。孙叔敖开发水利，楚人非常的拥护，所以死了以后子孙以此为荣，一部分以孙叔为姓，孙叔是父亲，一部分以孙为姓。大家看，已经四个来源了啊，姓孙的啊，还有第五个来源，中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之后。荀子啊，诸子百家里，荀子因为到了汉朝，西汉的宣帝名字叫刘询，所以要避讳同音的荀字，下诏书命令荀姓改为孙姓。有些人后来改回去了，改回荀姓，有些人没有改回去，这是一次。第六，改字复姓夏侯，夏侯婴啊，他有个后代就改成了孙啊。在春秋末年，原来在河南山东一带的孙氏，而且地方非常清楚，河南的濮阳和山东的博兴，这是孙氏的两个大本营。到了春秋末年开始移动，河南的姓孙的往山西走，而战国的时候山东境内的归姓孙，就是归姓孙，这只演变过来的孙开始有很大的发展。唐宋以后，孙姓遍布大江南北啊。那么当然孙姓里边也有少数民族的朋友姓孙的，这个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今天姓孙的在全中国姓氏当中排行第十二位，有1800万，占全国人口1.4%，这是一个大姓啊。所以我们大家看中国姓氏文化的流动丰富和迷人，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

0: 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
0: 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

0: 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0: 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 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4: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 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

0: 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

0: 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以延曼德海峡海

0: 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

0: 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万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决策
4: 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

0: 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千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商场，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2: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2: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4: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2: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2: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

0: 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五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不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

0: 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下班时间到喽，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
0: 小马因为在操作电脑哈，所以忘记开了话筒，来再来一遍。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刚光想着变美了是吗？范美丽，
1: 范美丽。
0: 是的啊，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不过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行车的路上不要为了互动而违反我们交通规则，当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
1: 没错，这个时间段呢包括到5:30之间都是下班啊，包括放学的高峰期。然后今天的天气呢，感觉待会儿一会儿是不是要下雨呀？
0: 今天中午已经下过了
1: 啊，
0: 我就真的怎么我一出门就下雨。我不是去骑我要那个车嘛，修好了，然后
1: 下雨了，
0: 我刚到刚准备出门骑，雨就下大了，等我快到家了雨停了
1: 啊。这样的天气的话，待会儿可能路上也会有点拥堵，所以呢大家要慢慢的开，安全第一。
0: 是的。

0: 没错，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第一位哈，跟以往不同，是我们的小月亮第一次见这个 ID 哈。
1: 对，之前没有互动过吗？
0: 对，他点了一首歌曲叫《天若有情》，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一会儿给您播放哈，记得多多与我们互动。第二位是我们的《只为你动心》，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哈，点一首歌曲，他每次都是4:27、28、29这样发送过来，但没想到今天有一位比你还早吧，
1: 3点多，小月亮3点多，
0: 点一首《寻找远方的你》。好的，今天还有一位朋友点歌哈，叫宝元，老朋友了哈，他说想听权志龙的《Today》。好，完全全部收到哈。
1: 宝元之前总是会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答题，但是点歌很少
0: 他
1: 啊。
0: 早上点是没给你播放吗？
1: 是吗？
0: 没排上号是吗？只为你动心。如果今天点歌的朋友比较多的话，你这首歌可能就给你延后了哈。
1: 对，今天周五了，好多朋友也都想点歌。
0: 周五迎接美好的周末哈，非常开心。那我们先听小月亮点的这首《天若有情》。请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天若有情哈，不知道小月亮有没有在听。
1: 哎，这首歌很熟悉，只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它叫天若有情，
0: 阿令唱的。
1: 哎，我跟你说，阿令唱歌真好听
0: 啊。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秋天？
1: 像你昨天说的，一到秋天你喜欢发发呆，
0: 就是
1: 然后思绪飘得远远离，
0: 矫情的思想全部都出来了、
1: 伤春悲秋，不然怎么有这个成语呢、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微信关注广荣范米丽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了。
1: 对，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
0: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短视频哈，也是开学了，就一种网红零食。视频里呢，主播会拿着外观和作业本或者那种书，语文书、数学书一模一样的封面的东西，一边咬一边就说：“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咱们就吃掉大家最讨厌的作业。”但其实哈，它不是作业，不是书，不是真的把吃了，它。其实是一个叫糯米纸的东西，带着一些淡淡的甜味儿。
1: 我知道这种糯米纸是不是我们经常吃的那种大白兔奶糖外面一层薄薄的那个糖衣？
0: 对，没错，包括现在还有一款蛋糕非常流行、就是外面像花一样一个半圆形的，那个就是糯米纸做的。就新学期不是开始了嘛，小朋友又开始放学了，在小店儿买这吃的买那吃的，辣条、薯片、薯条，
1: 对，那不用说，
0: 各种糖哈。
1: 那这款零食的话绝对应该是爆款了啊，打着吃掉作业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应该是比较走红了。
0: 而且商家哈，哎呀，说到这我嗓子怎么哑了。
1: 商家，对，商家给出的那个噱头就是解压神器，然后看着新奇有趣的这种可食用的食本，打引号的啊，然后还是吸引了不少小孩子都去买。
0: 我知道为啥嗓子哑了，
1: 你说
0: 刚刚可能矫情过度了，
1: 然后悲秋、悲狠了、
0: 对，那种嗓子就是一定要沙哑的感觉哈。
1: 你要烟嗓唱首歌吗？
0: 那就不必了。回归到我们的正题哈，说到这个解压神器，确实是，如果我是小朋友，我看着我最讨厌的作业书本变成可以吃的东西，我也愿意去花钱买一下。
1: 但是是这样子的，那家长心里也是泛起了嘀咕的，这种看起来像试卷呀、课本的零食，那到底安不安全呢？背后肯定藏着一些就是食品安全的隐患，大家会这样想。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事情。
0: 是的，就很多孩子他是觉得好玩吗？好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看着像试卷、课本的零食背后藏着有没有食品安全的风险呢？
1: 然后总台记者，就是咱们的央视总台记者啊，也去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了这种可食用作业本包括可以吃的文具这类关键词，还真找到了不少相关的商品链接。
0: 是的，网上你搜啥买不到，
1: 然后
0: 只要不是违法违规的东西哈。
1: 这些零食的外观呢，就是模仿语文、数学、英语等不同学科的课本样式，然后商品标题和详情页里面大多标注着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
0: 包括刚刚说的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哈，把那个知识印在面包上吃进去，这种噱头来吸引小朋友购买。还有商家还在这种宣传视频里向大家保证，小朋友可以放心吃，能够体验童年的乐趣。
1: 哎呀，我觉得这对小朋友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小的时候有这种，我可能会想花钱买试一下。
0: 我去逛过小学门口，包括我长大之后再去逛，就是各种各样，而且五毛一块，还有包括特别是糖，是做的五花八门。

0: 各种各样的，还有各种关东煮。
1: 对
0: 啊，见过吗？
1: 我见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有很多朋友都点歌了。吴培他点了一首王力宏的《花田错》。
0: 吴培这个头像这个名字啊，跟我高中同学几乎一样一致。
1: 我感觉吴培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0: 是我的同学吗？吴培。
1: 然后小猫咪，他说有人点歌吗？没有的话，我想点一首璀璨的《冒险人》。
0: 今天可能排不到你了。
1: 排得到？
0: 排得到吗？
1: 我们不放《只为你动心》的了。
0: 好，今天我们留给其他人，好不好？
1: 因为《只为你动心》其实很多，他都是第一个点歌嘛，很多次都是为他播放了。今天有这么多我们的听众点歌，我们《只为你动心》理解一下。
0: 把这个宝贵的周五的机会啊，留给其他的听众。
1: 但是宝源、乌培、小猫咪，你们要等到，节目的最后哈，我们不定时的会放这些歌，
0: 你们一直守在旁边，可以收听一下。
1: 刚刚说到，校园门口卖的这些像作业、书本的零食哈，
0: 嗯。
1: 它这个售价其实是十分便宜的，甚至就刚说了5毛、1块、2块这样一袋，每一袋其实很轻的。它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第一种就是外包装印刷，像我们的书本一样，但外包装的本身是不能吃的，袋子里面是没有图案的，透明的可食用的糯米纸，就要撕开里面才是糯米纸。然后部分呢还会搭配跳跳糖，就是你把糯米纸包着跳跳糖吃。
0: 哦，对，这是第一种嘛。然后还有第二种，第二种呢仿真的程度就更高了，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课本的目录、课文的插图，甚至奖状啊、试卷等图案，因为糯米纸本身就能够直接入口。
1: 不知道有没有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哈，有没有买过这种零食，或者你的手上正在拿着这种零食呢？
0: 下次我到校园附近的小店去看一看，
1: 买一个给我吃。
0: 有没有这种，我都想去看一看啊。
1: 如果你女儿看到了，请让她带一份给我好吗？
0: 可以，我一定会满足她一下，
1: 想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哈。
0: 对，
1: 不过你要仔细查看这些商品的详情页，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商品页面只有一个产品的效果图，甚至是没有一个完整的配料表。像之前我们在有一期节目中怎么挑选我们买的东西好，在超市中一定要看配料表。
0: 然后呢，当记者向客服询问信息的时候，客服也很难提供生产厂家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这些关键资料，很多商品信息呢就只能从买家的评论区里面一点一点的拼凑出来，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配料表，
1: 就是图案嘛。
0: 对，
1: 所以总台的记者他就联系上了一个供货商，商家是这样介绍的哈，产品可以定制各种图案，通过调整色素搭配能够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标，归类为糖果，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也是全国认可的。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在另外一款同款的网红产品上发现了有一个矛盾点哈，有一款叫吃作业微化糯米纸，它归类写的却是淀粉制品，配料表里面有柠檬黄、亮黄、诱惑红这类色素，还有一款就叫写作业的零食，当然这两款零食我都没有买过，同样标注是淀粉制品，配料含有甜菜红、栀子蓝。这里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
0: 对，因为刚才听你就练了一下这些色素嘛，听得我感觉我有点
1: 头皮
0: 发麻。对，因为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话，像是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包括栀子蓝这些着色剂的，是不允许用在淀粉制品里面的。换句话来讲，淀粉制品类的食品原则上是不允许添加这类色素的，所以说部分产品
1: 违规了，
0: 已经涉嫌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了，
1: 就是违规违法了哈，
0: 就不能吃也不能这样生产，是违规的。
1: 而且最近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就是提醒广大的朋友，这类网红食品存在突出隐患，部分产品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而且还有一些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车间环境是不达标的，个别产品甚至非法使用了非食品原料，产品的消费群体又大多是我们的青少年，食用之后很容易损害身体健康的。
0: 对，你包括有一些专家医生也介绍说了，这类零售零食嘛，售价非常的便宜，很多小作坊

0: 的部分作坊呢，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非食用级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来印刷图案，极易造成了重金属超标，会损伤孩子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啊，真的是，我觉得是
1: 好危险啊，
0: 好危险啊！包括您像工业油墨，
1: 那你别给我带了，
0: 还是别吃了，也叫小朋友不要再吃，不要去买啊。
1: 嗯，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哈，
0: 嗯，
1: 因为这类零食，兼具玩具、零食两种属性，它不仅仅是吃，很多小朋友买它也是为了玩嘛。孩子们拿到手之后会反复的拿在手里，就是这样玩，等玩够了才放进嘴里，你懂的，小学生。
0: 对，有可能他一边玩他还要边录个视频，
1: 而且可能你想他在买零食之前是上的体育课最后一节课，手上那个篮球啊、操场、塑胶跑道那些细菌哈，很容易其实引发就是腹痛、腹泻这类消化道的不适。监管部门也是建议哈，家长和学生在要谨慎选购这类的食品啊、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一种跨界产品。
0: 你刚才说上体育课或者
1: 有画面了吧，
0: 上了一天学之后，小孩子的手，我告诉你啊，
1: 吃黑，
0: 每次晚上回去就黢黑，然后吃饭前用洗手液洗手的时候搓出来的沫子都是黑的，黑泡沫。
1: 我明白，因为
0: 丝毫不夸张，
1: 我小时候手指甲缝也是黑的，
0: 真就真糟哎。
1: 因为没办法，他就小朋友他上课就属于一个舒展身体哈，
0: 嗯，
1: 他也没有那种意识说我一定要洗手，上完课之后或者我吃东西前要一定要严肃的做个清洁，
0: 也没有说格外爱干净，哎，这不能随便摸随便拿，
1: 差不多得了，一般都是，
0: 哎，
1: 反正嗯，还以前我记得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家人总会说哈，早吃早长，一天三两。
0: 对对对，
1: 就现在小孩也是就不拘小节，可以这样说哈。
0: 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有一些哪些安全隐患啊？目前呢，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部署开学季食品的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用作业类的食品呢违规销售列为了整治的重点。工作人员呢重点排查了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督促商户呢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这类问题食品。你想买还买不到
1: 哦，不一定哦。我跟你说，肯定还有的。我等今天放学，我放下班，
0: 嗯，
1: 我不是我放学去
0: 下班，
1: 偷偷的学校转转
0: 搜一搜，啊。
1: 我有时候就馋这些零食的时候，我就会去实验东那边，不是停车场对面很多那种文具店，
0: 嗯，
1: 然后里面会有卖辣条的，一根葱啊，我也会去购买。
0: 啊，你别说，这个辣条真的是
1: 诱惑力，
0: 不论哪个时代啊，多大年纪
1: 都爱，
0: 小时候的时候都跑不了辣条啊。
1: 嗯，除了就我们刚说的看得见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哈，其实这款零食还会带来一些心理暗示，同样是值得我们家长重视的。有一位心理专家他就说到，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对不对？如果在娱乐玩梗的过程中哈，把课本作业当成要被消灭的东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态。家长需要做好一个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就是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了。
0: 对，而且就是说，你把课本变成可食用的零食来吃掉，就是无形之中会让小孩子跟学科之间
1: 没有界限，
0: 一种对立的情绪。知识不是你的敌人啊，语数英三本书也不是你的仇人啊，为什么要把它吃掉？
1: 是的，所以各位家长，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购买这款零食哈，或者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刷一些吃播的视频，
0: 嗯，
1: 有这种，如果看到啊，我们一定要多一份警惕，守护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就结束了。
1: 很多听众留言哈，
0: 于是有你说，哎，油价又要涨了，
1: 我已经不在乎了，我跟你说。
0: 于是有你也可以开电车，
1: 现在可以骑电瓶车了，很舒服的哈。小韩说，快答题吧，等会儿接孩子放学又会错过。
0: 对，一会儿的确是
1: 我们决定哈，是把这次答题放在接小孩之后。
0: 你要几点？
1: 我们就把放在接小孩过后吧，5:20，
0: 嗯，
1: 应该都上车了啊。
0: 嗯，不一定， 是这样的，一年级5:10，二三年级5:01，四五年级6年级是最后。

0: 后放，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5:20的时候给大家出题哈，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如果有调整，我们下期会出两，
0: 实在是
1: 下周会出两道题目，
0: 实在是众口难调，每个人接娃的时间年级不一样嘛，所以呢，大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然后大家不用等待答题了哈，接下来就给大家放一首宝源点的权志龙的 Today，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 Today， 感觉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Big Bang 超火，
1: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很多班里的女生特别的迷他们啊，那时候我记得权志龙还有 Top
0: 啊，被抓进去了吧？
1: 对，Top 来，Top 去哪里了
0: ？Top， 我不是很关注，
1: 我也不是很关注，
0: 因为我记得 Big Bang 当时是在我上大学那个城市去开演唱会的，然后我们有同学去看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那个应援，皇冠嘛 ，VIP 是吧？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可以请保元给我们回答一下哈。
1: 我那时候有一个大学女同学，哎呀，特别的迷他们。
0: 我记得他有一首歌还挺好听的，
1: 蹦蹦蹦
0: ，If You，
1: 我知道这首我也知道，但两个首比较出圈嘛，一首是 If You， 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蹦蹦蹦，是不是？怎么唱来着？
0: 我不知道，
1: 就
0: 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你知道吗？就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1: 宝元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请不知道宝元还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听到这首权志龙的 Today 哈？刚刚我们也说了关于小学生有很多课本作业这样的零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哈，各位家长也多多关注小朋友买的零食。
1: 没错，就是怎么说呢，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儿童零食，家长一定要擦亮双眼，多一份警惕，守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啊，不要造吃。
0: 对，这样家长有理由了。你看，你听节目了吗？
1: 吃点开心文的呗。
0: 都讲了，不能乱吃，还花钱买一会儿的呗。
1: 不是，我比较美，你开心文的呗。
0: 对，有理由了哈。
1: 对。
0: 刚结束了第一个话题，我应该把那个话题放在放学后，我以为没有延时班，你知道吧？
1: 有啊，第一个礼拜没有，这第二个礼拜了，肯定有啦。
0: 就没有小孩还是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动态哈。下面说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吧。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出门外出就餐，不管是一些饭店或者是一些小吃，就慢慢的就已经不是说可以纸质菜单点餐了，必须都是扫码，桌上一个二维码
1: 啊。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的，因为是这样的，菜单的话呢，看起来几个人同时看一份菜单不方便。然后呢，广德原来还有一种点菜的方式叫看菜点菜，我实在是不会点，我不知道看那个菜咋点菜那个菜。
0: 哎呀，我跟你完全就是两种派别。我是不太喜欢扫码点菜，我就喜欢那种看菜点菜或者直接看菜单。
1: 我是觉得看菜单几个人看一份好烦，
0: 你知道吗？一般餐馆都会有好几份菜单，就是桌上几个人给你拿完就收走。小猫咪给我们留言哈，我的歌听不到了，到家了，把机会留给只为你动心吧。
1: 只为你动心，你还在吗？你还能够待会儿听到歌吗？你要是能听到你就说一声啊，不能听到我们就
0: 他肯定会在的。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首歌曲叫花田错哈。
1: 对
0: 啊，非常非常搞笑，你看我们的听众就完全记住了经常互动的一些
1: 那几个人的名字，
0: 经常 Q 哈，
1: 谁不会记得？
0: 也说明我们小猫咪每天都在听，
1: 没有互动的时候不代表没有在听，对吧？也是默默的守在了我们的声音之前。
0: 是的，就说回到我们扫码点餐哈，我们小马就是喜欢这种扫码点餐，我跟他就完全是不同派别对立面，我是不太喜欢的。就是至于这种扫码点餐，不知道大家会愿意选择哪种方式哈？
1: 可能也是两派吧，一种像你这样的，一种像我这样的。
0: 对，像你那样，你就觉得扫码点餐比较省时省心嘛，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像我不喜欢，是因为每次都要授权，你懂吗？
1: 授权那没办法，
0: 我不喜欢，
1: 科技进步的一种必要的方式，你没有办法，
0: 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
1: 那你说，就是扫码点餐，对商家而言的话，电子化菜单省去了反复印刷纸质菜单的开销。你知道吗？有些商家讲究那个菜单做得很精美也还好，有些商家不讲究，那个菜单拿在手上油腻腻的。
0: 这我明白，
1: 而且还是老式的那种菜单。
0: 就扫码点餐的好处我也是知道的哈，因为你自助下单可以减少服务员这样来来回回，
1: 也不会记错，你要有什么忌口你在备注里面直接说，
0: 会降低了门店的一些成本。
1: 也方便我们点餐的人嘛，几个人同时点。 也不会点错，
0: 特别是高峰期的时候就餐，根本就不需要排队等菜单哈，也不用等服务员过来，直接扫码，大家都可以直接下单。
1: 再来看一下，有一条新的消息哦。
0: 我说吧，只为你动心，他说在一直都在，他每一天每个工作日都陪伴我们，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0: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真容哎。
1: 不行，他的孩子又把葛优的照片发，又来骗我们。
0: 那我们还会选择相信你哈，我们对听众就是这样无条件相信，只不过至于你有没有真诚的对我们，只有你心里清楚哈。
1: 他吼我们
0: 刚说了扫码点餐的一些好处哈，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

0: 交的社恐的人群，扫码点餐简直是一大便利，根本就不用说，
1: 太方便了，
0: 要选菜下单再到支付，安安静静的就能把这些流程给
1: 你说，我们三四个朋友四五个朋友一起坐在那里，然后各自扫码，各自安安静静的点菜，点完了之后有一个人看一下总菜单有没有重复的，把重复的去掉，一键提交啊，对不对，
0: 就完事儿了哈，
1: 啊，非常方便啦。
0: 我们的余生有你是吃醋了吗？他说我也每天都在，我们知道的，而且余生有你
1: 文采很好，
0: 刚开始的时候他每次什么点歌他会发一大段自己的心里话，有一次那一天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你和小迪换了，他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有跟你说过哈，
1: 对，然后我也记得他的文采是非常好的，
0: 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哈。再让你说一个扫码点餐的好处吧，既然你是他的派别，
1: 就我觉得很实在的，就是菜单上的菜品价格是标注很明晰的，对不对？上面写的有包括哪些忌口，你不吃葱他不吃蒜，你让人工在旁边给你记，他未必记得清楚呀，到时候还是有葱还是有蒜，对不对？
0: 是，但我觉得现在去实体店里面哈，所有的服务员记忆力都超好，老板也超好，特别是一些摊子的老板，我有时候就问我说你们怎么记得住，他说搞习惯了就好了。
1: 我经常早上会吃一家面条店，那个老板就真的是记忆力超好，有一次我在里面吃，他坐在门口，然后他突然把头伸进来对他女儿说下碗细里面，然后我就想他可能看到他老顾客远远走来，他就知道他吃什么，
0: 对，
1: 是宽的还是细的面，
0: 因为经常来就完全记得住。
1: 结果那位顾客进来之后就说来一碗细面，
0: 很佩服就是这种商家的记忆力哈。刚说了这么多扫码点餐的优点，我承认哈，这就是它实实在在的优点，但是呢，我为什么对扫码点餐喜欢不起来？我们先来听一首王力宏的《花田错》，我再来告诉大家哈。
1: 肯定有很多人跟你一样。
0: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分享你点餐的习惯。接下来，请欣赏《花田错》。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花田错》哈。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佳佳他说点首王赫野的《月亮照山川》。佳佳是不是特别喜欢点王赫野的歌啊？我记得
1: 还有人也喜欢点王赫野的歌，
0: 还有火山。我第一次看你的 ID 哈，他说好开心，发了个表情包，旁边是爱心，每天必听的广播节目。哇，是不是刚刚因为说谁在不在，每天都在，所以引发了很多听众要表达自己每天都在收听。
1: 因为火山此前没有跟我们互动过啊，他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互动，但是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哈。那佳佳，你的这首歌应该就放在最后了哈，记得守到五点半。能做到吗？我想问他能做到吗？
1: 差不多吧，能做到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就给你放。
0: 刚刚我们说了扫码点餐，对不对？我就是站在那个不太喜欢的那一派。
1: 对，所以呢一首歌过去了，我们要听一下
0: 我的理由，
1: 为什么不喜欢扫码点餐，
0: 我的各种理由哈。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它让人很不方便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简单的小事变繁琐了，就可能是我比较片面的观点哈。你想我们很多人外出吃饭，就是会喜欢你像你说的那种固定的餐品，像你分享的那个吃一碗面，你可能走进熟悉的小店，随口就喊一句老样子多加面，其实老板都认识你，几秒钟可能就完成了这个点餐，接下来就坐着喝茶休息，等待我们的面食做好。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扫码点餐，几个人同时坐下来点餐，点什么菜，有什么忌口，应该区别于这种早点店。
0: 不是，我们就
1: 区别于我早上
0: 诡辩了哈，
1: 不是，区别于我早上吃面的店。如果是我早上吃面的那种店，那我肯定会拒绝扫码点餐。
0: 对啊，就是你说针对情况来看，我就是针对扫码点餐这个事来看。
1: 如果是饭店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喜欢那种。
0: 但是你像这种小店面食哈，包括早餐店，它换成扫码点餐之后，要拿出手机打开软件，再扫描二维码，二维码之后再慢慢的翻喜欢的一些菜品，对不对？而且不少页面还会弹出要求关注公众号，然后授权，你想复杂吗？
1: 是这样子的，上了规模的早点店，连锁早点店会这样做，一般夫妻店那种早上开的小店他应该不会这样做。
0: 对，
1: 没有那个成本。
0: 大城市哈都是扫码点餐。你想原本就几秒钟搞定的事情，现在可能花一分钟都完不成，简单的就餐是不是凭空就多了一些步骤呢？
1: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简单的吃一碗面的话还要扫码点餐，我觉得是有点烦的。但是如果是吃一顿正餐，我就觉得不烦。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0: 理解你。我第二个觉得很不方便的原因哈，困扰可以说

0: 就是我有选择困难。
1: 嗯，
0: 你像很多人吃饭就是本来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纠结菜品，特别是像对于我们这种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要纠结很久，你可能走到餐馆里面心里自然而然就确定了吃什么，但是你扫码之后密密麻麻的各种菜品啥都想吃，对不对？你看着这种五花八门的丰富的菜是不是就纠结了，到底选哪一道，我选这道我没吃到那一道会不会后悔，假如我去外面旅游我扫码点餐，但是我基本上都是想点的都点一遍，但肯定会浪费，对不对？
1: 是这样，所以说人和人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就会你会觉得这种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让你感觉到选择困难，
0: 对
1: 吗？
0: 让我很纠结。
1: 我对于我而言我就觉得会非常方便，因为我一目了然知道今天有哪些货在有哪些货不在，我不需要一会儿哎老板跟到那个还有呗，一会儿老板跟到那个还有呗，我就不需要问，老板也不会回答我，
0: 所以就各有各的道理。
1: 对对对，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嗯，看一下火山的留言，每天开车途中听不方便发，我家小学生也很喜欢的，不知道还可以点歌吗？明天早点来点歌哈，
1: 明天周六，
0: 因为在你之前佳佳已经点了一首歌曲，是王赫野的月亮照山川，可以下周一
1: 好不好，下周一来点一首，
0: 下周一我就把这首蔡徐坤的歌留给你吧。我想对
1: 这个蔡徐坤的这首歌是你想听还是你家小学生想听？
0: 我觉得是小朋友想听哈。
1: 柠
0: 檬味的阳光，哎呀真是，他每次都会给我们留言，他说广德城区有一个连锁小吃店就挺好的，他也有扫码点餐，但也有个彩色的目录给大家看，上面有各种菜的图案，你可以不扫码点餐，上面有价格直接看目录点餐。
1: 哎，
0: 不会是武太太吧？
1: 这个小吃店下次我们俩可以去，既能满足你又能满足我，
0: 是不是武太太？
1: 武太太可以吗？好像是也可以，
0: 不然
1: 你跟他说了点，
0: 不然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会不会是我们吃的王阿盖呀、啊？就报了这么多名字，不知道有没有踩中。
1: 连锁小吃店的话，感觉我们
0: 武太太也是连锁，
1: 王阿盖也是连锁。
0: 期待你说出这个答案，我和小马下周就去实践一下。
1: 然后我扫码点餐，然后小可就看着
0: 我
1: 就点餐，
0: 我就得让你就是这样直接嘴巴说，然后我扫码点餐，感受一下对方的喜好。今后哈、啊，我会关注你到底是扫码点餐多还是口头上说的多。
1: 要看取决于我们要吃什么餐。
0: 嗯，还有啊，就是你想平时去一些苍蝇馆子可以形容啊，或者是一些小店铺老店，
1: 嗯，
0: 你这样打招呼你就觉得很有烟火气，有没有？
1: 那是啊，那是如果
0: 电影里面的情节都是这样真实的生活拍出来的才有质感。
1: 对，那是啊，如果你要说苍蝇馆子的话它不具备那种条件。
0: 是的，
1: 它没有那个条件来给你搞，因为夫妻店那毕竟是夫妻店都忙得要命。
0: 我来说一个，就是我觉得扫码点餐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短板哈，就是对老年群体非常不友好。很多老年人他，你像我奶奶根本就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还好他也不出门吃饭，他不花钱，他不会扫码，不会线上付款。你如果门店说只保留扫码点餐的话，他这个唯一的方式，你想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较麻烦？
1: 所以说呢，还是就是既可以扫码点餐，也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话，如果他真的不会点，那也可以喊服务员来说帮他打一下。
0: 是的，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事件哈，就是肯德基，有一位小女孩让自己的爷爷去帮自己买蛋挞，然后规范一下，那天正好是疯狂星期四，不是编的哈，是真的，其实是有优惠券的，就是28.8、28.9还是29.9，
1: 因为疯狂星期四，
0: 好几个蛋挞，但是他爷爷因为不会
1: 用智能手机，
0: 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扫码点餐，
1: 也不会还有什么优惠券的意识，
0: 肯德基已经现在没有人工点餐了，所以他怎么买的，他就这样服务员给他就这样一个一个加单，
1: 这样也可以啊，
0: 你不觉得？但是他是用原价购买的，不是疯狂星期四的价，
1: 那怎么办呢？
0: 不是优惠券的价格，
1: 那没有办法呀。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等我们老的时候不要被社会淘汰就可以了。
0: 你只有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哈，既要保留人工，也要有扫码，就真的是针对不同的群体。你想，我们老了以后可能还会这种科技哈，
1: 商家不这样想，
0: 商家的赚钱的主流群体为中青年人。
1: 但是你想，在那个时代，你让那些老年人再去适应，
0: 可以让。

0: 他刷刷抖音，刷刷短视频短剧那都没问题，但是就有的还是做到点餐还是没办法很顺畅哈。
1: 嗯，的确是。如果你说，嗯，怎么说呢？有一些早年人爱学习一点的，稍微年轻一点的，他也会，最起码网上购物都会，对不对？
0: 对，就各部分群体说的哈。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争论的，我们俩争论的核心点哈，并不是说不要新技术，技术它本身就是服务于人的，
1: 对不对？同时保留，我觉得比较好。
0: 但是不能给大家就是多一些麻烦，设置了门槛哈。因为你像我们的诉求就简单，去餐馆点菜吃饭，吃饱好吃。简单吗？
1: 是这样的，嗯，但是呢，怎么说呢？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商家也要进步，他有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很多人群？他就会选择他的主流群体是什么？嗯，他主流受众群体是什么？他不可能想那么多，对不对？
0: 是的，反正就是我觉得门店哈、啊、可以配一位工作人员，面对一些不会点餐的顾客进行一些指导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那夫妻店咋办？他就夫妻两个人。
0: 夫妻店他会扫码吗？
1: 对，他就夫妻两个人。
0: 夫妻，你今天有点杠了，让我下次逮住你。用口头不扫码的机会来着，
1: 你不要认真，你不要太认真。我们只是在这种怎么说呢？我今天站在了我觉得扫码挺方便的，你站在呢觉得扫码不太方便的角度，对不对？
0: 是的，就
1: 跟杠是没有完全的关系的。你再这样说，
0: 不扫码，
1: 待会听众会笑你的。
0: 不会的，就是刚说了，老年人这个群体是非常不擅长手机操作的哈。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新闻，也是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点比较多。
1: 也的确是，肯定会争论点比较多啊，因为你不管什么事情，它都有两面性，两种态度，两种想法，因为人不同，习惯不同，性格也不同。
0: 是的，不知道大家平时外出就餐的话，会更习惯扫码点餐，还是说更喜欢纸质的菜单，就人工点餐？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评论，然后说一下你的看法。然后我一抬眼已经5:20了，就直接给大家出题吧。
1: 今天你要选第几位？你来选
0: 第六位吧。
1: 好，迎接周末是吗？
0: 是的，没错，因为我喜欢六这个数字，
1: 因为也不敢太往后选。
0: 对，我怕没有人，懂吗？这才是真实的原因哈。我们的奖品是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好，出题。
1: 好的，这道题目也非常的简单啊，算是常识题了。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嗯，很简单吧？
0: 是的，
1: 一般历史学过、大家都知道这道题的答案了。我们来再重复一遍，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
0: 每次听到清华跟北大哈，就想到小时候，应该每个小朋友都会说，长大以后我要上北大，我要上清华。
1: 那时候自己太单纯了、
0: 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1: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说，哎，长大想干嘛？老师说，哎，很多人说我要当科学家。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0: 没有，那时候还有当宇航员
1: 啊。对，很多小孩子
0: 不知道自己会这么自信哈。后来发现真的很难。我们再把题目重复一遍，
1: 我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哪所大学呢？ A 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南京大学， D 天津大学。
0: 你看我们这个时间选的多好，这么多朋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啊。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然后我要截止吗？
0: 暂时不截止吧，
1: 那就再等一等好不好、
0: 我们先读一下大家的答案。弃过往近远方，第一位答题的哈选了 A， 青蛙公主选了 D， 青蛙公主很久没有点歌了，你发现没？图选了 D， 佳佳选了 B， 小韩选了 A， 朱华选了 A， 心想事成选了天津大学，钟茂 C， 沈略浩 D， 天心 C， 柠檬味的阳光南京，然后张小慧北京，正在输入北京大学，木马大王选了天津大学。我们还有两位四位听众的答题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看一下截止到最后一位是佳佳，他刚又改了答案哈，刚木马大王之后是小笑脸蜡笔小新哈，天津稻良某选了 A， 后知后觉选了 D， 文选了 A， 佳佳他改成北大了。

0: 而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比这道题第一所呢就应该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我们的蜡笔小新哈，小笑脸，他第一时间
0: 好快哦，
1: 因为他可能公布第六位是谁，他就已经把他手机号给发送过来了。
0: 他应该也记住了他是第六位。
1: 真的恭喜了哈。然后我觉得很多同学我们的朋友哈选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经常说我要上北大上清华，所以被误导了，很有意思的一道题目。
0: 而且这两个答案呢的确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是1895，一个是1898，所以呢晚了几年啊，所以大家也有可能是记岔了。
1: 我觉得这个时间答题非常好，哎，就让我找回了自信，以后选那个获得的幸运儿可以往后选了，
0: 让我们找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一般第二道题哇有最高峰
1: 数不过来
0: 20多个，
1: 就那时候还说感觉想用周迅的那个表情包，好多人呢。
0: 今天让我们找回了自信。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一个关于我们小朋友吃的零食，特别是类似于书本和作业本哈，家长一定要多注意。第二个话题就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扫码点餐，非常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哈。
0: 这两个的确是
1: 刚
0: 终于中了啊。你早场没有中是吗？
1: 蜡笔小新，我刚还准备说想采访一下你的心情的哈，就每天都来答题，每次都没有中过，就他每次都很遗憾，就是要么
0: 就差一点。
1: 对对对，看到你中奖我们也很开心哈，希望就是中奖之后还记得给我们留言互动，不要抛弃我们。
0: 而且他说晚场终于中了，那就证明他在早场也没中过，所以呢早晚他终于中了一下，所以一直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你早晚会中。
1: 是的，你看柠檬味的阳光他后来反应过来了哈，已经答题结束了，其实应该是在天津，因为他在你公布答案的时候几乎你们是
0: 同步的
1: 他把发过来，但是已经截止了就截止了哈，我们很公平的。
0: 不过他也不会建议的，他更多的是在意与我们的交流探讨。
1: 把蜡笔小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哈，只要答题就有机会，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是吧？他说的很对啊。你像有时候我们的答题没有人答对，就一个人答对了，我们就即使那个人他以前中过奖，我们也会送给他。
0: 我忘了分享一个我中奖的了。
1: 就是
0: 我每天早上都会听绝代双骄上班送小孩嘛，我也会参与互动答题，但那天他选第三位，我正好是第三位。
1: 哇哦，
0: 好，上上个礼拜吧，好像上上个礼拜的
1: 事情去领了
0: 没领
1: 啊？恭喜哈，祝大家都中奖，不仅是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份好运也传递到我们生活中。最后我们就用佳佳点的一首月亮照山川来迎接我们的周末，今晚大家可以出去大吃一顿了，
0: 欢乐的度过一个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4:30到5:30我们再彼此相伴。
1: 拜拜
0: 拜拜。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你干什么呢？我不抓你，我跟你说了好不好？
11: 这样吧，
10: 是不是了？你看我手铐我也没戴。
12: 2019年6月，杭州警方在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找到了24岁的梁某。
10: 你自己都这个样子了，你自己也生气了。
11: 可是我都说了，我焦虑了。
10: 对呀、啊，你焦虑了你还打、啊？
11: 我室友都已经忍不了我了。
12: 对话过程中，警方希望梁某跟他们回派出所配合工作，但是梁某不停地在吸食着什么，并不理会警察的要求。
10: 你要继续这样他打，是吧？
11: 那我能不能先把最后一局游戏先打完呀？
10: 你不要打了，你对身体不好，懂不懂的？
11: 就是没有。
12: 询问梁某的室友，警方得知最近一个月梁某几乎每天都是这种生活状况，闭门不出，神志不清，生活毫无规律。
13: 你这么多你打下去你这个人已经废掉了，我跟你讲。
14: 不管。
13: 那你带着好吧，带着到派出所去好吧，下面请老板。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刚才看到的片段之中，那个女孩一直在吸的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不是一种固体，也不是一种液体，它甚至也不是毒品，那它是什么呢？
16: 几岁了？
17: 19周岁。
16: 啊，19周岁。你这次主要是怎么不好到医院来的？
17: 那个腿不好，
16: 腿走不了是吧？
17: 对。
12: 躺在病床上的小刘是南京人，他在杭州上大学，今年只有19岁。
16: 直接就肿了，那麻什么时候开始的？
17: 麻是去年。
16: 去年就开始了啊，那么慢慢叫手也麻了是吧？
17: 手最近麻了。
16: 手是最近最麻的，那走路走不来是多少时间？
17: 走路走不来也是那个时间。
16: 3个礼拜现在。
12: 2020年6月初的一天，小刘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突然瘫痪了，双腿动不了了，被送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16: 脚还能抬吗？
18: 他脚现在就没力气。
16: 来，抬起来。
18: 抬起来，撑着劲。
16: 抬起来，勉强能够抬一点。来，这个脚呢？这个脚。
12: 医生告诉小刘的家人，小刘的病情非常严重，有可能终身残疾。
16: 然后3个礼拜前面就大小便解不出来了，然后还有个浮肿，上下肢浮肿。一个是瘫痪的，我的脑子就是认知啦，或者记忆下降啦，行为啦，它都会异常的。
19: 不可逆转。
16: 不可逆转
12: 了。除了这些症状，小刘还存在着食欲不振、浑身无力的感觉。对小刘这样的病情，神经内科的郭主任并不陌生。
16: 你太迟了，
18: 还有就是
16: 以后是不能再吃了。我一去看，我说你这个不就那个吗？直接问他是不是消食，你再去消食，他就成功了。
18: 就是不能我们带着吃这
16: 个。你像去年那个，如果把它断掉，那就没有那么重了。你现在这样恢复就会比较差呀。
18: 对，我们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12: 郭主任回忆，从

0: 2017年，他们科室就开始接诊因为吸食笑气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病人了。这些病人都是因为直接吸食了一种叫做笑气的东西而出现了各种症状。
1: 笑气我们叫一氧化二氮，那么一开始他的用意是用于麻醉用的，他们吸了之后觉得有个吸了之后有个痉快感啊。那么前面是我们他们口腔科医生拔牙的时候，他们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0: 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微甜的气体，曾在医学上广泛使用，手术中往往作为轻微的麻醉剂，而且它也被用到食品加工业中。它的用途广泛，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
1: 这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的？
2: 去年以后，去年七月份
1: 以后开始吸的。
2: 对，七月份放暑假之后。
0: 一氧化二氮有致幻的作用，直接吸入人体后会出现短暂的兴奋、快乐，甚至产生幻觉。吸食者会不自觉地发笑，也因此这种气体被称为笑气。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这种因为吸食笑气而前来就医的人，除了发病状态相似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年轻人。
1: 小孩子呢，他的自控能力差嘛，第一个自控能力，一个好奇心强，是吧？这好奇害死嘛。
0: 同样发现直接吸食笑气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还有另外一个部门。从2017年开始，杭州警方就接到了许多关于笑气的报警案件。
3: 现在涉笑气的案事件，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是呈现一个逐年递增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增速是比较快的。
4: 主要是神经麻痹系统导致自伤、自残、跳楼、故意伤害他人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0: 滥用笑气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杭州警方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困难。
3: 那么他现在呢，并没有列为我们国家的金麻药品管制目录进行管制，仅仅是作为普通的危化品进行管制。
0: 笑气用途广泛，警方一般只能按照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去处理涉及笑气的案件。另外一方面，滥用笑气的人群越来越低龄化，因为吸食笑气引发的大量案件可以说触目惊心。
5: 全身瘫痪，甚至得了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都是我们平常都能接触到的。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死亡，所以说它的整个危害并不亚于毒品。
4: 我们杭州出台了全国首部的关于加强娱乐场所服务性行业滥用笑气的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指导工作文件。
0: 2017年年底，浙江省禁毒委员会曾经出台过治理滥用笑气的文件，明确规定在浙江省内的娱乐休闲场所不允许吸食笑气等行为，否则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和相关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吸食笑气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2019年6月，警方又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在杭州下沙某娱乐场所又有人在贩卖笑气了。
3: 那么在我们的场所里发现有一个姓林的这么一个人在向我们的学生大肆的贩卖笑气。
0: 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贩卖笑气的人是林某，他对外身份是成人教育补习班的老师，他以招生和辅导为掩护，对低龄学生群体售卖笑气。
3: 对这个林某身份进行了确认，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4到5个嫌疑人以其为一个团伙。
0: 警方很快查明了林某等人贩卖笑气的事实。这个团伙的货源来自上海、江苏等地，他们把大量笑气运到杭州，转卖给杭州的二级代理商，再由二级代理商分给零售商，层层加价，利润惊人。
3: 进来大概300元一箱笑气，那么通过他多达4到5层的分销网络逐级加价之后，到最后一层滥用人员的手上，价格已经达到了650到700元这样一个价格。
0: 查清事实后，警方很快把李某和其他的分销网络成员抓捕到案。就在处理这个案件过程中，警方查明梁某从李某等人手上购买了大量的校气，警方想找到梁某了解案件更多的情况。
5: 你干什么呢？我不抓你，也跟你说了，好不好？
6: 这样吧，
5: 是不是啦？你看我手铐我也没戴，你说干什么呢？
6: 有病。
5: 啊，你有病就有病，我不来抓你，我跟你讲的，是不是啦？你这个有毛病，你还是不停的吸，你干什么呢？
6: 我心情不好。
5: 是不是啦？心情不好，你通过其他方式来排解的，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自残，你是的，你知不知道啊？
6: 可是。
0: 早晨6:20左右，警察来到了梁某的出租屋内。当时梁某的手上还拿着校气，他看到警察并没有停止动作，还在不停地吸食校气。
5: 我叫你配合一下调查，怎么了？
6: 你的电话可以让我好久没有睡。
5: 好久没有什么？
6: 好久睡不着。
5: 好久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好了，你不要打了。你还等？你自己都这个样子了，你自己也生气了。
6: 可是我都说了，我焦虑了。
5: 对呀、啊，你焦虑了你还打、啊？
6: 我室友都已经忍不了我了。
7: 哎，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们也不劝劝他的，他都这个样子。
7: 劝不进去的呀。
5: 劝不进去，报警的了。
7: 这个为什么要报警？
5: 啊。
7: 算了。
5: 他都这个样子了，对，生命危险，你懂不懂的？
0: 警察的劝阻并没有任何效果。梁某手上拿着的是一支奶油枪，里面装的是小气弹，按压奶油枪就可以直接吸食小气了。
5: 这个样子你还继续让他打？
6: 不是，你想干嘛呀？
5: 跟你讲了，跟我回去做个笔录就好了，我不来为难你。
6: 我不想去。
5: 啊，
6: 我不想去。
5: 为什么不想去啊？
6: 因为我去了的话，我就拿不了钱。
5: 我不来抓你，我跟你讲了。我不来抓你呀、啊。是了，
6: 那我能不能先把最后几个事先打完呀？
5: 你不要打了，你对身体不好，懂不懂的？
6: 就几个。
5: 你这么多，你也打下去，你这个人已经废掉了，我跟你讲。
6: 不管。
5: 那你带着。
0: 梁某的室友跟警察说，他们也多次劝梁某不要再吸食校气，但是梁某并不理会。时间久了，梁某就越来越沉溺于此了。
6: 难住了。
5: 那你再去派出所，好吧？你要打去那边打，好吧？
6: 我打完就可以去派出所。
5: 你跟我一起去那边
6: 打。
5: 打
6: 完就可以去派出所。
5: 你不要打了，你真的要打，你跟我去派出所，好啊？你去那边打，好吧？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自己，你父母呢？你父母亲在哪里啊？
6: 是。
5: 啊？
6: 是。
5: 吓死我了。
0: 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多次劝说梁某停止吸气，配合他们工作，梁某依然并不理会，最终倒头睡下。警方的调查取证只能作罢。随后他们通过微信转账等线索查明，梁某长期购买校气花费数目惊人。
8: 我们了解他从这个最近10天左右啊，他吸食了将近15000块钱的小气。
5: 对一些进入娱乐场所，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打击，但是对于他自己在家里吸食的，目前还是缺乏有力的法律打击的保障。
9: 这个小瓶呢，就是他们这个在过程中，这个还没有使用过的，就是另外一小盒，大概是10瓶。那么这个就还没有。
0: 将贩卖校气的林某等人抓捕之后，警方循线追踪，继续深挖贩卖校气的网络。2020年5月，警方前往江苏南通抓捕为林某等人供货的上家沙某，同时查获了沙某的校气加工点。
10: 沙某始终是不承认，就说这个沙工点不是他的。那么我们去那个辨认的时候啊，看到里面有很多就是生产的，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校气的成品的话，将近有200多斤的样子。
11: 一千七毛钱
12: 一个是吧？
0: 搜查过程中，沙某一直跟警察解释，因为疫情的关系，工人都回老家了，他已经很久不做校气生意了。
13: 六个工人呢？5月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今天几号？
14: 今天10号。
13: 今天七号，昨天还做了。有单子，我看天天都有单子吧？
0: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沙某支付工人工资的清单，他按照每天15元的价格雇人生产包装笑剂，因为每天都在生产，警察在搜查的时候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笑剂的味道。
11: 这5月6号还在开工，是还在漏吗？这就是笑剂的味道吧。
12: 好几次我就是七年级我就退房子，我就不想做的了。把工人的老板娘有没有活干？
0: 在工厂角落里，警察发现了一个紧锁的房间。沙某辩解说，这只有房东才有钥匙，他租房的时候这个房间就已经上了锁了。
14: 其实怎么别人再去？这房间里是个十年里，这房间里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
12: 房东的东西
14: 啊，这个门怎么打开的？门钥匙呢？
12: 没钥匙
14: ，这怎么会没钥匙呢？
12: 我们没钥匙，房东拿。
14: 房东钥匙是吧？
11: 没钥匙，那我找谁来查的？你们家的月值，我们说下一个
14: 月。OK。啊，这是房东的，这不是吧？
12: 还是租的。
14: 啊，这是房东交的。
11: 让开。
0: 警方破门之后，发现50余瓶用于制作笑剂的半成品鸡挂。
14: 你进去吧。你这是房东的吗？啊，你不要瞎说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啊。
11: 好意思，你。
0: 这些气瓶装有一氧化二氮气体，罐子制作简陋，凌乱堆积在房间里，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10: 沙某的话，他是有专门的这个司机，就是不定期的把这些笑气，运到杭州、下沙、宁波，包括可能甚至温州这里也都有。
0: 除了半成品的气罐，警方还查获了大量已经制作完成的笑气弹。这种小包装只要配上奶油枪等简易的工具就可以马上吸食了。
14: 这好重啊，这一包。这一包是多少斤啊？100斤啊？
12: 35公斤。
14: 35公斤，70斤一包。
12: 人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是铁骨难下。退一步是不退一步是。
0: 2020年5月到6月间，杭州警方开始对笑气专案进行统一收网。这次行动查获了15.5万余只笑气弹，278万余元的涉案资金，抓获嫌疑人109名。
15: 我们到江苏、安徽跟我们省内多地，啊，我们要达到一网打尽的效果，真正在杭州的社会面上把这个消息，我们的打击力度向社会展示，然后来震慑那些犯罪嫌疑人。
0: 警方的这次行动中，梁某也被抓捕。一年前，警察曾经找到过他，希望梁某可以作为证人配合警察调查林某贩卖笑气的案件，而这次抓的证据也是板上钉钉的。
5: 目前来讲，一方面他贩卖笑气非法经营，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介绍卖淫。
16: 一箱气你能赚多少钱？
6: 几十块钱，最多赚100，最少赚30。
0: 看守所里，梁某告诉记者，他学了10几年的画画，大学学的是自己很喜欢的广告设计专业，毕业后曾有很美好的计划，但是因为吸食笑气，生活被完全改变。警察第一次找他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至少要吸10几箱的笑气才够，
6: 就300-400块钱一箱。
16: 那要花费4000-5000块钱。你哪里来的钱啊？
6: 就本来就是座位上有肯定有点存下来。
0: 为了吸食笑气，梁某一开始学着做微商，但是赚到的钱显然不够花。后来他开始以贩养鸡，随着吸食的气量越来越大，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挣钱的办法。
6: 跟那些人就讲明白了的，就比如说你给女孩子多少钱，你给我介绍费，给我随便发个红包就行了。
0: 为了多赚点钱，梁某会介绍自己身边的女孩子给购买校期的客户陪席。陪席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客户会给梁某200到500元的好处费，梁某一开始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直到被抓，他才知道自己又涉嫌了介绍卖淫罪。
16: 一晚上的话就3000到4000这样子。
17: 你有没有算过你在校期里面，为了打校期你花了多少钱？
18: 大概有个几十万，最起码。
0: 比起24岁的梁某，李某是警方这次行动中被抓捕到的年纪最小的人，只有16岁。因为吸食校气，他初中毕业就不怎么上学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吸食校气，贩卖校气。
17: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利润？比如说你多少钱买，多少钱卖？
18: 基本都是1箱赚100块钱打底。
17: 一个月能卖多少箱？
18: 1-2百箱最起码的。
17: 那么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20000多。
18: 对。
17: 你自己吸吗？
18: 肯定不够。
0: 李某回忆，沉迷校气的那段时间里，他对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每天起床就找校气，一瓶接着一瓶，停不下来。
18: 就是累了就睡，睡醒接着打。
17: 打完了起来吃。
18: 对，吃了接着打，然后打困了就接着睡。
0: 没过多久，李某就发现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了，还大量脱发，浑身浮肿。他开始下决心要远离校气，但想戒掉却没那么简单了。
18: 能多打一颗的青瘾，
17: 特别上瘾。
18: 特别上瘾，但就是打下了，其实讲句实话，就是会有点停不下来。
0: 因为涉嫌非法经营，16岁的林某也在警方的收网行动中被捕。直到这个时候，林某的家人才知道16岁的孩子已经吸了1年的校气。他们为林某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向警方保证一定会严格看管林某，不再让他接触校气了。
17: 那你怎么就想着去卖这个呢？就是因为好
19: 挣钱，朋友圈很多人都会发，然后之前也自己有买过。然后买个，然后自己玩的没感觉，但身边很多人都会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卖气啊，就觉得这种钱100上100不赚吧。
0: 跟林某一样，今年17岁的王某也因为年纪的原因被取保候审。王某长期在朋友圈贩卖校气，谋取高额利润。
19: 之前的话100多，不熟一点的就赚200-300这样子。
17: 你身边大部分人都有吸这个的情况吗？
19: 怎么说，10个里面7-8个都会有接触到过。
0: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这些年轻人吸食校气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好奇、有趣、时髦。校气被普遍使用于各种行业，他们买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卖校气的人也会强调，校气并不是毒品，警察不会管的。在这次行动中被捕的沈某卖了1年多的校气，他一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捕。
20: 至少我没发现我身边的人被判入狱，没有。我感觉可能我是行的第一人，要坐牢的人。
0: 沈某今年30岁，他说自己跟林某等人贩卖校气，无非就是想做个中间商赚点差价，现在钱没赚多少，人却进了班房。
20: 我现在每天在恐怖中醒来，睡嘛不敢睡，睡下去又梦连连，各种各样。
0: 无论是贩卖校气还是吸食校气，在采访中记者都问到这些人一个问题，那就是最开始他们是如何接触到校气的呢？
16: 就是有一个小姐妹，她带了那个一盒校气带到我住的地方来。
18: 被朋友引导的误入歧途吗？
17: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误入歧途。
18: 那个时候想着快乐就完事了吧。
17: 当时怎么接触上校气呢？
19: 身边的人都会玩，经常去酒吧玩，然后就。
0: 目前杭州警方对校气专案的侦办还在继续，而对此类案件的定性也在讨论之中。
2: 用多了使人能够成瘾，所以它其实就是毒品。但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过去呢，公安机关在办案时候会发现，毒品那个大大的清单当中并没有校气这一种。
0: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一氧化二氮也就是校气被归为危险化学品管制，并不在毒品的种类之中。一般

0: 情况下，警方在处理相关案件的时候都会以非法经营罪作为执法的依据，这往往造成对校企生产者和贩卖者量刑偏轻的问题。
1: 理论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认为，那个毒品那个清单并不是封闭的，就是那个具体的种类并不是封闭的，它要可以说在大类上只要能够归到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并且能够使人成瘾，然后对人体健康身心有损害，就可以作为毒品去对待。
2: 所以说我在这里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我们的上级管理部门，要正视校企这个社会的严重的危害性的问题，尽早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文件，来彻底严厉整治打击这类的问题。
3: 如果我脚好一点了的话，我还是想吃多回健身教练。
4: 你脚怎么了？
3: 就是之前瘫痪了，到现在也没恢复。有时候耳朵里面都就不知道有什么声音，就有很多人在叫我名字。
5: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毒品，但它的危害不亚于毒品。它对年轻人生活学习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身心成长的影响，恶劣后果无法想象。校企看起来一个无害的名字，背后却是一出出难言的悲剧。针对这种新型的还不算毒品的有毒物品，我们真的要警惕了。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6: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7: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6: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7: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6: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6: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 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8: 海平面万米之下，看似荒芜的寂静深渊，黑暗之中隐藏何等生命奥秘。勇者科学筑梦，险象环生的深海之旅，下潜行动遭遇种种生存危机。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从海平面出发，探秘马里亚纳海沟。1960年1月23日午后，马里亚纳海域翻滚着巨浪的海面上，出现了人类的身影。在露出海面的金属外壳上，迎风而立的两个男人，是本次探险行动的主角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沃尔什。这艘看起来形状怪异、如同天外来物的迪里亚斯特号潜水器，即将载着二人前往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他们此次探险的目的就是寻访那片万米深渊，目前已知地球最深的地方。一开始，雅克和唐对这未知的深海充满好奇和期待。随着光线逐渐变暗，潜水器渐渐被墨一般的蓝色包裹起来，观察窗的视野也越来越差，深入未知的紧张和恐惧慢慢向两人袭来。舱外不时传来未知的噼啪声，真像密密麻麻的蚂蚁在爬动的声音。气温伴随下潜深度也在逐渐下降，耳畔传来高压引起的嘶嘶异响。两人屏住呼吸，继续向下沉去。潜水器没有因此放慢速度，仪表盘显示此时的深度已经超过200米。阳光全部消失，周围一片漆黑，他们不得不打开探照灯。在如墨的黑暗里，这些灯光显得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照亮十几米的范围。目之所及，仍旧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雅克和唐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恐惧，担心是否会有巨型怪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在这时，黑暗深处突然亮起了小小的光点。雅克迅速关闭潜水器探照灯，企图看清远处那摇曳的光点是什么。他把脸贴在小小的观察窗上，企图借用一点内部的灯光向外探寻。关掉探照灯后的海底世界如同粘稠的浓雾，在这片雾气中却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幽冥地狱也不过如此景观吧。鱼，竟然是鱼！雅克激动地呼唤着。只见那条鱼长相十分恐怖，一张大大的嘴巴，满口利牙，背部前端还长着一个像钓竿一样的小灯笼。这条怪鱼竟然自带灯光。 雅克利用通信器与海面上等待着的研究人员分享了这个新奇的发现。在多年后的采访中，研究人员谈起这个瞬间，激动的心情依然记忆犹新。此时仪表盘上的信息显示，迪里亚斯特号的下潜深度已经超越了福布斯当初画下的550米生命线。深海图景的一角在两位年轻探险者眼前徐徐拉开。
19: 看到了深海怪鱼的雅克迅速与海面上的舰船进行了通信，将刚刚自己的见闻分享给大家。随着深度的继续增加，两个人对舱内的寒冷、晃动以及高压产生的异响逐渐习惯。他们一边观察着窗外的情况，一边跟海面不断地交换信息。当仪表盘指向1000米时，通信变得越发不稳定。或许是电力不足，或许是压力过大，两个人排查了线路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几分钟之后，两个人和母舰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虽然他们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之时，心中还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果他们在此时遭遇不测，只能沉默地葬身海底，现在他们和死亡之间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18: 就在雅克和唐努力适应与外界失联的压力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时钟上的指针显示，他们已经向下潜入3个多小时。突然，一声尖锐的异响打破了冗长的旅程，两个人的神经瞬间绷紧。那是舱室前观察窗玻璃破裂的声音。两人赶紧前去检查，发现裂纹正在一点点延伸，整个空间似乎都在摇晃。仪表盘显示，现在的深度已经达到9000多米。在这深不见底的领域，极端压力下，任何微小的损坏都可能导致他们在瞬间被碾为碎片。实际上，雅克和唐此时所在的深度已经远超过30年前威廉弟弟潜水球的923米下潜深度，甚至也超出了迪利亚斯特号在试验时期7315米的深度。他们已经成功跨越了这两个历史性的深度。此时如果放弃下潜，岂不是前功尽弃？在危急关头，雅克和唐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继续下潜。
19: 幸运的是，迪里亚斯特号坚固的构造让裂纹没有进一步扩大。在无比孤寂的航行当中，雅克和唐都坚信自己看到了一些转瞬即逝的深海生命。迪里亚斯特号的底部安装有面向四周的射灯，在射灯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窗看到大概10米以内的范围。就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始终盯着窗外。突然，雅克激动地呼唤唐，他说自己刚刚好像是看到了像是蝶鱼或者是比目鱼那种扁平的鱼，他们在黑暗当中悠闲地漫游，似乎对这个陌生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唐凑近了观察窗，但那条黑影几乎是一闪而逝，便从两个人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咚咚咚的敲门声。是谁能够在海底敲响人类的大门呢？
18: 突然，两人急速扭头，齐刷刷地对着另一侧的观察窗。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几乎无法置信。一条巨大的深色生物悠然自得地从潜水器旁经过，它身体修长，仿佛一条蛇或者龙，漆黑的外表笼罩着神秘的气息。这个生物的嘴巴大张，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而它的尾巴则拍打着潜水器，发出咚咚的撞击声。面对这个未知的生物，雅克和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一旦这个位置的海底居民展现出攻击性，他们或许将永远

0: 沉寂在这片无尽的深海中。幸运的是，这个神秘生物似乎毫无恶意，只是好奇地注视着陌生访客。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深海生物，又或者是某种已经灭绝的古老生物的幸存者。雅克和唐的心情此时非常复杂，他们对这个陌生生物一无所知，也不敢确定它是否友好。他们不敢冒险接近，也没有办法捕捉它。他们渴望将这个生物带回研究，却又束手无策，只好默默地观察，等待这个神秘生物离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生物在潜水器周围游弋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对这个金属球失去了兴趣，最终在黑暗中缓缓消失。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既庆幸又感到一丝遗憾。他们知道，这次的遭遇将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回到岸上向学者请教。告别了这条陌生怪物，迪利亚斯特号继续下沉，向着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终于，在入水后的第五个小时，他们到达了马里亚纳海沟最低点——挑战者深渊。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仪器显示，此时水深达到了10916米。目前的海水压力相当于50架巨型喷气机堆在一个人身上。此时，与海面的通信居然也神奇地恢复了。虽然讯息从海面到达海底需要7秒钟的时间，但舰艇的声音在如此寂静的海底传来，依然令人感到无比欣慰。雅克·皮卡德的目光代表着人类向地球最深处投去的第一眼。
1: 迪里亚斯特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停留了20分钟，这是一个幽暗深邃、令人生畏的环境。雅克透过观察窗向外眺望，脚下这片看起来柔软如细沙的海泥，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都不曾被人类所搅动，而如今正如飞雪一般，它们就静静地漂浮在自己的身旁。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秒钟都像是永恒。他们的心跳在这沉寂的深海中回响，压抑与不安开始在狭窄的空间内弥漫。当观察窗上的裂纹越发明显时，两个人的心情越发紧张。他们知道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必须要上升。然而回程之路却未必顺利，随着潜水器开始缓缓上升，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宁静。雅克和唐感到潜水器渐渐有一些倾斜，由于一开始仪器显示只是角度轻微偏移，两个人没有过多留意，直到现在才开始有了异样的震动。此时他们已经上升到8000米左右，通过潜水器的灯光，雅克看到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附近，就像是一只饥饿的巨兽张开了深不见底的大嘴。如果此时潜水器被拖进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恐慌像潮水般涌上心头，雅克和唐的目光在漩涡和彼此间迅速交换。他们知道只有一线生机，唐迅速启动紧急制动，潜水器在紧急制动的作用下改变了角度。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他们看着那吞噬一切的黑洞擦肩而过。在这一刻，死亡之近，生命之珍贵，以及对未知的敬畏，在他们心中交织成一幅无法言喻的图景。
1: 当潜水器

0: 上升到1000米左右的深度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意外，通气系统再次出现故障，他们无法和水面联系上了，也不知道母船是否还在原地，更不知道水面上的天气情况如何。他们没有办法放弃，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上，向着那一线生机而去。当潜水器浮出水面，光明和欢呼一同涌入了他们的世界，那些欢呼的人群就像是对他们勇气的最高赞誉。
1: 欢呼声震耳欲聋，在人群中，雅克看到了他的父亲，年迈的奥古斯特·皮卡德。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和时间的沟通。多少年前，他作为一个孩子，曾这样迎接他的父亲，而现在，历史在这一刻仿佛倒流，父亲成了等待中的那个人。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探险任务，雅克完成了。那一刻，雅克的心中充满了感激、自豪和对未知的深深敬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就此落下帷幕。雅克和唐不仅向人们提示了万米深渊下生命存在的可能，更为此后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梦想。他们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一时之间在全球各大媒体广为流传。
0: 一时之间，雅克和唐成为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对象，很多报纸和杂志都前来进行采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播放了特别节目和新闻快报，向世人通告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深海探索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将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的名字铭刻在深海探险的英雄册当中。当两个人的英雄事迹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之时，远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6岁小男孩在电视上收看了这段节目。黑白的画面难以掩盖这次行动的惊心动魄，深海探险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小男孩年幼的心中。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卡梅隆。
1: 雅克和唐这两位勇敢的探险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媒体描述成从深海回归的英雄。他们在采访中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场堪比明星的礼遇之后，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却是不断的质疑。尽管唐曾在采访中画下他看到的鱼，但消息传到科学家的耳朵里，他们纷纷对此提出质疑。甚至海洋生物学家与鱼类专家在听过唐的描述后，都对此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固执地认为，无论哪种生物都无法承受万米深渊的极端重压，没有生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们那些所谓的图片只不过是通过某些想象和误会制作出来的。在不断的质疑声中，雅克和唐坚定地表示，除非有人能证明他们错了，否则他们认定那里有鱼，因为他们知道鱼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许是对这次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多多少少心生畏惧，亦或是对人们的质疑声感到失望，在此后的时间里，雅克和唐没有回到马里亚纳海沟为自己的发现进行证明。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人类再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去一探究竟。
0: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时隔52年，马里亚纳海沟第二次迎接到的人类访客，便是当年那个怀揣着深海探险梦想的小男孩詹姆斯·卡梅隆。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我们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早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啊，詹姆斯·卡梅隆

0: 几年之后，2019年，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成为在地球最深处停留时间最久的人。尽管他没有带回新的发现，但深海永远不会停止吸引人们的好奇心。迪里亚斯特号的深海探险的篇章已经结束，它带来的技术革新和雅克·皮卡德、唐·沃尔什所代表的进取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朝向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
1: 现在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沟大约在6000万年前形成，属于大陆和海洋板块挤压俯冲形成的海沟，是这个地球上已知的人类可以到达的最深处。探索欲让人类登上月球，丈量珠峰。然而，截止到2019年，全世界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成功到达过挑战者深渊。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在深海万米处所看到的生命，一直没有得到海洋生物学界的证明。距离他们成功下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深潜技术的发展，此时一个新的转机来了。由英国生物学家保罗·杨希主导，日本深海研究机构制造的深海机器人，携带高清摄像机和先进操作系统，将再次探访挑战者深渊，目标就是探寻海平面万米之下是否真的能有物种再次生存。
0: 深海机器人在耗费了6小时20分钟之后，终于抵达了挑战者深渊的最深处。在这里，水温只有2.4摄氏度，海底覆盖着厚厚的沉积物，看似毫无生命的存在。惊人的是，寒冷的水温和厚重的沉积物之下，人们通过摄像机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小型生物，就像是某种未知的海参一般，外形与唐·沃尔什当年所记录的图片惊人的相似。经研究，这种生物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氢泻基醇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能是令深海海参可以在极端压力之下存活的关键。这一发现不仅为雅克和唐留下的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向我们展示了深海生命奇妙的适应性。
1: 近年来，我国载人深潜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接连涌现的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都已成为深海载人探索的尖兵。2012年6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来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的叶聪，是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他全程见证了我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历程。
2: 蛟龙号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台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之前呢，我们国家载人深潜的记录是520米，就不到600米。我们从2002年开始研制蛟龙号，在2012年，蛟龙号的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7062米，相当于把我们载人深潜的记录从600米推进到了7000米。深海勇士号呢，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台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深度没有蛟龙号深，4500米级，但是它突破了一系列的自有的技术，它的部件95%以上都是国内的生产，所以我们打通了这个产业的这个链条。从2017年它这个完成海试投入使用到现在，每年下潜的次数超过100次。
1: 2020年11月10日，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奋斗者号成功坐抵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深度10909米。奋斗者号的下潜目标便是协助科学家进入更深的海底进行探索及取样，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探索领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2: 奋斗者号呢，它是万米级的

0: 载人潜水器。目前世界上只有两台潜水器具备这个载人深潜万米的能力，一个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一个是我们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呢，它的这个作业能力，比如说下潜的速度最快，海底的工作时间最长，作业的方法最多，在海底的这个很多的工具啊能力它是最强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逐渐的也是把机械手作为了一个工具，真正的科考的仪器设备呢是靠潜水器带下去，然后靠这个机械手进行布放和回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这个在海底布放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原位科考设备，它可以一直留在万米的海底测量相关它需要的这些参数。大家说你到万米深渊看到了什么？我们到达万米的海底的时候呢，生物还是依然的存在的，在这个海底同样存在着像海参、海葵这样一些透明腔体的这种动物。然后如果我们做一些诱捕的实验，那么在沉积物下面的那些沟虾，它会因为水流的运动，因为光线的这个来临，因为这个诱捕的这些食物在水里面传播的因素来聚集。所以海底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一开始看的上看上去那么荒芜啊，实际上也是有像水母啊、海参这种生物，在它的沉积物下面呢也有这种腐蚀的叫沟虾的这种生物。
1: 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跨越深海潜入海沟，拓宽我们在海洋生命、生物资源、海底矿产等等领域新的认知。人们一次次的探险行动构建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认知体系。
2: 海底不是一片死寂的黑暗世界，那里不只有生命活动，而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也在提醒我们，海洋深处甚至还存在着生命起源的踪迹。然而马里亚纳海沟仍然藏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些谜团围绕着它的独特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近年来，海洋地质学家了解到，马里亚纳海沟内的火山活动导致了深海热泥火山的形成，这些火山为深海环境提供了热量和矿物质。研究人员在海沟中还发现了微生物生命的迹象，这些信息都在提示我们，生命可以在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极端环境中诞生并生存。人类认识海洋是个漫长的过程，16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大，20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深，而马里亚纳海沟只是隐藏在海洋下的许多海沟之一。人类到达那里，进而探索那里，即便如此，我们对于那里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但通过研究在这片荒凉之地生存的生命的奥秘，我们或许就可以挖掘到几十亿年前地球的成因，生命从哪里起源，或许还有某一天生命将去向何方。
1: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地方，深潜入海是人类挑战自身、拓展生命蓝图的壮举。从挑战者号发现马里亚纳海沟，进而试图测量海沟，到潜水器迪利亚斯特号的成功下潜，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成为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一批人类访客。人们通过一次次科考行动传承着科学精神，也构建和完善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知识体系。马里亚纳海沟这片辽阔领域看似幽暗荒芜，实则充满了生命的痕迹，它与人类的起源息息相关。让我们带着曾经的旧识继续向前，去探索未来的新知。
3: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 但有时会有

0: 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 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才好，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华夏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竟然常常是低着头的，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了。后来渐渐的便开始有人非异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儿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长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之于倾听的热爱。说到本质，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赢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我们不分散倾听时的注意力呢？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的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故此我们注定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和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腼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修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得以生成。我们倾听着，羞涩着，这羞涩更与我们心存敬畏紧密相连。很难想象林黛玉在听贾宝玉说话的时候会一直目不斜视地瞪着他的眼睛，每每想到这一情景， 我不由得回忆起徐志摩的那句诗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就是在这低头旁顾的娇羞之中，那不知何处安放的目光款款诉说着旷世的深情，岂在朝朝暮暮的两情相悦，诉说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一种缱绻之情吗？听到你在就好，又何须看个清清楚楚呢？牵挂用的不是眼睛，是耳朵，否则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又如何能够感知到你的一举一动呢？因为坚信听觉的力量，故而我们再也不用惧怕思念，执着的思念最终又成全了我们无可比拟的耐心。其实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实话，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优点都是来自于他对耳朵的倚重。
12: 有人说，成年人之间的交往似乎总是越在意什么就越容易失去什么，有些感情呢曾是那样的热烈，可以好到无话不说，可以时时刻刻陪伴彼此，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起，这一切就变了模样，距离越来越远，说的话越来越少，似乎再也找不回当初的亲密无间了。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哈。有网友总结了一句话，说以前我想到什么就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现在呢我还是会想到你，但是已经不敢轻易打扰你。是啊，与曾经的好朋友在后来的时光里渐行渐远，这是许多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无奈。可关系淡了，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吗？其实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终会明白，世间并没有永远浓烈的感情，就算是两个人依然同频，时间久了相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总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趣事。人的热情往往有一定的期限，这很现实，但热情的反面并非只有冷漠，还有细水长流，深爱无言。朋友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运行法则，就像花朵会盛开也会凋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如此，不同的交往阶段相处的方式也会不同。曾经有人问，忘记你生日的人算是朋友吗？我想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失落，因为在过去我对朋友的定义也和他一样，会认为既然是好朋友就应该记住对方的点点滴滴，但如今我好像已经不再会这般看待问题了。我对朋友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简单，我们可以是各自忙碌，也无需经常联系，只要在心底都能为对方留一个位置，并且衷心地祝福对方过得幸福就足够了。成年人的生活事多繁忙，精力有限，强求朋友全心全意的陪伴实在是太奢侈，当然也不切实际，所以为何不顺势而为，以淡然之心相处呢？这样既能让对方轻松，也能让自己自在。朋友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友情的失衡啊，往往都是从期望过高开始的，而能走得长久的朋友都不喧嚣，只会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淡淡相处，默默珍惜。时间识人，岁月知心， 有些人在相识之初，虽然有着你来我往的热络表象，但却

0: 很难走到最后。而有些人也许平时很少把情谊挂在嘴边，也不会做一些什么看似轰轰烈烈的举动，但是只要你伸出手，他就一直都在。交朋友说到底交的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无非两个字，真心。越是好的关系就越是简单纯粹，所以您不需要刻意的去赋予它任何意义，它会自然而然的在时光中结出累累硕果。行走在来来往往的岁月当中，你我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既然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强求，那就保持一颗平常心，有缘相聚的时候我们好好珍惜，距离远了，感情淡了，也不必过多的去纠结和感伤。学会随着境遇的改变而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用最适合的方式去和你的朋友相处，有时候啊，反而能让关系走得更稳更顺。浓淡相宜，远近相安，曲终未必人散，友情自会重逢。做好你自己，拥抱当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先为您读一篇散文，名字就叫做《人生态度》。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太多挫折需要我们去战胜。人生犹如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剧中情节的一个角色，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是配角，但每个角色都有其深刻的意义。芸芸众生，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声望很大，有的却是默默无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只要一心一意，甩掉多余的顾虑，无论是困难还是挫折，都将会战胜。心明则路明，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广。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的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勇往直前，风雨无阻。路在何方？路啊，就在脚下。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要放下内心的顾虑，人生的道路将会畅通无阻。世界赋予我们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无多也无少，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生命将会演绎人生的精彩。人生将为无畏者架起七彩彩虹，也为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人们绽放出花的美丽。而绽放正是花心的裂变，冲破多余的顾虑，一切都将会变得简单而从容。面对人生，我们要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要有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得，要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放弃该放弃的，我们最终将会有所得。相反，如果顾虑太多，将会导致止步不前。在这里，我们就要学一学我们的前辈陶渊明先生，他没有任何顾虑，不迷恋官场，毅然回乡，享受他的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甜是清淡的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他没有顾虑、敢于舍弃的表现。正源于此，他的美名为历史所铭记。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面对生存和竞争，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如果顾虑太多，就会裹足不前。例如，当我们参加高考时，如果顾虑重重，就会适得其反，从而导致一连串错误的发生。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的太多了，将会把

0: 把我们自己锁在一个牢笼里，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快乐。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才会将生活过得更快乐、更轻松。就如一个孩子，担心自己的衣服会被弄脏而止步不前，当他的妈妈告诉他，放开心灵，集中注意力，他才毅然地担起了担子。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而是他没有轻装上阵，放下心中的包袱和顾虑。因此，只要我们集中精力，放下顾虑，勇往直前，就能够迈向成功的彼岸。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生活需要勇气，无臂钢琴师刘伟值得敬佩，他不会为自己的生活而忧虑。尽管在孩提时代那场严重的事故当中，他失去了双臂，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呢。刘伟如是说，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如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弹奏的时候，世界都为他动容。只有我们甩掉多余的顾虑，我们的生活将会充满了阳光，我们将有能力战胜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就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生命也将永远精彩绽放。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 财富热线六。

0: 98189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阿弥陀。I'm so sorry.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党起义

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一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10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千。

0: 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0: 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架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

0: 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

0: 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3: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7: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

0: 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
1: 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5: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6: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6: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5: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

0: 势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1: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家，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7: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6: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 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

0: 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15-17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15-5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

0: 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17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1: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0: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 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0: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0: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1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1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2: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1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 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5: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
16: 声音能藏起一个时代，也能悄悄翻开你记忆里那张带着花香的便签纸。今天我们不去追赶时间，只轻轻回到华语。

乐坛那段色彩斑斓的角落，听一个名字，王蓉。从颠覆武侠幻想的鬼马精灵，到吟唱细腻情愫的温柔女声，她的音乐像是一盒多味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惊喜。让我们放下疲惫，在这纯粹的音符里，找回那个敢爱敢恨、奇思妙想的自己。如果给你一次改写江湖传说的机会，你最想成为谁？我想，很多人心里的答案都不是那个循规蹈矩的乖乖女。这首歌就像是给平淡生活投下的一枚彩色炸弹，它告诉我们，不需要盖世武功，也不必等待完美英雄，只要拥有一颗自由奔放的心，就能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蹦蹦跳跳的闯荡。

刚刚我们在现代都市里颠覆了武林，现在我们该静下来听听爱情最本真的样子了。把爱比作神仙，真是浪漫又带点傻气的念头。它像一阵抓不住的风，又像一杯后劲很足的甜酒，让人飘飘然的同时也心甘情愿的沉醉。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感受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情。

从神仙般的飘渺爱恋中醒来，我们总会遇到一个让人瞬间笃定的身影。如果说上一秒还是云端漫步，那这一秒就是脚踏实地的奔赴。原来最深情的告白不是我爱你，而是非你不求。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认定，是三千弱水只取一瓢的孤勇。听王蓉如何把这份执念唱得清澈又决绝。

既然许下了非你不求的诺言，那时间的跨度便不再局限于这一生一世。我们总是贪心的，想要把一辈子的长度拉长成三生三世的轮回。这首歌里藏着我们对永恒最朴素的想象，仿佛只要爱得够深，就能在时光的裂缝里一遍又一遍地重逢。

可是轮回的誓言有时候也会在半路走散，当情歌的滤镜褪去，爱情里也有风雨和玻璃渣，那种被快乐麻痹后突然跌落的痛感往往最是刻骨铭心。这首歌没有歇斯底里，却用一种带着微醺感的节奏包裹着心碎的控诉，原来连受伤都可以这么有姿态。

在感情里受了伤，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去丈量那所谓的距离。这距离可能是物理上的千山万水，也可能是心灵上的一层薄纱。它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你明明能感觉到余温，却再也无法拥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体会那种若即若离的拉扯感。

既然距离让人心慌，不如就丢掉那些故作坚强的伪装吧。有时候，千言万语的安慰都抵不过一个大大的拥抱。这首歌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直接、热烈、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温暖的渴望。别害羞，在音乐里，让我们尽情释放对亲密关系的依赖。